0: 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0: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昨天上午在平步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

0: 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洲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5: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4: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6: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7: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4: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如一汤。”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0: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1: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9: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2: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9: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六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8: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8: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

0: 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积极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丰富优质特色果品供给；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
1: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城市设施更新改造，改善城市生活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2: 以智能化助推煤炭产业转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智能化煤炭产能占比接近80%。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今天介绍西汉西域都护府遗址。
2: 住民宿、逛花海、品美食，多元化旅游业态绘就假日生活新图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155期间，我区将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稳步推进鲜食瓜果品种更新升级与种植结构优化，丰富优质特色果品供给。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眼下正值林果管护的关键时期，在霍城县萨尔布拉克镇，果农陈松林在黄元帅林果示范园内忙着给苹果做定植修剪、水肥管理。林业技术人员来到他的园里查看苗木生长情况，围绕苹果树栽植密度、水肥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向他讲解技术要点。陈松林：
4: 在专家技术指导下，我们全都采用了标准化种植模式，果树长势越来越好。
3: 这两年，萨尔布拉克镇鼓励引导群众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目前，当地黄元帅苹果种植面积达到1500多亩，形成了品牌效应。霍城县的黄元帅林果示范园是我区众多林果示范园的一个典型。今年，我区紧扣林果产业发展155规划，以特色林果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紧盯优质、规模两大关键，全力推动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完善一区三带林果产业发展格局，建设林果示范园50个以上，完成低产低效果园改造20万亩以上，落地简约化栽培技术推广面积3万亩以上，大力推广市场表现良好的名优特新品种。为实现哈密瓜资源高效利用，哈密市哈密瓜鲜果产业链平台建立了3级原料分级利用体系，一级优质瓜用于鲜食供应，二级瓜用于果切榨汁，不能达到商品果等级的三级瓜或者蔬果期乳瓜等副产物，则定向用于酿造果酒、白兰地、制作酱菜及萃取香氛原料，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哈密瓜鲜果产业链平台农业科技公司种植端负责人刘宣伟：
5: 以前是不用的瓜，现在是变废为宝。最新我们上市的新产品就是哈密瓜果酒、白兰地还有酱菜，这是目前最新上市的，还有一款是果汁正在做。
3: 在产业链延伸方面，今年我区将聚焦做大做强林果加工业，走差异化、高端化发展路径，用好自治区农产品加工业十条、产加销一体化建设等扶持政策，持续提升果品加工和贮藏保鲜工艺水平，丰富精深加工产品种类，推进产业链演练补练，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市场拓展上，我区还将发挥对口原浆机制优势，鼓励建设前置仓、专区、专柜，搭建便捷高效的产销对接渠道。同时，依托全疆各类口岸和中欧班列，进一步拓展境外消费市场，扩大出口规模，让新疆田飘向更广阔的市场。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产业处副处长徐波：
6: 15期间，依靠科技把我们的果园管好，提升我们的果品品质，提升我们的生产工艺，把新疆林果最好的品质展现给消费者。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17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三件，喀什地区三件，阿勒泰地区两件，哈密市两件，阿克苏地区两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两件，塔城地区一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件，

0: 陆藩市一件，和田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9批次979件，重点关注案件76件。其中来电820件，来信15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我区各地加快建设城市道路厕所等设施，更新改造老旧管网，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各族群众生活品质。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乌苏市和谐公园公共厕所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安装灯饰，打扫室内卫生。项目技术负责人秦建博介绍，和谐公园公厕项目是乌苏市新建20座城区公厕项目中占地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项目。
3: 乌苏市公厕项目点位共计20个，现已完成14座单体主体工程，8月份所有20座单体工程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
2: 乌苏市今年新增的20座公共厕所内，统一设置了垃圾分类桶、扶手、无障碍卫生间，部分公厕内还配备洗浴设备。与此同时，乌苏市加大对47座存量厕所的监督和管理，在24小时开放的基础上，配备专业的保洁人员，对公厕进行全天候保洁。乌苏市民张子怡：
4: 市民上厕所十分方便，公厕里面的卫生环境和通风做的都非常好，没有异味。
2: 在昌吉市中山路东侧一条规划路施工现场，挖掘机、运输车辆协同作业，开挖清运土方。这个项目涵盖地下供排水管网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等，预计7月底完成全部施工任务。昌吉市住建局城建科工作人员韩守国介绍，今年昌吉市计划实施市政道路建设项目7条，总里程 9.8 公里，总投资6600多万元。
5: 加大城市道路建设推进力度，升级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片区交通微循环，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激活片区发展动能。
2: 阿克苏市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工程项目正有序推进，在阿克苏市幸福北路、友谊南路等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拆除老旧管网，铺设新管网系统。作为阿克苏市重点民生工程，这个项目总投资 1.6 亿元，将对8条主干道、19.6 公里的老旧管网进行全面更新改造，着力解决城区供热痛点问题。阿克苏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服务中心干部任永良：
6: 主要针对城区故障率高、供热能力不足、超期服役超过20年的老旧管网进行更新改造，更新改造完成以后，可以减少老旧管网的故障率，减少市政维修成本，平衡城区的热源，保障冬季的供热能力，补足供热短板。
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持续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已建成6个自治区智能化煤矿，智能化煤炭产能占比接近80%，千万吨级矿井实现单班7人采煤万吨以上，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阿来的报道。
2: 在山东能源集团新疆能化一新煤业调度室，工作人员清点鼠标，便可远程监控和操控煤炭采、运、洗、选、筛分及供电、通风、排水等环节，实现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和应用。一新煤业副总经理岳洪涛介绍，通过智能化建设，可以实时查看原煤生产系统，了解井下生产状况。
7: 完成通风、压风、供电、排水等固定岗位智能化改造，构建了采、掘、集、运、通全流程智能管控格局。
2: 山东能源集团新疆能化公司伊犁能源矿井是新疆首座千万吨级特大型井工矿井， 目前已建成新疆首个微模块数据中心，集成安全监控、视频巡检等29个子系统，依托 AI 视觉识别技术落地20个 AI 应用场景，将智能化基因深度融入生产各环节。公司机电工区副区长唐松：
5: 这些智能系统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实现了精准能耗管理。通过压风机余热回收、削峰填谷用电策略以及变频技术推广应用，每年节电超百万千瓦时，逐步实现了黑色煤炭、绿色开采。
2: 当前，伊犁州正围绕自治区“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持续深化现有智能化系统应用，加快推进绿色矿山、智慧矿山建设，积极开展煤矿、人工智能加重点项目试点，以在建一态年产450万吨露天煤矿为试点，推广 AI 加露天矿绿色智慧采运设备提升工程，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0: 眼下正是施工黄金期，在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新投纺织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无人机巡查、实时投屏分析等新成果为工地装上天眼，传统施工场景因科技赋能焕发新生，提质增速。请听报道。
8: 乌鲁木齐新投100万锭棉纺项目总建筑面积达11.869万平方米，其中171标段20万锭已开工建设。这一项目体量大、业态全、跨度广、标准高、点位密，对质量安全监管提出极高要求。为此，项目施工方率先引入无人机加 AI 智能巡检系统，有效弥补人工巡检盲区多、风险高、复盘难等短板。项目建设方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建总承包事业部直属项目三部项目经理董世昌告诉记者：
9: 采用无人机能更好地解决项目的无死角全方面的巡检，解决了人员的在巡检过程中因场地面积大容易产生疲劳、巡检不到位等存在的一些安全检查漏洞。
8: 此次无人机加 AI 智能巡检技术的落地，也是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模式的一次重要创新，推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精准管控的根本转变。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副站长王磊：
10: 我们以此为契机，不仅要推广无人机智慧工地监管的应用，而且要提高后期的造楼机、各种机器人在施工现场的应用，真正的实现科技赋能和智慧工地的建设。
1: 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上线试运行，只要有一部手机，就能轻松享受到专家的权威诊疗服务，无需再为看病奔波。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5月26号下午，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郭峰在诊室坐诊，接诊间隙，他在电脑上登录了互联网医院。患者因先生的复诊信息随即弹出。郭峰：
12: 我们就可以点开他的这个云端号，看到他的基本信息，也可以看到患者的诉求，没有明显的特殊症状，这次就给他开一个慢性肝病的一个长期口服的药物，保存提交，患者就可以从我们云平台上进行支付，支付完之后直接可以把药寄送到患者的家里。
11: 不到5分钟时间，殷先生完成了在线复诊。他告诉记者：
13: 我以前一直在中医院看病，基本上一个月去一次，我现在上线了之后，我就只用在手机上挂号，就随时随地的就解决了，确实方便了很多。
11: 目前医院已有200多名专家入驻互联网医院，重点为群众提供在线复诊与图文咨询的服务，后续还将推出中药特色茶饮方、互联网加中医护理等中医特色服务。
0: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轮台县的西域都护府，实证了公元前60年西域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历史，见证着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璇的报道。
14: 走进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两组主题群雕率先映入眼帘，再现张骞通西域、正极设立西域都护府的历史场景。馆内专题展览系统梳理两汉以来西域治理脉络，让久远的历史变得清晰可感。讲解员艾丽菲热乌拉木江：
15: 汉之号令颁西域，始与张 谦而诚于政界。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

0: 题诗《守仁寺与都护》，这两人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轮台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央政权在西域设置的首个军政管理机构。自此，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
2: 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坚实基础，民族共同体凝聚是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力量源泉。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设置，翻开了西域历史的新纪元。
1: 如今，学界将轮台卓尔库特古城列为探寻乌垒城的核心目标。遗址内的大型房址、朱漆木柱等遗存都显现出高等级官式建筑特征。轮台县西域都护府遗址群卓尔库特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研究保护中心主任刘少华：
3: 因为朱漆在我们汉代和历朝历代里边，这是权力的象征，基本上是出现在官方的这些建筑里面。
1: 多年来，考古工作者持续开展发掘与研究，对比城址年代、建筑规制、出土文物，逐步印证卓尔库特古城与西域都护府治所高度契合。为保护珍贵遗存、解读历史内涵，当地同步推进遗址保护、场馆建设与活化利用。2025年，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与卓尔库特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对外开放，不仅完善了参观设施，还通过沙盘、动画、影像等数字化手段，全方位还原古城原貌与汉代西域的社会风貌。刘少华：
3: 更好的呈现给大家看出来原来的样貌，最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西域都护府的治所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更好的搭建起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样一个平台。
4: 美丽中国行，拜城县积极发展酸枣种植产业，用小小的酸枣将昔日的戈壁荒滩变成生机盎然的绿洲。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张静妍、拜城台记者阿布杜艾泽兹的报道。
5: 眼下，在拜城县亚图尔乡哈拉苏村酸枣种植基地，一排排酸枣苗扎根戈壁，挺拔生长，行间套种的葫芦瓜藤蔓缠绕，硕果缀枝。2025年以前，这里曾是乱石遍布、荒芜贫瘠的戈壁荒滩，当地实施了规模化酸枣种植项目，项目总种植面积达8000亩，横跨拜城县亚图尔乡、托克逊乡，将荒漠治理、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培育深度融合，稳步实现戈壁荒滩向生态绿洲、生态资源向富民增收的华丽转变。拜城裕信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浩然告诉记者：
6: 原来这个地块全部是戈壁滩，经过我们一年的整改，从一个荒芜的戈壁滩变成了现在我们可以种植酸枣啊，包括林下作物，既有利于土壤的修复改良，又有利于未来的可持续性。
5: 工程启动初期，酸枣幼苗受环境影响，成活率仅为65%。为攻克戈壁种植技术难题，拜城裕信农林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深浅沟交替灌溉技术，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破解干旱缺水种植难题，创新推行酸枣加葫芦瓜林下立体套种模式，利用高低作物互补优势，为酸枣幼苗遮风挡沙、保伤固土，有效改善幼苗生长环境，提升苗木成活率。经过技术迭代与精细化管护，酸枣幼苗成活率提升至如今的80%以上。张浩然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当地全面普及林下套种模式，土地利用率、产业附加值持续攀升。
6: 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不仅植树绿化了环境，减少了风沙，同时也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例如拔草呀、种植啊、包括补植补造啊，我们都需要人工，平均下来就稳定的工作岗位会达到30000人次。
5: 拜城县亚图尔乡哈拉苏村村民托赫尼亚兹玉素甫自去年7月起在这里工作，他说：
7: 现在一个月工资7000块钱左右，还能学到酸枣管理技术，我现在非常满意，非常开心。
8: 幸福主理人，
9: 一块面团，一把刻刀。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以指尖为笔，以面团为墨，将新疆故事与民俗风情尽数融进非遗面塑技艺之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项古老技艺。请听报道。
10: 走进王帆的面塑工作室，古色古香的实木展架上，一件件活灵活现的面塑作品让人目不暇接。 有红军战士、簪花侍女、手提灯笼的儿童、翩翩起舞的少女，造型精巧，神态生动，令人叫绝。王帆自幼喜欢画画，上大学期间学的专业是工艺美术，毕业后他便一心扑在了面塑上。
11: 最初被街头老艺人的精湛技艺深深震撼，这门手艺是我毕生坚守、热爱一生的事业。很多人都以为面塑呢只是随手捏制的这种小玩意儿，看似简单，但是门道极深。
10: 面塑俗称捏面人，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被誉为立体的绘画、无声的戏剧。它以小麦粉、糯米粉和甘油为主料，加入不同颜色做成面团，采用揉、搓、挤、压、团、挑、拨等手法，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或人物造型。为做出好的作品，王帆经常到新疆各地采风，他的面塑作品《那达慕蒙古博客手》《秋瓷五韵》《赶巴扎》都极具新疆特色。兵团主题系列作品《军垦魂》生动展现出兵团人不畏艰苦、扎根边疆的坚守与担当，让无数参观者动容。
11: 这件作品刻画的是兵团拓荒战士深耕戈壁、拉犁开荒的经验场景，也是无数兵团人荒漠拓良田、戈壁建新城的真实缩影。创作时一点点塑形，一层层堆叠，我用细小的刻刀精细雕琢战士的眉眼神态、面部轮廓，就是力求还原拓荒先辈坚毅质朴不屈的精神面貌。
10: 一件好的面塑作品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数月时间，王帆从不嫌繁琐，一坚持就是20多年。他还不忘传承技艺，常常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开展公益讲座，手把手教大家做面塑。
11: 每次看到孩子们盯着作品惊叹，对手艺充满好奇的模样，我就觉得这26年的所有坚守和付出都无比值得。对我而言，技艺精进是初心，文化传承是使命。未来我还计划创作守望者作品，致敬默默守护边疆的平凡英雄。
4: 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各大商超、乡村集市客流涌动，购销两旺。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2: 5月27号假日第一天，乌鲁木齐市北京路惠家时代超市早早迎来客流高峰，烘焙区、日用品区、熟食区等各个区域货物琳琅满目，摆放整齐。市民正挑选自己心仪的商品。乌鲁木齐市民隋女士。
13: 有熟食，有生食，吃的用的非常齐全，非常非常丰富，我觉得需要的都能在这购到，很便于生活。
12: 乌鲁木齐市北京路惠家时代营销部工作人员孟冲介绍，为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采购需求，超市提前半个月启动供应保障方案，从物资储备、供应链条、食品安全、惠民活动等多个维度进行了部署。
14: 我们严格把控食品安全，保证商品的新鲜、价稳、量足、不断档、不缺货。同时，我们在百货方面也推出了600送400的活动，装品低至8折。
12: 5月26号放假前一天，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汇农集市上格外热闹，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商贩的吆喝声、市民的交谈声交织回荡。羊肉摊摊主胡尔西旦阿克帕尔告诉记者，自己当天准备的新鲜羊肉到中午已销售殆尽。
15: 客流量特别多，我们平时就是每天7头羊卖完，今天卖的12头。
12: 除了刚需采购，沉浸式休闲体验消费也是假日消费的热点。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一家商场，亲子游乐、观影休闲、文创潮玩等业态人气爆棚，处处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乌鲁木齐市民王家斌带着家人前来休闲放松。
16: 这个商场小孩子和大人都可以玩的项目比较多，比如小孩可以玩淘气堡，我们去看看电影，妈妈可以去做做美甲、逛逛街啥的，大家都能放松放松。
9: 这个假期，短途自驾、花海观光、户外露营等多元化旅游业态丰富了游客的出行选择，让大家的假期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赵善斌、赵新红的报道。
12: 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的天山大峡谷景区游人如织，雪山、草原、松林、峡谷、湖泊等自然景观交织成一幅壮美的山野画卷，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乌鲁木齐市民杜杰。
17: 自驾车是特别方便，我们是在抖音平台上面买的票，在车场直接是扫码直接验票就进来了，很便捷。走了个二环线，有个飞驰人生二拍摄地，也是特别好，不一样的体验。
12: 除了山野自驾、休闲游、乡村花海观

0: 不仅装点了乡村美景，更激活了乡村文旅经济活力，带动周边餐饮、土特产销售、休闲服务等业态升温。新源县托尔根乡喀拉奥伊村村民贾兰花，
1: 来的游客特别多，实实在在地增加了我们家庭的收入，继续用心管理优化配套服务，让更多的游客领略托尔根的田园风光。
0: 马纳斯县深挖近郊休闲文旅潜力，盘活乡村闲置房屋资源，创新打造庭院厨房特色文旅新业态。院内配套种植无公害绿色果蔬，配备柴火灶、烤肉炉等设施，单日200元小院全包的体验套餐，让游客可以亲手采摘食材下厨烹饪，沉浸式体验原生态田园生活。新颖的游玩模式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成为近郊短途游的新选择。游客张启言，
2: 这个院子特别的大，我们十几个人完全可以玩得开，院子里还有农户自己种的绿色蔬菜，想吃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有水有电也很方便，很划算。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将于9月7号到9号在喀什县综合物流园举办。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将汇聚300多家涉农企业，集中展出500多类、2000多台套先进农业设备。
4: 5月22号至27号，安乐泰市代表团前往重庆市开展文旅招商系列活动，参与新疆有约渝建丝路文旅推介会，举办安乐泰市土地及文旅项目专场招商推介会，以文旅为纽带，深化对口援疆协作。
3: 昨天，由新疆新华书店联合学习出版社策划筹备的纪实作品《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在北京首发，并在全疆新华书店线下门店陆续上架。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7度。
3: 阿勒泰多云转晴，12到22度。
4: 塔城小雨转晴，11到23度。
3: 伊宁晴，14到27度。
4: 博乐晴，12到29度。
3: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7到29度。
4: 奎屯晴，16到30度。
3: 石河子晴，15到30度。
4: 昌吉多云，16到30度。
3: 哈密晴，15到34度。
4: 吐鲁番多云，24到41度。
3: 库尔勒多云，19到34度。
4: 阿克苏晴，17到33度。
3: 阿图什晴，14到29度。
4: 喀什晴，15到29度。
3: 和田多云，17到29度。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7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蓝天、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刘华。那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网络平台的方式呢，都能够找到新广航风热线。如果有涉及到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啊。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开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大家反映问题，如果想同步提交图片啊、定位啊，或者是关注后续追踪的话，也建议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风热线的专区留言，后台的记者能够更快看到。那别忘了要填写一个邀请码，是284845啊，284845。那这个邀请码呢，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大家填写之后呢，就知道是通过新广航风热线这个渠道下载并且关注思路是听了。好，本节目呢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朋友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没有开通我们的网络直播，所以如果想要聆听节目的话，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三天了，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交通信息，分享呢交通的安全提示。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来连线各地的文旅局呀，还有景区的负责人，向大家推荐特色活动和精品线路。如果您在假期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吧。来看一看未来三天咱们全疆各地的天气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中高山区还会出现雨夹雪或者是降雪的天气。其中啊，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降雪，局地有暴雨或降雪。北疆大部、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呢是7到8级，局部区域还会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会达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3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出现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降雪，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降雪。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区域还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呢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一号的白天到夜间，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和北江西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降雪，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降雪。北江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出现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天山北坡、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么在这里呢，气象专家也做出了影响预报与风险预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共有三条。首先第一个，未来三天里啊，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有大风天气，上述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需要防范风沙天气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未来三天呢，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地累积降水量是比较大的，上述区域和北江西部北部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30号到31号，北江、东江的局地森林、草原、城市的火险气象等级指数是比较高的，需要注意用火安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4级。
1: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在假日期间的特别节目。随着大型原创现代歌舞剧《天山问渠》在第四届新疆文化艺术节上的惊艳亮相，那股从伊犁河谷吹来的文化润泽之风已经吹进了无数人的心里。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宴，更是一封来自于塞外江南的邀请函。夏季的伊犁州已经披上了最美的盛装，从长河落日的橘色浪漫到草原的骏马奔腾，伊犁正以最大的诚意静候您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伊犁州伊宁市，这里有哪些游玩亮点和特色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联系伊宁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丽，为大家详细介绍。你好，王局长。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你好。说到玩嘛，大家就特别关注有一些什么最新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线路。那像今年夏季，伊宁市重点推出了哪些旅游线路和主题的文旅活动？整体上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先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嗯，今年夏天呢，伊宁市主要围绕跟着江超游伊犁的主题，重点打造四条精品旅游线路，分别是赏花摄影线、还有草原风光线、历史研学线和民俗非遗体验线、野奢自驾线。嗯，主要覆盖了咱们城区、草原、花海、老城、口岸等核心资源。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咱们的体育加文旅的深度融合，夜游氛围全面升级，景区、街区、夜市活动不断，夏季游玩的内容呢也是更加丰富，体验感更强，欢迎广大游客到我们伊宁市来游玩。
0: 大家到了伊宁市，肯定这么多的活动，肯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体验啊。但是说到伊宁市，大家都可以立刻想到六星街，哈哈，这个苹果乡，还有这个卡赞奇。这应该说六星街和卡赞奇是伊宁市的两张金色名片。那么今年夏季这两个街区有哪些新增的亮点，也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首先六星街呢，今年我们新增的亮点有，我们现在全新投入了雪莲光明便民驿站，整合电力服务与文明实践，重点还是在这个游客服务方面多下功夫，提供饮用水、充电、应急药品、旅游咨询、景区导览等服务功能的全面升级，全面培育沿街的商铺、特色门店，每天也是常态化开展特色的小型文艺演出，优化咱们景区外围和这个内部的交通秩序，应对这个旅游高峰实行分时段单行管理，游玩更加安全顺畅。 就是咱们六星街今年的一个全面服务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亮点。
0: 嗯，
2: 咱们伊犁老城今年新增的这个亮点呢，还是即将这个完成的这个民俗文化展示区和杨柳青特色街巷项目的这个建设，也是即将完成投产。投产后呢，也会更加丰富老城的文化旅游区的业态，还有咱们大巴停车场，还有旅游公厕，现在已经全面投入使用。后续呢，我们持续将做好这个旺季的服务提质升级，新增休息区、直饮水等便民设施。同时呢，我们也会推进智慧景区的这个升级，优化电子导览系统，更新导览标识，完成这个马车的安全化改造，为游客尽大可能的提供最大的便利。
0: 嗯。伊犁河也是伊宁的城市阳台嘛，夏季的傍晚到这儿来看看落日啊，吹吹晚风啊，都会非常的惬意。那么围绕伊犁河景区，假期还安排有哪些体验活动呢？
2: 伊犁河景区现在的游玩内容呢也比较丰富，可以去坐这个游船看这个河面的落日，运巧的话还可以碰到这个夕阳下浪漫婚礼，感受伊宁的浪漫。沿河的这个20公里的木栈道，绿道都全部开放了，适合散步、慢跑、骑行。在端午节期间，我们还将举办伊犁河端午文化旅游季的这个龙舟赛，届时欢迎游客、市民朋友们到现场来观看，共度佳节。
0: 说到玩嘛，都离不开美食。伊宁的美食早已是名声在外，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接下来为我们的游客推荐几道必吃的伊宁味道，好吗？
2: 嗯，那可太多了嘛，
0: 太多了，一个一个说。
2: 是的，时间有限，然后游客朋友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可以给大家，从我个人角度推荐几道特色美食。首先来必尝的就是咱们伊犁的手工冰激凌，还有这个熏马肠、马肉、马仁、烤包子、馕坑肉、面肺子、宝沙克、碎肉拌面、酸奶粽子等等，都是咱们这里比较标志性的这种传统小吃。如果要推荐一个地方的话，这个汉人街美食的大巴闸是咱们的这个美食的这个地标性的一个地方，对，它这里面有200余家商户，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美食在这个大巴闸里都可以品尝到，还有咱们的丝路之光旅游小镇，离火车站也比较近，也是咱们的3A级景区，它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夜市美食表演都非常的丰富，欢迎大家去体验。
0: 那对于想要深度体验当地文化的游客，有没有推荐的特色的旅游项目呢？
2: 深度游玩的游客呢，可以体验一下咱们的非遗手工项目，比如说这个花帽刺绣呀、皮雕手作、亲手制作的都可以带走。具体的这个体验的地方呢，比较这个出名的，大家可以去打卡的，就是咱们老城特色的这个民居家纺，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维吾尔族家庭的下午茶、民俗歌舞互动。再者就是可以去这个六星街体验咱们的这个发扬艺术，也就是手风琴演出，感受咱们伊犁独特的文化氛围。
0: 夏天到了，夏天是咱们整个新疆的旅游旺季，当然也是伊宁的旅游旺季，游客量是比较大的。那在交通接驳啊、停车管理啊、住宿保障方面，都能够让大家体验到咱们当地的热情和旅游的便捷性吗？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安排呢？
2: 今年呢也是延续去年，在去年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些这个优化。在交通方面呢，旺季我们开通了这个旅游专项公交，它可以途经我们的这几个四 A 级景区和这个网红打卡的一些景区景点，就是伊犁老城、六星街、伊犁河、人民公园、花城商场等主要的这个景区和商圈，游客市民朋友们都可以这个乘坐。在这个咱们停车方面呢，今年也新增了很多这个停车场，重点是在这个六星街、伊犁老城、伊犁河核心景区的这个停车问题也是得到了一些缓解。同时呢，就是一些深度游的游客在住宿方面，今年的夏季呢也是新增了很多精品民宿、特色酒店。这个我们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呢，也是对这个 房价呀，包括经营环境、营收。

0: 环境也做了这个定期定时的巡查，为这个游客提供比较正规的房源，保障大家住的舒心安心。
1: 嗯，应该说已经想得很全面了哈。那如果说游客们到了伊宁市之后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想要和咱们文旅部门来对接的话，是有这样的联系方式的吗？
0: 有的。我们可以拨打这个12345等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电话。我们都是24小时有人接听的。
1: 好。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自驾游客和自由行的游客，可能出门的时候，每一个咱们新疆地方大嘛，每一个地方和每个地方它的实际的周边的环境都不太一样，那么在出行安全呀、防暑防晒呀以及天气应对方面，咱们从作为咱们伊宁市的这个旅游管理者啊，对我们的游客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温馨提示？
0: 首先呢，就是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自驾的游客务必要带齐证件。途经这个山区道路呀，弯道多，限速严，一定要减速慢行，不占道，不随意停车拍照。这个都是基本的一些交通上的安全。第二呢，就是伊宁这边夏季呢紫外线也比较强，整个新疆都是这样的，所以远道而来的游客一定要全程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再一个就是咱们昼夜温差大，这个出门携带的这个服装呀都要注意，白天穿夏装，傍晚肯定要备一些外套呀、冲锋衣这样的。还有就是提前的出门的时候要查看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这个户外游玩的时间，确保旅途的安全舒适。
1: 好，听完介绍和这样的一个建议，相信大家对于夏季到伊宁市游玩有了更多的掌控，不管是逛特色街区、欣赏伊犁河的夜景，还是品尝当地的美食，体验民俗文化，伊宁都是不错的好去处。谢谢王局长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好的，感谢。
1: 好，朋友们，那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于您在这个假期当中的旅游方向的选择，是不是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呢？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啊，借助这样的一个推广和解读，对我们新疆各地的景区都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尤其是今年推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活动，能够让大家得到哪些更多的一些增值服务，希望能够给您带来更多选择的帮助。好，那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稍后呢我们还将继续通过电波带您走进吐鲁番市，看看那里又有一些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稍后见。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
3: 询116114。
4: 中国联通。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杂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好，刚才送上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是不是，更多的正在工作岗位上的人的心中的共鸣啊。我也想出去玩，希望更多人在出门玩的时候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啊。同时呢，也能够替代正在加班的人，享受一份生活的惬意与舒适。当然啦，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诗与远方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展望吧，一起来通过电波走进吐鲁番市。这里呢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以极热、极甜、极低的极致体验而闻名。那今天呢，我们就连线到了吐鲁番市文旅局宣传推广科的副主任科员，伊扎提古利·图尔逊，让他来带我们一起解锁这座火州的独特魅力。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伊扎提古利。那给我们大家说一说，一说到这个吐鲁番，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火焰山嘛。而且这两天气温在不断的攀升，现在去火焰山能够玩什么？给大家说一说吧。
1: 好的，来到火焰山既能打卡标志性的巨型金箍棒温度计、稀有主题雕塑群，沉浸式感受稀有级文化，也可以走进地下宫了解地质地貌与丝路历史，体验威尔飞越火焰山，登上观景塔远眺池湖连绵的丹下戈壁，感受中国热极的独特热浪，还能品尝特色沙悟烤鸡蛋、骑骆驼、沙盘车漫游等，或是和稀有级 NPC 人物合拍，沉浸式体验火州的风情。
0: 一说就是西游记特色，哈哈，其实也是热情的特色，热浪的特色。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库姆塔格沙漠吧，它也被称为世界上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听说景区现在还推出了夜游项目，那么白天去和晚上去分别能够体验到什么呢？
1: 白天游玩库姆塔格沙漠，从景区的开园仪式开启一天的美好之旅，罗兰公主和驼队对游客迎接仪式，还可以看到稀有 NPC 人物的特色沙漠巡游，体验滑沙、沙漠越野车、骑骆驼、徒步沙闪等经典项目，在连绵金荒沙丘间打卡壮阔大漠风光，可近距离感受城市与沙漠相连的独特奇观，可以拍照特别出片，尽情感受大漠的辽阔与激情。项目呢还可以品尝库姆塔格的极致下午茶，包含桑葚、玫瑰花、薄荷茶，还有奶皮子蛋糕、巴伐利手工馕等，让你体验极致美味。夜间呢开启沙漠的夜游，褪去白日烦躁后，晚风清凉，可欣赏满天星河与沙丘夜色，体验星空露营、灯光秀。还有就是沙漠音乐会、篝火舞动等项目，沉浸式感受静谧浪漫的沙漠夜景，解锁不一样的大漠氛围感。
0: 说到吐鲁番，其实大家也都可能了解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工程坎儿井。现在咱们游客去坎儿井景区，还能够实地走进地下暗区参观吗？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体验方式呢？
1: 现在游客来到卡尔金，是可以实实在在的走进那个地下暗区，像卡尔金乐园、卡尔金园、卡尔金民宿园这些核心景区，都是专门开放了安全修缮完好的原始暗区段，长度大概在2-3米，游客可以顺着螺旋阶梯能下地下室，近距离看天山雪水在暗区里的缓缓流淌，亲手触摸巨壁上千年的开凿痕迹，感受地下常年18摄氏度左右的清凉，和地面吐鲁番的酷热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沉浸式感受这项伟大的地下水利工程。近几年呢，咱们卡尔井也升级了不少的新体验，不再只是单纯的看古迹，玩法更丰富了。第一个方面呢是沉浸式地下探秘体验，现在景区会提供安全帽，配备专业的讲解员，带着大家走进暗区看书景，实景讲解卡尔金怎么用地势自流，怎么减少水分蒸发。很多研学团队、亲子家庭特别喜欢，读懂古人的生存智慧。第二个呢是文化互动与民俗体验，景区打造了沉浸式民俗场景，大家可以体验卡尔金水起伏、打卡网红螺旋阶梯，还能欣赏新疆歌舞。品尝当地的瓜果美食，把水利文化与民俗风情结合起来。第三个呢是数字化客服研学，卡尔井博物馆里有动态的沙滩、光影动画、开凿工具、实物展示，把卡尔井从竖井、暗区、明区到拉洼的完整原理讲得清清楚楚，适合深度了解背后的历史文化。第四个呢是 青瀑布加绿洲休闲，逛完地下安区，还能走到纪念的葡萄园，拉巴区域，沿着水区漫步，近距离感受卡尔井滋养出的绿洲生机，感受水如何孕育出吐鲁番的瓜果飘香，整个体验特别完整。简单来说，现在的卡尔井是既能地下看真实的千年暗区，又能玩能学，那沉浸式感受体验感比以前丰富太多了。<笑>
0: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卡尔井给大家带来就是在这样炎热的夏季带来一份清凉，可能感觉也特别的独特，也特别的珍贵。另外我听说吐鲁番的葡萄沟现在已经永久免门票了，这对游客来说是个好消息。那么现在如果是去葡萄沟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新的玩法吗？
1: 虽然暂时还不能采摘葡萄啊，但是现在葡萄沟玩法特别丰富。现在整个葡萄沟绿意盎然，万木葡萄长廊，绿荫成片，比市区两双很多。特别适合避凉纳树，漫步打卡。大家可以走进青蛙乡等特色民俗村落，逛特色居民居，体验民俗家访，看十二亩棺木、达瓦兹等高空绝技等非遗表演，还能打卡网红休闲步道，品尝烤包子、瓜果美食，沉浸式感受地道的民俗风情。 本次瓜尔邦节呢，我们也推出葡萄沟的千米百家宴活动，在葡萄沟景区水磨巷呢，打造了千米长桌百家宴，汇聚百家美食、百家鲜果、百家风味，同步融入浑元山镇的热纳制作的中华民族一家亲特色馕，以馕为纽带，串联各族情谊，营造民族团结、邻里同情、游客同乐的 浓厚的瓜尔邦节氛围，活动同步开展瓜尔邦节的民俗展演、非遗购物互动。另外，在傍晚的时候，葡萄架下看歌舞、品美食，氛围感也特别好。大家可以提前过来游玩，等一个月葡萄熟了以后再来体验采摘尝鲜，作风出行，既能感受绿洲的风光，又能静待一场甜蜜的盛宴。
0: 每个季节会有每个季节不一样的景致和体验啊，可以让大家带来不同的旅游感受，真的很美。而且吐鲁番的旅游资源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比方说蛟河古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听说现在有了夜游蛟河的原生实景音乐会，那么在古城夜色当中听夜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给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1: 作为出番人呢，我也真切的感受到了夜游蛟河太震撼了。
0: 蛟河古城的本身就是千年的世界文化遗产，夜幕的笼罩下，黄土城在夜色里格外的苍茫厚重，搭配原生的诗经音乐会，悠扬的乐曲在古老的街巷间回荡，历史的沧桑感和现场的音乐氛围感交融在一起，仿佛就是穿越千年与历史对话，这种体验感特别震撼，也挺难忘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身感受一下啊。 而且吐鲁番嘛是热经济来著称，那热经济它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看，还有很多的体验。比方说游客，很多的人都专程到吐鲁番去埋沙养生、做沙疗，那个沙疗到底是怎么做的，适合哪些人群，在哪儿可以体验最好的，或者说是最让人感觉到舒适度最强的，服务包容最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给大家也推荐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沙疗的具体怎么做。吐鲁番的沙疗是传承很久的非遗养生方式，流程特别规范，而且有专业人员指导，不用担心出错。首先是最佳体验时段是每年的6到8月，体验前工作人员会先测体温，然后确认食欲后会替线挖好适配身心的沙坑，躺进沙坑后只埋胸部以下的身体部位。 头部啊、胸口是绝对不能迈的，然后专门是保护心脏的这样做。埋沙厚度也呢很有讲究，四肢大概15到20厘米，腰腹躯干位置6到8厘米就可以。然后理论的埋沙结束后，不用立马洗澡，先用温热的细沙擦干身上的汗水，在一两处休息片刻，补充水分，让身体自然散热，毛孔呢也是会舒展的。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禁忌，就是沙疗结束后的8小时内是不能洗澡的，也不能吹冷风，不喝冰水，不吃生冷瓜果和油腻的食物，不然会影响养生的效果，还容易缩量上升。如果是做疗程体验，一般7天为一个疗程。 每天坚持体验效果会更好，然后是适合和不适合的人群，沙疗最适合长期游风湿关类风湿关节炎宫寒体汗湿气重的人群，常年手脚冰凉，急需补畅，久坐劳顿的上班族，还有产后的体虚腰酸背酸的人群，体验之后的趣事效果，舒缓筋骨的效果特别明显。另外就是平时免疫力偏弱，代谢差的朋友，定期做沙疗也很好的调理身体。但是沙疗呢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有严格的禁忌人群，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孕妇啊、甲亢患者、肿瘤患者、有严重传染病的人是绝对不能体验的。还有就是有心脏病、高血压，做过心脏搭桥支架，重度心衰的人群也是不建议做全身沙疗。轻症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局部做沙疗，然后就是体内有钢板、钢顶的异物人员的人员，或者是有醉酒空腹刚吃饱饭的人群，也是不适合做沙
0: 沙子富含多种微量的元素，适合当地充足的日照热力，温和调理身体。只要遵循工作人员的指导，把控好时长和禁忌，养生效果特别好，也是很多人每年专程来吐鲁番打卡的原因。嗯，所以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对身体也好嘛，玩了还健康了，多好。哎，我还听说咱们吐鲁番有一种很有特色的下午茶，主打是在这个
1: 其实不叫下午茶了啊，但是大漠星空下品尝水果和糕点，那这个茶在哪儿能体验得到？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首先是那个库木塔格沙漠里面的星空体验区，这里是吐鲁番大漠星空下下午茶的下午茶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也专门打造了沙漠星空的休闲点位，直面沙海，实验的是毫无遮挡的，傍晚时分还半落着日月。 落日的余晖开启下午茶，待到夜幕降临，满天繁星清晰可见，在这里可以尝试吐鲁番葡萄、哈密瓜、西瓜等当季的鲜果，搭配本地的南糕、奶皮子、手工酸奶等特色糕点，还有配有新疆特色茶饮，沉浸式感受大漠独有的浪漫惬意。除此之外呢，吐鲁番还有好几家小众的宝藏下午茶打卡点，
0: 像月松苏吉啊、细川咖啡、乌班民宿、伊扎马特这些特色下午茶区，体验感都特别棒，特别棒，更有风格，也适合安静、追求小众氛围感的游客。其实这不仅仅是下午茶了，应该延伸到了星空茶，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从下午延伸到午夜的那种静谧、浪漫，和唯美。那当然，这种美丽呢，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才能够 体验得到，否则单纯听描述肯定是不够的啊。要说到这种亲身的感受，那肯定还少不了吃，因为满足这个出去品尝美食的欲望是我们旅游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说到吃呢，吐鲁番的美食除了葡萄、哈密瓜，还有什么当地独有的风味，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第一个是吐鲁番的黑羊，也是国家级的地理标志产品，吃的是简鹏草葡萄叶，喝的是卡尔井的天山雪水，住的是海底牧场，晒的是火州的骄阳，也是隔壁的黑珍珠火州第一鲜。第二个是吐鲁番的豆鸡，也是中国四大豆鸡之一，豆鸡中的战斗鸡，常年奔斗连九，仅是几里高蛋白地脂肪，仅为绝境十足，是吐鲁番特有的一道银菜。第三个是火州的三文鱼，卡尔井低温雪冰泉雪水培育，充足日照，曝晒，年产千吨。你吃到海边， 海边吃的是海鲜，但是到新疆吃的是新鲜。第四个是肉松茸、沙漠人参、元气之梗、帝王之选、吐鲁番中指，20万亩肉松茸，约占全国的1/10，温润滋补，是大自然赐予的养生的真味，一口布满活捉的元气。
0: 好吃的太多了，太多
1: 嗯，
0: 了，
1: 这些
0: 咱
1: 是
0: 们
1: 比较
0: 挨
1: 有
0: 个
1: 特
0: 尝。
1: 色的。
0: 当然有了这么多的好吃的、好玩的、有趣的这种体验活动，这么多的备选项，那如果说游客真的来到了吐鲁番市，也请您来推荐几条经典的旅游线路，好不好？
1: 好，现在是刚好的是旅游旺季，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条3日的精品旅游线路。这条精品旅游线路呢，比较适合想要快速领略吐鲁番核心美丽的您。第一天呢是抵达入住希尔顿酒店，上午到葡萄沟遇见天上到掉葡萄的好事，探秘卡尔金建设极致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下午呢是直奔火焰山感受极热，晚上品鉴葡萄酒让甜蜜入梦。第二天呢，上午到教和古城触摸历史。下午在沙疗所体验非遗沙疗，品味吐鲁番的下午茶，写下那个身上的疲惫。晚上在葡萄夜市赏歌舞、品美食。第三天呢，是上午走进千年的历史文化名村屠呦呦村，感受烟火与沧桑交织的诗意。下午在孔塔格沙漠尽情的冲浪、滑沙，夕阳西下，带着满满的回忆返程。当然，我们还有5到7天的多种精品旅游线路，也有专门的沙疗研学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详情呢，可以大家关注"吐鲁番旅游"微信公众号详细了解。
0: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从您的介绍当中感受到这个吐鲁番独特的魅力，亲身到吐鲁番去一趟啊！人生须尽欢，去趟吐鲁番。听了您的介绍，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按捺不住想要去吐鲁番的心了。从火焰山的热情，到坎儿井的智慧，从交河古城的夜色，到博物馆的宝藏，还有甜到心里的葡萄，养生又独特的沙疗，吐鲁番确实是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好，那各位听众朋友，趁着假期，不妨带上家人去吐鲁番，感受这份极致的魅力。谢谢一扎提鼓励，我们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朋友们，那怎么样？你假期的这个选择方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呢？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去这些好玩有趣的地方去参观浏览。接着，我们就要把目光投向一个兼具丹霞奇观、花海田园、美食文化的好地方，那就是昌吉州的呼图壁县。在呼图壁县，具体有一些什么好玩、好逛、好吃的？我们要一起来连线呼图壁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稍后时间呢为大家详细介绍。简短广告，马上回来。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3: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4: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昌吉州呼图壁县吧。到底有一些什么好玩的？那我们一起来连线呼图壁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的主任王静，为大家一一揭晓。你好，王主任。
5: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首先呢，请您整体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呼图壁县重点推出的旅游线路和主题活动都有哪些好吗？
5: 好嘞好嘞，今年我们线上重点推出的是三条旅游线路。
0: 嗯，
5: 第一块是丹霞草原游，然后非遗研学游，包括乡村休闲游，三条的是核心旅游线路。重点开放了我们今年五一的时候重点开放的康佳石门子景区，包括幸福村葫芦园，还有昌吉州青少年实训基地核心点位。丹霞草原游这块主要是由 S101 的天山地理画廊打卡我们莫兰迪配色的赤壁天湖，还有这个松林与草原风光天然的观景台翁巴郎驿站，全景天山驿站可以俯瞰我们的丹霞定格这个壮美风光， S101 沉浸式感受丹霞的壮美。第二块非遗研学游主要是武功台幸福村，体验穿戏服、磨谷物、织漆扇、做花馍，还有踏葫芦、包香囊等非遗研学的课程。然后青少年实训基地可以开展非遗传承、自然探索，还有红色教育等综合实践研学。西域春乳业可以体验一滴奶的旅程全流程的这个工业园学，见证从牧场到餐桌的品质坚守这块。第三块就是我们的乡村休闲游，我们可以入住乡郡福禄居民宿，体验木屋田园风情，在那里可以品尝到我们16道地道的新疆风味农家土席，在大草滩村也可以感受烟火气息十足的馕坑烧烤。我们三一级景区大唐西域酒庄可以品鉴世界吉尼斯之最的这个获得世界大金奖的红酒，然后在百泉湖可以欣赏到湿地的风光。今年我们夏天重点举办的几个活动主要是天山文化旅游季，包括新疆曲子季，在今年我们6月份开展，还有这个节假日期间举办的三大球联赛相关的文体旅活动，还有同步开展的这个葫芦文化体验，全时段满足游客的避暑、自驾、休闲、研学还有观赛的需求。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有哪些适合亲子家庭游的特色体验呢？
5: 我们线上夏季的这个亲子游产品比较丰富，重点就推荐三大去处吧。第一块是我们的幸福村葫芦园，可以带我们的孩子体验这个非遗葫芦烫刻，还有手工 DIY 田园采摘、科普研学，沉浸式感受这个传统非遗的魅力。
0: 嗯，
5: 第二块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实训基地，可以参观还有这个参与自然科普、手工实践、红色教育，包括素质拓展，这里是可以一站式的亲子研学，内容比较丰富。
0: 嗯，
5: 第三块就是我们的康佳石门子景区，可以带孩子观赏世界岩画奇观，了解千年的这个历史文化，也可以徒步纳凉，亲近自然，亲子研学和避暑都是一举两得。
0: 那现在大家自驾游是比较多的嘛，对于夏季避暑还有自驾游客，特别是要走这个 S101 百里丹霞线路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安全与出行提示要特别提醒的？
5: 对， S101 现在这个游客激增，我这边主要是给自驾和避暑的游客几点五点提示吧。
0: 嗯，
5: 第一块是 S101 通行的，就是呼图壁段呢可以从153147县道146或者是南山半行公路都可以进，就是我们整个沿线是通畅的。然后游览结束后可以从县道下南山半行，选择向东向西行驶的话道路是更加通畅。第二块就是山区路段的弯比较多，然后坡也比较陡，请各位游客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0: 嗯，
5: 主要是提前检查车况，然后注意安全，游览的时候不要随意这个翻越围栏，或者是进入河道等危险区域进行那个露营。第三块是山区昼夜温差比较大，紫外线强，白天的时候做好防晒，早晚的时候做好保暖，然后科学避暑。第四块，我们康佳石门子岩画景区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是希望各位游客游览的时候不要攀爬岩壁，不要触摸岩画，然后共同保护文物，避免这个野外用火。第五块就是合理规划行程，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入住我们县城的星级酒店或者乡村民宿，避免这个疲劳驾驶，安全舒心的度假。
0: 好，刚才我们也连线到了不同景区的这个负责人啊，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旅游部门的同志。那么每个地方都要说一说有些什么好吃的，民以食为天嘛。呼图壁不仅有美景，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特色美食值得我们的游客专程去品尝呢？
5: 哦，主持人说到这个美食的话，我们糊涂必觉得让大家不虚此行，就是我们献上是新疆椒麻鸡发源地，然后海棠花季这个六乘六米大锅获得这个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还有我们地标美食的糊涂必盐焗羊排、牛骨头、袈裟丸子、纳仁、大草滩烧烤的风味都是风味十足，西域风情街和大草滩烧烤夜市，就是烟火气特别浓郁，重点的推荐我们金氏古云农家院。
0: 这个金氏古云农家院是去年被评为五星级农家乐，还配套了住宿服务，特色招牌牛骨头曾经也登上过央视，是品尝地道美食、农家风味的首选。同时我们的西域春日乳品，然后大唐西域酒庄的葡萄酒也是必尝必带的特色伴手礼。这么多好吃的大家都要一一尝起来啊，除了自然风光和美食，呼图壁在文化体验或者是民俗表演方面还有哪些亮点呢？
5: 我们呼图壁的文化底蕴深厚，本旅体验两点分成，第一块是非遗传承这块，就是可赏可学的活态记忆。我们呼图壁是国家级非遗的新疆曲子传承地，然后有一个美誉就是百年乡村小曲子传承之地呼图壁。我们这个经典剧目就是长演不衰，从现在到10月份共计有60场次的曲子下乡的一个展演， 然后通过进校园还有公益体验课持续传承。武功台幸福村也被评为新疆葫芦第一村非遗研学第一村，可以沉浸式体验葫芦种植、雕刻，然后彩绘烙画。此外呢，还有民族刺绣、炉具制作、布鞋制作技艺，包括我们的这个椒麻鸡制作技艺，还有手工陶瓷。也常以近景区社工坊的形式供游客亲手体验。第二块就是特色的表演。 6月中旬呢，我们会跟援疆非遗交流展演，然后催生出这个独特的舞台艺术，比如说这个福建闽西的提线木偶戏与新疆曲子同台，然后福建的茶艺与我们这个民族舞蹈的互动。夏天的时候又常态化开展我们的新疆曲子展演、民俗文化演出和草原风情的体验活动。我们本地的达拉乐队、文艺团队也常年演绎我们的
0: 我的家乡五彩缤纷，包括这个顶栏舞等歌舞，让游客可以深度体验这个西域民俗的文化魅力。总之呢，就是我们也做好万全准备，期待每位游客前来避暑度假、研学体验和品味美食。好的，听完介绍，我相信大家对呼图壁的夏天也充满了期待啊。对于这些游客们还有什么期待的话要说，再给我们来一句好不好？好呢，
5: 我们在这个天山脚下 丹霞画廊田园乡村，我们田园糊涂壁周末根据地，欢迎大家常来糊涂壁做客。
0: 无论是自驾 S101百里丹霞风景道，还是在花海当中拍照打卡，糊涂壁相信都能够满足大家。

0: 家对于夏日旅行的想象，田园呼度壁，周末根据地，这个夏天呢，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去呼度壁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丹霞花海的壮美，品味椒麻鸡的鲜香。好，谢谢王主任，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再见。嗯，
1: 好，再见。
0: 朋友们，那说了这么多地方啊，很多地方的这个景致，还有活动安排，还有这个美食的这个滋味，相信已经让大家产生了很多的期待。咱们新疆地方大，而且呢各地都这么美，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假期当中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美食，感受美景，感受身边的新变化。其实说到这个新变化啊，实在是太多了。那节目也是临近尾声了，最后呢刘华也给大家讲一讲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惠民政策的新看点。首先呢，外卖新规来了，6月1号开始实施。为了提升外卖的放心指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并且呢将于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6月1号开始实行。新规呢是以更加严格、更加细致的要求，禁止网络餐饮行业的幽灵餐厅、只字造假、还有信息不实等等的痛点问题，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让我们消费者点外卖能够更加安心、更加放心。另外呢，网络方面的这个新规确实很多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网络销售的处方药有新要求了。国家药监局5月25号发布了处方药的网络零售合规指南，目的就在于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的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的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的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在这个指南当中就要求啊，平台要建立健全药品的网络销售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平台内的处方流转和处方的审核流程，真实准确合法展示药品信息。药品的网络零售企业呢，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实施在线的药学服务制度，按照经营的规模配备职业的药师，妥善保存在线药学服务记录。平台和药品的网络零售企业呢，也要遵守我互联网的诊疗处方管理有关要求，科学设置的这个诊疗开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等等流程和界面功能。平台也应当建立实施并且持续完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制度，鼓励建立风险监测、分析、研判、防范、预警、处置机制，对于平台内的药品网络零售活动开展检查监测。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如果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呢，必须要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要监护人的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

好了，朋友们，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新广航空热线依然会在电波当中守候，明天再见吧。

0: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吐雾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00，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这个假期呢，法治进行时节目会播出一批曾经获得

0: 金法垂奖的法治微电影，让我们一起通过微电影学习更多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的法治微电影《草原上的赛因西固旗》，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叔叔，快去看看吧，那边因为飞量砸起来了。
2: 哪里呀？
1: 那里。
2: 走，看看去。哎，你好。
3: 那法官，都是本吉嘎查的巴图和布和因为分羊的事吵起来了，你们快来吧。
2: 啊，知道了，我们马上过去。
3: 好，快点，快点。
2: 嗯，好的，好的。那法官你好，
4: 哎，
2: 他们两家羊弄混了，小羊羔没做记号打起来了，他们。
4: 好好好好，过去看看。
5: 别吵了，别吵了，
6: 羊羔，
4: 好好说，好好说，你先说，为啥说是你的羊啊？
6: 就我的羊羔，我的羊羔特征是，黑头，鼻子有个白点子，耳朵有记号，是我的羊羔。
5: 他没有，
6: 是我的羊羔，
5: 我这是我们家的羊。
6: 我的羊羔，
4: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有办法。
4: 哎，丫头，怎么了？
1: 叔叔，我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呀？其实我也想的办法，我俩看看咱俩想的是不是一样的，好吗？
1: 好。
4: 我们写在手心里怎么样？
1: 嗯。
4: 一样的。你先把羊给我吧。

0: 刚才小杨已经告诉我他是谁家的了。这个小杨啊，是巴图他们家的。
1: 凭什么是他们家的呢？不是他的。
0: 不和，我刚才把小羊放到你家羊圈，你们家的大羊都用犄角顶它，而我把小羊放到巴图家羊圈，巴图家母羊来给小羊羔喂奶了。你作为老牧民应该知道，母羊只会给自己的羊羔喂奶，所以说呀，这个小羊肯定是巴图他们家的。
1: 好，这样说的话我还给他吧。
2: 好，行了行了啊，这事就算解决了，都互相认识，别因为一件事以后商量和气哈，这事就算解决了。厅长，厅里还有事呢，咱俩抓紧回去吧。
0: 好的好的，
2: 好，咱俩走吧。
0: 我们走了。那法官，晚上就不要走了吧，留下来吃顿饭。
3: 哎，不吃了不吃了，我们法庭还有别的事儿呢。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朱珊珊。
3: 哎呀，朱珊珊，你真聪明。我们先走了，再见。
4: 再见。

0: 师傅，胡文琪父亲家怎么这么远啊？都开了一天了，啥时候到啊？
1: 快到了啊！
0: 每次问你都说快到了，
1: 这次真的快到了。

0: 坑呗。
1: 法院的。大叔，我是法院的，想跟您了解一下您儿子温琪的情况。
2: 你儿子温琪收购特古斯的捷达车，约定两年内偿还，现在欠款到期了，判决也下来了，过了好几个月了还没还清。
0: 但是我听到什么的没有关，我的啥子没来的呢，我拿什么的人都没有关。
1: 你拿着铁板了啊，我们进去说一说一。
3: 厅长，这怎么办啊？跑了这么对这么远的路都白跑了。
2: 师傅，温琪看来是铁了心不还钱了，咱们采取强制执行吧。
4: 法律是维护公平的武器，开庭也好，强制执行也好，都是手段，只有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2: 像他拖大半年不还钱的人还讲什么人情啊。
4: 走吧，让我想想。
0: 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
1: 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
0: 你这请你这
2: 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
1: 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
2: 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这请你
1: 啊，委屈吧，
5: 就是感觉很难过，我们这么远跑过来，凭什么呀，我又没做错。
4: 今天这个事儿吧，更多是因为他们家孩子不争气，再发泄情绪找不出口，不要放在心上。
5: 师父，我为什么总做不好呀？分明都是我太年轻，太直了。
4: 丫头，我第一次独立办案，骑着马走了三天，还在草原上迷着路，但星星给我指引了方向。雏鹰要想飞上天空，总要经历一些磨难的。在处理案件中，我们要做的是既要给他合适的宣泄情绪的这个空间，也要及时要遏制这种行为。
5: 我真的跟你学到了很多东西。你说最后我们这个案子能圆满解决吗？母亲的
4: 路子一样，丫头，天下事总有解，解决问题不怕困难，迎难而上。你看这东西，不光是讲法，更是讲怎样让人心服口服。毕竟法律是冰冷，人心是暖的，我们要去温暖，去感化它。
5: 我感觉我好多了，我们走吧。
4: 走吧。
0: 哎，
1: 大叔，
0: 上次的事情真对不住了，娶老婆子了，但是好长时间没见到我娘亲了。
1: 大叔，我们开了一天车了，中午也没吃饭呢，正好是饭点，想到您家蹭顿饭，您看行吗？
0: 行吧。
1: 小猪，帮阿姨做点面条。
0: 有人等着。
6: 阿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大叔，上次听到两口子说是你家养的羊长得慢呢。
0: 是啊，长得慢呢。
1: 我看呐，你家的羊啊，该改良一下品种了。少养静养，科学喂养，收入提高点，对吧？
0: 对。
7: 妈，我永清就是开店的哥们，你开一个吗？
1: 上次听完之后，我特意找个畜牧专家 给人拿了一本书，您看看，把这羊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您看一下这有用没有用啊？
0: 这挺好啊，
1: 挺好是吧？
0: 谢谢，拿听着。
1: 没关系，没关系。
8: I to you。
1: 其实今天来呀，还有件事想跟你聊聊。温琪欠托古斯钱，毕竟是他的责任，逃避不是办法。
0: 哎，这小子真是不懂事儿。你放心吧，这钱我给还了。
1: 大叔，您能这么想，我太感谢您了。
0: 应该感谢你才对呢。等我们结婚了，我一定要好好教育他。

0: 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阿尔敦不和，偿还原告王大海欠款本金12000元及利息1000元，本息合计13000元，此款于2025年7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
1: 庭长，报告个好消息，咱们法庭全国首届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评估验收入围全区前4了。
2: 法官，这次案子真是辛苦你们了，太感谢了，非常感谢你们，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那你们忙，我就先走了啊，你们忙。
1: 庭长，这段时间你出差学习，没赶上纳顺庭长的退休欢送会，纳顺庭长还给你留了一个本呢。
3: 我们欢送纳顺庭长光荣退休，同时我们也要祝贺纳庭长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

0: 卡达查有名游客骑马时摔伤了，派出所启动了联动机制，希望我们能够配合。
1: 好的，我们走吧。
2: 法官呢？你可算是来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咱们草原上旅游骑马，结果呢就遇上这么个倒霉事儿。他当时怎么跟我说的？说骑马很安全，不会摔伤。结果你看看，把我膝盖都摔青了。
3: 你在草原上提供骑马的服务，要考虑到游客的安全呀。
2: 就是呢，
4: 平时也不这样啊，我们马可老实了，关键是他那个衣服太鲜艳了，一刮风飘来飘去，马也害怕。
2: 那租马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3: 我们慕名开展旅游服务，代表是家乡的形象，这个责任不能逃避的。
5: 丫头，丫头，丫头，丫头，
3: 那个等一下啊，师傅，您怎么来了？
5: 怎么嫌我老了不重用了？
3: 没有没有，
5: 现在还是我是一个调解员呢，去工作吧，方便我听一听。
3: 好，那我去了。
5: 行。
3: 不好意思啊。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你对骑马活动的危险性估计不足，你身上的着装包括你骑马的动作对安全带来还是有点影响的，你也要承担责任的，咱们各方都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一下，还是要让一步的。
2: 行，法官，既然你也来了，听你说牧民也不容易，我这受伤了他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说会承担我这个医药费的。那我也是个敞亮人，既然法官都来了，你说咋调就咋调。
6: 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一下吧。
3: 现在和解了，咱们双方都握个手吧。
2: 行吧，你也不容易，原谅你了。
6: 希望你后面的旅途玩得愉快。

0: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收听由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吴颂》，一起来听一听吧。
1: 湘潭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将持续高温，警示民们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2: 黑心物业，黑心物业，黑心物业，黑心物业，
3: 我妈摔成这样，
4: 你们物业想要装聋作哑啊？法院还没判完，你们天天在这闹，有完没完？
5: 怎么没看完？我妈现在人还躺在床上，你们一帮钱都没付。
6: 我们已经上诉了，这不还没完吗？老你混了，老让你也出来了，赶紧！听众朋友们，随着梅雨季节到来，空气又湿又潮，
7: 这种天气虽然滋养了绿植，却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少小麻烦，其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地面湿滑带来的安全隐患。
8: 默默，我们买菜去。
9: 好的。
8: 哎，他这么厉害，怎么涂都涂不干。

0: 倩倩来了。
1: 爸，你着急火燎的叫我回来干什么呢？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0: 哎，也没啥，就是你几天没回家了呗。
1: 爸，你有什么事儿赶紧说，我吃完还得赶紧回院里呢，下午一堆事儿。
0: 是有件小事儿，我们舞蹈队呀，一个老太太，陈阿姨，在他们小区啊摔了一跤，摔得还挺重的，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好几万。他儿子就把物业公司给告了，要物业公司赔偿什么，医药费、营养费的十几万。哎，我也不懂，法院呢就判了物业公司赔一半。哎，物业公司他也不干了，就告到你们中院来了。
1: 你说的那个陈阿姨是不是住在连城小区啊？
0: 啊，
1: 哦，这案子在我手上。
0: 哎，那就太好了，我原想请你帮助打个招呼，这在你手你还说啥呀？我先替陈姨谢谢你了。
1: 爸，你是想害你女儿啊？
0: 我怎么会害你呢？哎，又没要你犯错误。哎，就是按原来法院判的来就行了呗。
1: 爸，这是两码事儿，这案子啊才到我手上，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呢。
0: 哦，那行行行，哎，千万别让老爸丢了面子。
1: 行了行了，爸，赶紧吃饭。
2: 哎，你想申请回避啊？
1: 嗯，李院长，这个连城小区的物业纠纷的案子，我想我还是回避的好。
2: 怎么，你和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吗？
1: 啊，那倒没有。嗯，只不过这个当事人跟我爸呀是广场舞的舞伴关系。嗯，今天我爸还特意把我叫回去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他这个人吧，就是好面子，那当事人肯定是有跟他说过，想要他关照一下。
2: 人之常情嘛，你们年轻人喜欢晒娃，这老年人也喜欢炫娃，但这个可不符合回避的情形啊。小维啊，我理解你的顾虑，作为法官，有人说情打招呼，这个很正常，但回避可不是办法呀。来，坐。这段时间，虐迷二庭加班加点，在调研、出台物业纠纷、裁判观点，那这些都需要案例来支撑和检验。我们常常在想，如我在诉，想想你是当事人，会期待遇到什么样的裁判呢？
3: 上诉人也就是一审原告陈翠莲，女，65岁，于4月10日上午8时10分经过事发地，孙女首先冲出了电梯，陈翠莲看见孙女快滑倒了，慌乱中冲上前准备接住她，随后二人双双摔倒，老太太造成左膝盖粉碎性骨折。哎呀，
4: 都6点半了，辛苦大家加个班把这个案子分析完。
5: 哎呀，好热啊。
3: 这个案子一审认定原告损失共计183300元，其中包括医疗费、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还有营养费等。一审判物业承担50%，物业公司不服，上诉了。
4: 一审判决依据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我认为啊，一审判决没啥问题。
6: 就有各大武士到了，息事宁人之嫌。
5: 电梯门口不都是放了小心示化的警示牌吗？
6: 你再看那照片。
1: 我跟小赵去现场勘查过，物业公司呢确实每天都有派清洁人员进行拖地，也加派了人员进行除湿，但是梅雨季节嘛，大家都知道的，地面就是又潮又湿的。
3: 有个情况，一审的承办法官反馈啊，这个老太太的丈夫去世多年，就留下了这个房子，他的儿子左建兵1年前生意失败，又欠了许多钱，老太太没有收入来源，家里困难呀。
5: 困难归困难，可是咱们也不能因为困难就偏向他。
4: 我们没有偏向谁，物业公司应该在物业合同约定的义务范围内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安全。虽然老太太摔倒有其他的因素，但是物业公司没有处理好地面湿滑的问题，导致老太太摔伤，就有管理责任。
5: 文倩姐，你怎么看？
1: 刚才我一边听一边就在想啊，法官办案啊，要设身处地的站在每一方当事人的角度去感受、去思考。这老太太不幸摔伤呢，我们都表示同情。但是这案子呀，必须要按照法律规定来做出裁判。我们庭最近准备出台的这个物业合同纠纷裁判观点啊，就是要清晰地界定物业合同的义务边界，统一裁判的尺度。那如果说物业公司已尽到物业合同约定的管理义务，那就可以免责。
2: 大家还在加班啊？
7: 啊，李院长，
2: 大家辛苦了。刚才讨论得很热烈嘛，
4: 您还没下班呢？
2: 你们不也还在加班吗？真理那是越辩越明，我建议积极组织双方展开调解，努力化解本案的纠纷。
8: 物业纠纷案件持续增多，法官主动走访物业企业，制定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裁判观点。
1: 王经理，这个陈翠莲的家庭啊，确实困难，家属的情绪非常激动，跟物业公司的意见很大。你公司在本案中啊，确实尽到了服务义务，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自愿的给陈翠莲一些补偿，这不仅啊能够体现你们物业公司的担当，更能够修复你们与业主的关系，和气生财嘛。
9: 感谢您明辨是非，秉公执法。陈翠莲家的情况，多少我也了解。这样，从人道主义出发，我们愿意给他一点帮助。
1: 那行，那这件事情我们争取能和解。我们庭最新出台的这个物业合同纠纷裁判观点，你们的这个案子呀，物业公司基本尽到了物业的管理义务，但是呢，他们也还是愿意做出一定的补偿。你看，你平常工作那么忙，这陈阿姨啊，今后还得一个人带着孩子，也还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需要物业公司帮忙搭把手。你看，这跟物业公司把关系搞好一点，也更方便一些，不是吗？

0: 您就叫我文倩就行了。
1: 金弟，倒杯水。
0: 陈阿姨，这次您的这个案子没有维持原判，您没有生我的气吧？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一开始啊，进兵就有高物业，我就不同意，人家也没办你，也没推你，那摔一跤自己倒霉是吧？
0: 哎，谢谢啊。
1: 哎呀，文老头啊，你何苦为难自己亲闺女？这法官办事啊，也得按法律吧。
0: 阿姨，您可比我爸呀明事理多了。
2: 哎，你才是我爸，
1: 跟孩子似
2: 的。哎，大姐啊，哎，这是我们舞蹈队大伙凑的钱，你先摁个急吧。
1: 不行不行，这不行的。
2: 妈，给你钱我收一下啊。
0: 是啊，阿姨，这个时候啊，您就应该安心的养伤，这办法总比困难多，不是吗？
1: 老头啊，你是上辈子积了德，养了这么好的闺女。
2: 那都是遗传我的。
3: 尾巴都翘起来了了。
2: 大姐你。
4: 物业管理涉及到千家万户，湘潭法院出台的物业裁判观点，缓解了急剧增加的物业纠纷，促进了小区的和谐稳定。今后我们还会针对不断增加的其他民事纠纷，进一步出台相应裁判观点，发挥好裁判观点的教育引领作用，把纠纷解决在家门口，建设和谐小区。

0: 送社区，以小区自治促进城区自治，有效实现案件事了政通人和。
1: 司法裁判不只是定分指针，更在于界定行为底线、法律红线和是非界限。针对一段时期物业纠纷多发频发，严重影响社区和谐社会稳定的情况，湘潭众院出台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裁判观点。本案合议庭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决定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经过法官引导，当事人对裁判规则的学习，使双方对各自的责任有了大致的了解和认知。法庭又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最终促成案件和解、撤回起诉，实质性化解了纠纷，解决了争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 连昌小区的案子调解成功后，在裁判观点的宣传引导下，业主和物业的关系变得和谐，没有发生新的诉讼纠纷，有力地促进了物业服务行业的良性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一份判决书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权利的确认，但是对于执行法官来说呢，这只是工作的开始。如何把纸上的权益变成老百姓手里的真金白银，今天呢，让我们跟随新疆台记者任新杰走进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看一看执行法官的工作现场。
2: 哎，你好啊，我是那个新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袁海，你老爹李旺根申请执行。我今天到你们这个房子来了，案款呢已经交到您手里面了，然后给你说一声，到时候让他放好啊。
3: 因申请人行动不便，新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杨延海正带着法官助理上门调解。这起借款纠纷折腾了好几年，申请人因听力不好，电话沟通困难，担保人石女士一开始也想不通，钱不是我花的，凭什么让我还？杨延海前后沟通多次，终于约好时间，把凑齐的部分案款直接送到了老人家里。石女士，
4: 过去我不知道啊，我想的，哎，不就给他担个保吗？他还有房子呢，到时候去扣去。其实民法典都早都不是这回事了，那都是连带责任的，联系过我还好几次呢。确实人家说的也在理，你把这个钱你先一家一半，你们是连带的，你先还掉，你再去起诉，就给我讲这个道理。真的踏实了，确实杨局解决这个事解决的挺好的，感谢杨局。
3: 杨延海说，很多被执行人不是恶意拖欠，而是心里有疙瘩，这时候强制措施不是第一选择。杨延海，
2: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还做一个这对于判决的这个答疑的这个工作，是吧？说理，让他把法律条款了解到，根据他的案件事实，把他这个事情给他讲清楚，他们也是不抗拒这个事的。
3: 但执行工作最难的不是讲道理，而是找人。杨延海说，现在查财产的系统已经很强大，房产、账户、车辆、股权、保险，鼠标一点就能查到。可人要是存心躲，那就难了。杨延海，
2: 其实我们执行上最难的就是找人，就是如果这个被执行人能够找到，能跟他正常的沟通，那这个案件的执行可能情况就比较好一些。但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这个被执行人是找不见的，他就是欠了钱之后呢，他会把他的电话号码呀、通讯地址呀都会变更掉，让法院找不到。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3: 为了找人，杨延海和同事们什么办法都想过，查水电、走访邻居，还有深夜蹲守。去年的一桩案件中，申请人提供线索说，被执行人在阿勒泰开了一家店，杨延海和三个同事驱车上百公里赶去，然而到了店里，人却不在。杨延海，
2: 去了那么一趟，你不能看一眼就回来呀，因为近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去，我们在那个蹲了差不多有个20多个小时啊。
3: 杨延海和同事蹲守了20多个小时，第二天清晨人终于来了。经查，这人开着私家车，经营着建材店，完全有能力还钱。一听要拘留，家里人很快把钱凑齐，从出发到结案不到24小时。还有一个标的额300多万的案子，已经执行了9年，被执行人名下的宅基地政策限制多，9年里评估拍卖全都卡在流转门槛上。直到去年，他查到被执行人把一套自建房偷偷租了出去，租金也没用来还债。于是杨延海整理了银行流水，移送公安追究拒执罪。杨延海，
2: 公安同志把他传唤过来之后，他当时是挺害怕的，想办法跟家里面商量，双方最后商量的最后结果就是还个本金380多万，他们还双方握了个手，这么多年的恩怨最后我们也化解掉了。
3: 不是所有被执行人都有钱可执行，执行员盛英说，很多时候被执行人名下确实没有财产，但还有一类被执行人不是没钱，而是躲、拖、赖。对这种案子，盛英从不因标的小就放过。有一个案子10000多块钱执行了2年，被执行人没有固定住所，电话永远打不通。盛英把这个案子的材料翻了不下10遍，每一页都做了标记。后来申请人提供了线索，盛英启动执行110，当晚出警将被执行人拦住。盛英
5: 本来说要对他采取拘留措施，然后被执行一听要拘留他，那他就有点害怕了， 他可能就是通过就是借款呀其他的途径把这10000块钱履行掉了，然后这个案子就执行完毕了。
6: 杨局我刚碰到他，他说又查封了一块。
7: 又查封了一块啥？
6: 他说又查封了一次财。
5: 啊，那等会儿把线索给我，线索给我。如果说确定是被执行名下的话，那我们该查封就查封。
6: 嗯，
5: 好吧。
3: 申请人殷先生的案子，盛英负责其中一部分，标的额不大，但被执行人怎么也找不到。盛英在系统里翻了翻关联案件，发现这个被执行人居然在本院另一个案子里是申请人，一套不动产马上就要过户到他名下。盛英立刻联系当地法院，委托查封。盛英。
5: 因为这个房子比较复杂，他之前作为申请人的这个房子之前在安外人名下，然后安外人名下确定是在我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名下以后查封的顺位，我们这是首封。
3: 殷先生得知消息后很激动。
6: 执行法官呀，这都是忙到12年，我这个案子应该都是死案子，是法官一下给解开了，高兴了不得了，还一下跳起来了。刑事局法院法官都好，盛法官点个大大的赞。
3: 年轻的法官助理拉扎提杰恩斯刚工作不久，他还记得第一次单独面对被执行人时手心全是汗，准备好的法条一张嘴就全忘了。但现在他已经能从容地坐在当事人对面，把法律条文掰开了揉碎了讲。他说执行不是打仗，而是解结，结解开了，钱就回来了。拉扎提杰恩斯。
8: 大多数被执行人他一开始电话打过来怨气都会非常大，个名下银行账户呀、微信呀、支付宝呀被止付了，就是他不能再正常的买东西呀、正常的吃饭。但是你跟他好好的说明情况，告诉他解决的方法，好好的沟通，其实他的情绪也能平稳下来，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有生效的判决，他自己也知道他欠钱不还这个事实。
3: 判决书上的落笔是权利的确认，执行路上的奔波是权益的抵达。每一个结，新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们都在用心解开。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9: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9: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9: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9: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9: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9: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是法治资讯。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呢，中央网信办是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且集中曝光了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12家平台先行宣示，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于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呢，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1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呢，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这个标签呢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第2是将内容注射标注设为 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于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于未有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者是纠正，并且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下一步呢，中央网信办还将会加大对于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于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将会依法严惩，并且进行公开曝光。另外，最近呢，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的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底线要求在2014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基础上进行了迭代升级，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还有教职工配备五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这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底线标准。这个底线要求呢，不仅聚焦了硬件的标准配置，更加突出了五育并举的导向，重点强化了心理建设还有美育、体育等方面的教学设施配备和师资保障要求。比如要求学校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配置要进行能够满足开展体育课时还有田径以及球类活动的开展要求，包括足球啊、篮球啊、排球啊、乒乓球啊，至少一种啊。学校要设置学生的心理辅导室，每个学校至少要配备一名专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等等。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各地还要对照标准补齐短板，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普通高中的多样特色发展，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为教育强国建设夯实基础。好了，朋友们，刚才呢也为大家介绍了最新的这个教育法治方面的最新资讯啊，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您还想要了解什么样的更多内容，了解怎样的法治故事，了解怎样的法规解读，欢迎大家呢都能够留言给我们，通过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快手号都能够留言，后台私信就可以啊，我们看到之后也会尽可能的给大家进行相应的安排的。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西往东方向，华凌集团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河滩快速路辅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义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风从天山来，美景正盛开。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聆听网络达人们为您介绍我们美丽的新疆。此刻啊，山川旧绪，烟火就位，我们在新疆等风等景，也等你来。
1: 他在大西洋最后一滴泪旁奔跑，他在希望的灯塔下冥想，他在天山脚下肆意骑行，他是一阵风，他是热爱本身，等等。可七年前，他还是一名支教老师。
2: 我在和田皮山县支教的是一整年的时间，那个时候19岁，上大三。我给你看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就是我的学生们在我20岁生日的时候给我准备了一个生日惊喜。我给那张照片起了个名字，就叫那个放牛般的春天，就是最淳朴的天使在你的人生轨迹中留下了最不可磨灭的痕迹的那种感觉。
1: 苏苏说那里的小孩非常淳朴，虽然他们写作水平还未登峰造极，但是他们表达爱意从不吝啬。那年19岁的他以为站在三尺讲台上将毕生所学传授于学生们，便可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直到他慢慢开始体会到生活里的那些小美好。
2: 我跟那些小孩越来越相处，就越喜欢皮山这个地方，然后就看到一些特别好看的画面或者那种小细节，我就会记录下来，比如就是雨后的公交车呀，还有那个大把闸的那种热闹呀，或者说是那种刮胡子的老爷爷，新疆人最真实的样子。
1: 他才渐渐意识到，原来
2: 讲台何止30宽，现在我的讲台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其实更多的人知道咱们新疆的山美水美景色美，但其实新疆的人是更美的。
1: 电影《罗马假日》中说到，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读书支教时，索索教孩子们造句写作，旅行时他都会把途中看到的人和事儿串成故事讲给大家。
3: 伊犁的房子是彩色的，青青蓝蓝是好看的，伊犁的切糕也是彩色的，而老板是幽默的。
4: 鲁班不是鲁班生。
3: 公路乐队的主唱是有迷妹的，
5: 帅帅呆了。
6: 弹琴嘛，我们俩一样帅，弹琴嘛，你帅、
3: 哎、还有树上的松鼠一回头是我和导演争相模仿的。
1: 当然旅行不是每次都有好天气。
2: 今天过来想拍一点东西，但是天气不好也没有拍出来。
1: 即使颤颤巍巍，新疆奶奶也要用手工冰淇淋治愈你。
2: 看，这就是我热爱新疆的原因。
3: 因为她同样也深爱着我。对，新疆处处是好看的风景，无关天晴或天阴。热爱新疆，热爱这片土地，也热爱这里的人。我是马苏索，我在新疆伊犁等你。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和您一起对话新疆作家巴彦·塔斯肯，来聊聊他的创作故事。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巴彦·塔斯肯，他的散文集《克兰河畔》接连斩获两项重要奖项，民族文学2023年度新锐奖和第五届三毛散文奖单篇散文新锐奖。他也成为该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同时他的作品《山城记忆》也获得了第五届广州青年文学奖。如此年轻，作品却能打动众多读者，他笔下的故事为何如此动人？他又是如何走上创作，走进他的文学世界？巴彦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都很好奇，你的文学创作旅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是从我大学时期开始吧，从大学二年级先开始写的诗歌，再到后来在大学的这个老师的引导下开始写散文，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差不多是大二升大三那段时间吧，第一次发表在民族文汇，在民族文汇杂志发表的大概3到4篇作品吧，主要写的就是，也是在这本书中也有写的阿勒泰系列关于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村里的一些故事。
0: 其实说来啊，《山城记忆》这篇作品可以算是你的成名作吗？
1: 其实也算是被别人了解到吧，也不算成名吧。我觉得可能就知名度被更多人知晓的可能是《克兰河畔》这一篇。
0: 在《克兰河畔》这部散文集当中，对于你个人而言，你觉得印象最深或者是自己特别喜欢的是哪一篇呢？
1: 我觉得就是第一篇吧，叫《行走在土地上的人》。这一篇其实它很短，应该不到1000字。我写这篇是当我这本书稿全部整理完毕，然后准备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我总觉得差点什么，然后我就以一种又是作为开头，但是也能作为是一种总结的方式去写了这一小篇的文章，然后把它放在了最开头。
0: 其实我们都特别好奇一个问题，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会有不同的规划，你最开始在规划未来道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最终会走上专职写作这条道路？
1: 没有，我其实当时一开始就是想的只要去沿海城市就行，要么就是去北京，因为我当时填的志愿基本都是内地的一些沿海城市，因为我想去比较远的地方看一看。我当时也是对这种大海的一种向往吧，也是所以就都填的是城市，但是对于学校专业这些我没有做太多的考虑。然后后来也是去到了广州，与这个文字结缘也是从这个城市开始的吧，应该。因为我父亲是长子，我又是长孙，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整个家族的一个大学生，所以他特别开心。在他们看来，能去内地，而且又是广州，这么一个千年的大城市，他肯定很自豪。无论是用影视也好，用文字也好，或者是去摄影拍照也好，我都有一种强烈的表达的欲望，无处安放。所以说无论是这种影视或者是文字，它都是一种表达方式嘛。我觉得只要我达到了我的那个目的，我觉得形式不重要。
0: 其实听说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也给你推荐了很多书籍，这些书对你的日后的创作之路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呢？
1: 就是扩大我的认知吧，现在确实是因为自己的喜欢会去读很多书，但是之前是因为我想知道到底该怎么写，因为我对写作也是完全没有认知的，都是从那里看一点，从这里看一点，主要就是看格式嘛，看大家，因为思想的这种固化吧，我觉得写作它肯定也是有一种固定的格式在那里，所以我就去寻找这些所谓的格式，然后就去读一些不同的书，不同的格式。对，起初是这样，但是后来当我真正开始读书的时候，我父亲他向我推荐了很多，比如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真正意义上的 是那个阿来的《产业落定》。当时我读他的这本书，我觉得也是恰好的时候读到了这本书，因为其实我的文化水平还是比较有限的，我识字也没有那么多，然后读他的那本书我觉得很轻松，故事也很有意思，而且也讲述的是发生在他的家乡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一些故事，也是给我很大的启发吧。
0: 克兰河畔是你关于家乡阿勒泰的散文合集，当这本书正式出版发布的那一刻，你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来和大家伙聊一聊。
1: 其实最初把书稿交过去，然后编辑老师说可以出版，一直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吧，因为这也算是对我这么久四五年来写作的一个第一步小成就吧。当然非常开心，很希望能看到亲朋好友或者是其他各地的朋友读到这些故事，了解到哈萨克族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跟大家都差不多。其实书里写的很多东西都是就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是我已经坐下来，所有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有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我要做的就是在把他们想起来，因为当时事情发生的当时，你只能感受到快乐，要么就是痛苦，要么就是苦，要么就是甜。但是当这件事情过去以后，你再回过头来，你会发现有很多当时没有被你察觉到的很多事情还在继续发生着。那么我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0: 你在动笔写作之前通常会有详细的计划吗？是预先规划好的，还是更随性一些？
1: 还没有做过想到哪写到哪。散文写作跟小说是不一样的，小说你可能需要一个大纲，你需要把你的人物先立起来，你需要给他设定一个性格，你需要把它写得像一个人一样，然后再去进行创作。但是散文其实所有你要写的东西其实它都已经在那里了，只是你要在回忆的过程中把它们找到。
0: 那对于今后的创作，比如说下一本书或者更多的作品，你已经有明确的计划了吗？还是说会像现在一样先专注感受生活，再让故事自然的流淌出来？
1: 散文的话，其实写散文的话，我觉得不会有计划。我觉得其实其他写散文的应该也不会有什么计划。如果是写小说的话，因为我也有计划去尝试写长篇小说，如果是写长篇小说的话，肯定是要有一个系统性的计划，要不然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就立不住嘛。
0: 读你的作品，感受笔下关于阿勒泰的人事和景致，仿佛都有说不完的故事。你对阿勒泰的这份情愫似乎特别的深厚。
1: 因为那是我的故乡嘛，我到目前为止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关于那里，它给予了我讲不完的故事。我小时候生活在爷爷身边，听他讲故事，听奶奶讲故事，听他的邻居、他的朋友那些老人去讲故事，我就是把他们的故事全都记下来。现在我的肚子里装满了故事，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去把它写出来。所以说那些故事都还是发生在那个村庄里的故事。
0: 那来回顾一下，无论是这本《克兰河畔》还是你之前写的随笔散文，你觉得在创作这条道路上谁给予了你特别大的帮助？
1: 鼓励支持的话，其实还是感谢父母，还有我今年刚新婚我的妻子吧。因为我觉得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是让我没有烦恼没有焦虑。除了家里人的话，其实可能就是最初在大学的时候一直引导我去写散文的我当时的写作课老师，他叫雷树叶，我们叫他雷老师。他每年给预科班上课，他会引导每个人去写自己家乡的故事，然后他也会对你写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都做出非常细心的评价，然后他也是一直在鼓励我。最近我新书出版，我之前也联系他，他也非常高兴，因为他并不是觉得那是他的成果，只是他能看到我的这种一点小成就，他还是会为我开心。我觉得他算是我的这种写作道路上的启蒙老师吧。当我写完这部散文集的时候，他出版了之后，我还是有些遗憾的，因为 我其实感觉现在才算找到了真正要写的东西，它并不是将故事叙述出来，而是把那些故事消化了以后，用另一种方式把它写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我目前也在准备下一部作品，我觉得可能这部作品可能是我现在最满意的这种写作状态。主要就是我知道，也算是成长吧，因为我觉得并不应该一味的去讲故事，其实每个民族它都有不同的哲学观，他们对待生死、对待一个人的老去、一个人的婚姻，或者是对待这种自然万物，它都有不同的相处方式。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被世人所看到的。我觉得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写的时候，因为目前为止，我每次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写，然后等我下次写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写出来的东西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就感觉是也算是一种进步，或者是一个方向上的一个小改变吧。很意外啊，很意外，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们会拿来发。当时有那个编辑老师突然加我微信，然后就说你写的挺好的，我们打算发在哪一期哪一期。然后我就很高兴啊，当然是因为你写的东西突然，因为之前是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嘛。当它真的有一个去处的时候，你就会去考虑你是不是应该发了以后把那个样刊发给我，我拿到那个刊物，我就非常开心，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去把它做下去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也算是在这个世界留下了一点痕迹，是吧？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读这个东西，但是起码那个东西是拿在你手上的，他昨天还是在你电脑里写了几行字，但是今天他就是以这种正式的发表的方式拿在你手上，然后那一刻给我的感觉冲击很大，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一直以系列的方式写下去。克兰河畔其实，他是从我开始写作到现在，收录我的所有散文作品，包括发表的大部分是已经发表过的。然后有一少部分是没发表的，但它的时间顺序很错乱。因为虽然这本书从头到尾你读起来是从我的童年，再到我最后去上大学的这段经历，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些经历，我都是在前前后后不同的时间段写的，所以它写出来的这种文字的质量也好，或者是这种表达的风格，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读出来，但是我自己读起来就会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它也是见证了我的文字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变化的一本书吧，对。
0: 那你希望《克兰河畔》这本书能够带给读者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者说，你又希望他们通过你的文字能感受到些什么？
1: 感受到我家乡的美好吧，因为这种童年，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很幸福的童年。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读这本书，可以给他们的童年带来一些治愈吧。那些在乡村里的生活，跟这种祖父母在一起的生活，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应该都有这种生活经历，希望能引起大家共鸣吧。
0: 巴彦呢，生于1999年，在这样一个青春的年纪，已经在文学的原地里绽放出了光彩。他笔下的世界充满了对家乡阿勒泰的深情凝视和对生活的细腻感悟。我们由衷期待下一部作品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也让我们通过他的视角更深入地领略大美新疆、魅力阿勒泰的独特风采。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富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接下来请听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更美的模样。
1: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渤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渝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2: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3: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2: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豫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4: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2: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5: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2: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6: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2: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7: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2: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8: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 积极推进有羊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有羊样板。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由王璇工作室制作的新媒体专题《万里同心》，今天为您播出第六集。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六集正集首任都护尊。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马迪纳·居马利夫。
1: 西域曲里，尘土蔽日，一支由屯田氏族组成的汉军正疾驰向北。领头将领目光如炬，他叫郑吉。这一次他要去完成一件改变西域历史的大事，迎接匈奴日逐王，归降大汉。
2: 郑吉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带的人，最开始就是普通士兵，多次跟着军队到西域，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公元前68年，他以侍郎的身份在曲里屯田屯粮，安定边疆，还奉命守护着山山以西的西域南道。
1: 此前汉与匈奴在西域决力数十年，张骞凿空，常会扬威，汉威见龙，但匈奴依然牢牢控制着西域北道，还专门设关压榨西域各地，成为汉朝稳定西域的最大障碍。
2: 匈奴设同蒲都尉的官职，常驻燕齐、微须、玉离，向西域诸城邦征收赋税，是匈奴控制西域威胁汉朝的关键力量。汉朝必须要打破这种局面。

0: 转机出现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发生动乱，掌管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先贤坦和新上位的单于关系破裂，下定决心归顺汉朝。这个消息传到郑吉这里，他立刻判断出这是彻底扭转西域格局的绝佳机会。
1: 匈奴负责管理西部西域的日逐王和单于产生矛盾，带着部下前来归顺汉朝。郑吉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调动屈离、秋兹等城邦的50000兵力，亲自带队北上迎接。
0: 郑吉带着大军穿越艰险地带，顺利接到了日逐王和他的12000多部众，还有12位小王将领，一路护送，平安抵达汉朝控制区域。这一次成功受降，直接让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彻底崩塌。
1: 郑吉这次行动意义特别重大，不光接纳了匈奴的重要首领归降，更让匈奴在西域设立的同普都尉直接废除。匈奴失去了在西域的统治机构和军事力量，势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0: 捷报传到长安，汉宣帝十分欣喜，专门下诏书嘉奖郑吉，一个全新的官职西域都护就此设立，而郑吉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任西域都护。
1: 汉书里明确记载，郑吉先是攻破居师，又成功让日逐王归降，威名震慑了整个西域，于是把西域南道和北道都统一管理起来，所以被称为都护，意思就是总揽守护西域南北两道。郑吉正式就任西域都护，办公地点就设在了乌垒城，这是汉朝在西域最高的军政管理机构。
0: 郑吉坐镇乌垒，开府建衙，汉家旌旗第一次作为西域最高权力的象征高高飘扬。他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等西域城邦于邢国，有变以闻，可安吉安吉之，可击击之。
1: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由中央政权实施有效管辖。汉书郑吉传赞其公曰：汉之号令颁西域矣，始自张骞而臣于郑吉。
0: 郑吉以都护之尊镇抚诸城邦，调解纠纷，保护丝路畅通。他深知屯田乃固边之本，在轮台、渠犁等地广设屯田，保障军粮，成为后世治理西域的典范。
1: 郑吉延续并发展了屯田戍边的策略，使汉朝在西域有了稳固的根基。他恩威并施，处理各城邦事务公允，赢得了西域诸城邦的敬畏与信赖，为汉朝在西域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0: 郑吉任都护10余载，被封为定远侯。他离任之后，后续的都护都沿用他制定的治理制度，西域都护府就像一根定海神针，维系了此后近70年的西域稳定与丝路繁荣。
1: 郑吉作为首任西域都护，开创之功不可磨灭，他建立的治理体系确保了汉朝在西域的有效管辖，极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郑吉首任西域都护，以都护府建制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从世界往来推向常态治理。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不仅是汉朝号令正式颁予西域的开端，更以铁一般的事实印证了新疆地区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纳入中国版图，接受中央政府有效管辖。它融合屯田、震慑与暗物的治理智慧，有效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与中原的深度连结。今天回望郑吉，正是在重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足迹，启示我。

0: 们国家同意边疆稳固，更给予有效之力，更给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的生活认同。
1: 乌垒城的烽燧或许湮灭于黄沙，但西域都护的印信早已深深烙进历史的年轮。郑吉这位首任都护，以他的胆识与担当，将汉家号令第一次正式颁于广袤西域，从此天山南北融入了中华版图的壮阔画卷，丝路驼铃奏响了同江共守的悠远和鸣。那面飘扬在都护府上空的汉旗，穿越2000年烽烟，化作今天万里同心的永恒坐标。
2: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身边的榜样，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古祥峰。
5: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6: 手握方向盘，穿梭街巷37载，车轮滚滚，满载团结深情。今天，让我们走进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乌鲁木齐珍宝巴士驾驶员古祥峰，聆听他在十米车厢中驶出的温暖团结之路。
7: 我能代表咱们全疆2600万各自父老乡亲发言，真的，我感到是无比的光荣。
6: 近日，在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讲堂里，全国劳动模范、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驾驶员古祥峰，带着自己在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感悟，与现场同仁分享自己37年的公交生涯。
7: 但是说实话啊，咱先上去还是紧张。当我给主席鞠完躬以后呢，代表咱们全疆各族父老乡亲，说由衷的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中央的时候呢，对面有一个大屏幕，我就看着总书记微笑着。真的，那一刻呢，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6: 这份荣光源自37年的坚守。日复一日，古祥峰驾车穿行于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亲历了从土路纵横到高架林立的城市变迁，也见证了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
7: 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呢，开的车是老式汽油车，那个马路呢都是土路。车道是2车道，现在4车道、6车道、8车道。过去刚工作的时候说那个大灯开开，你晚上都看不清楚。现在说你晚上不开自己的车灯，就跟白天一样。我说这个巨变了，所以那我作为一名全国民族团结模范，更好的去要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民族团结的故事。
6: 2007年3月，古祥峰调至70路富县，与大浦沟社区结下不解之缘。这个2004年因雅山棚户区改造成立的社区，共有108户居民，449人。社区初建，基础设施薄弱， 唯一的自来水管频繁故障。古祥峰到岗一周后，管道再次断裂，居民取水困难。
7: 我算了一下，每次跑车呢，终点两头都有个十几分钟休息时间嘛。到了发车时间呢，把加好水的桶子和同事抬到车上，我再拉到社区去，挨家挨户送。陆陆续续吧，我给大家送了五年。老人呢，不愿相信我，都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实在是感觉到特别的温暖。
6: 一句承诺，五年坚守，送水量从两三户增加到每天七八十桶，居民们逐渐把他当成了自家人，并自发凑钱制作锦旗送给他。在社区，古祥峰不仅是司机，更是老人们的孩子，年轻人的引路人。2007年，他遇到想学驾驶却凑不齐学费的青年亚森江一鸣，主动帮助其凑齐学费，并每月资助20元生活费，持续两年。
7: 我就跟亚森江说，我说你回家问问你爸爸你妈妈，你们家有多少钱。他说钱不够呢，我说我来给你帮忙凑钱。到下午6点多的时候呢，亚森江非常高兴就跟我说钱凑够了。第二天我叫同事给我包了3个小时车，我带亚森江到公交机要去签表交钱体验。那第二天呢，中午的时候呢，技校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小伙子非常优秀，他已经录取了。
6: 亚森江上学期间，古祥峰持续资助，毕业后更手把手带他实习，传授技术，教导为人。如今亚森江早已成为一名优秀的公交驾驶员。
2: 没有古师傅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教我要善良，要助人，现在我也在车上帮助别人，把他的心意传递下去。
6: 社区里的上百名孩子也是古祥峰最深的牵挂，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名字和住址，常年坚持提前发车，确保无人迟到。每年儿童节，他都自费为孩子购买学习用品。
7: 人家干这好事啊，他是一种快乐和幸福。我每天把车开到社区，一拐弯就有一帮4、5岁的小孩一看车来了，举着指头边跑边喊。车停下了以后，这些娃娃在我跟前举着指头歪着头，他们跳着各种的舞，真的。

0: 坚守呢，一直感动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了，5:20坐单位的交通车去上班，一天工作长达15个小时。一辈子省吃俭用，但一直做着公益事业，个人捐款高达12万多元。我跟着他一起做公益，心里感到特别的踏实，也无比的自豪。
1: 37年驾龄，13年坚守一条线路，日均工作15小时。个人捐款12万余元，帮助8名青年走上岗位，常年照顾社区老人。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古祥峰的车早已超越交通工具的范畴，成为流动的爱心驿站，团结的纽带和时代的见证。从发言台到分享会，从驾驶员到贴心人，从一人善举到众人同行，古祥峰用方向盘后的每一天生动诠释着奉献与团结的时代内涵。这份守候源自初心，这份情谊跨越民族。他以最朴实的行动温暖着十米车厢和边疆街巷，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车轮驶过的道路上绚烂绽放。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我的国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守候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从地窝铺立交桥到小地窝铺立交桥，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2: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相信在假期里啊，不少朋友都会自驾出游，或者是到近郊游玩。出门在外，大家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零食饮品，而酸奶凭借着口感清爽、营养丰富，成为了家家户户出行清单里的必备好物。但是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相同的困惑：市面上的新疆酸奶品类繁多，浓稠的、原味的、风味的，五花八门，那到底该怎么选择酸奶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丽的录音。
6: 很多人呢在购买奶制品的时候会注意其中的蛋白质含量，李主任，对于酸奶来说，蛋白质含量越高越好吗？
7: 我们的酸奶呢，它的原料来源呢是我们的奶制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的蛋白的含量呢，我们一般是在3%左右。那么现在呢，它有一些酸奶为了提高我们的蛋白的含量呢，加了一点呢乳清蛋白粉，可能会让蛋白的含量到了3.4-3.5%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对于整体的奶制品来说，3%-3.5%的这个蛋白含量就可以了，并不是再去追求它越高越好。那么这个呢，就符合我们这个奶制品它本身所拥有的蛋白质含量的一个量就可以了。
6: 在购买酸奶时，糖和脂肪的含量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7: 那么这个酸奶呢，它的脂肪含量我刚才说就跟蛋白的含量一样，它来自于我们的奶本身的蛋白和脂肪的含量。那么酸奶呢，经过了我们的乳酸菌的发酵呢，它的这个脂肪呢更容易消化和吸收所以酸奶是我们推荐的非常好的给我们来优质蛋白质还有钙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所以在这个里面，它的脂肪含量呢也无需呢去过于去考虑它，它也是奶制品中脂肪的含量就可以了我们在这块呢，它的酸奶呢当然如果有低脂的，也是可以去对于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人可以去选择的。那么一般来说，它的脂肪含量还是在我们的奶制品的允许的一个范围内 啊，那对大家来说呢，也是按照我们每日的奶制品，就是这个奶和奶制品包含了酸奶300到500克的这么一个量呢，啊，我们的脂肪含量呢也是在我们的允许范围内啊，也是一个健康范围啊，是可以来选择的。同时呢，啊，我们的酸奶中，啊，我们也知道奶制品中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啊，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至于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在酸奶中糖怎么来看待它哦？那么我们酸奶中本身的奶制品中的糖是乳糖啊，是乳糖。那么这个乳糖呢，它经过了乳酸菌的发酵呢，啊，也是被一部分分解了。对于乳糖不耐的啊，喝了牛奶有乳糖不耐的人呢，选择酸奶就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呢，这个酸奶可能为了增加它的口感，都会在我们的酸奶中额外添加了一些糖啊，额外添加了一些糖。那么加的多的呢，我算了一下，每百克呢有加到了这个10克左右的糖了，额外加的糖，添加糖我们叫。所以像这一类呢，可能整个的如果喝到的量高的话，整个糖的摄入量就超出了我们的建议的添加糖的摄入量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呢，这个当然没有糖尿病啊，没有不怕这个，我们说这个肥胖啊、超重啊等等的这些困扰的话，那你就选择啊我们现在的普通酸奶就好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上出现了我们无糖的酸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追求健康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这个产品的出现是非常好的。我本人呢，我就在每次就选择无糖的酸奶。其实这个无糖的酸奶最主要指的是没有添加额外添加白砂糖啊，没有额外添加糖的这个酸奶，那么它本身的乳糖还是存在的。我觉得如果更加想减少我们的添加糖的摄入呢，我们最好来选择无糖的酸奶，那么更健康啊，更吃得更好。
6: 很多人呢在选择酸奶的过程当中还会比较注意其中益生菌的含量，那这方面是益生菌越多越健康吗，李主任？
7: 那么作为我们的酸奶中最主要的乳酸菌啊，乳酸菌，那么它就是我们的酸奶中的主要菌，那么我们也称为我们人体中的一个益生菌。现在的酸奶呢，它可能为了想这个让我们的肠道更健康呢，又加了一些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菌在里头。现在呢，对于益生菌的这个大家对这个认识呢，也是越来越多，也是越来越认可。我们的肠道呢，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微生态环境。我们肠道呢，经常大家呢有便秘呀、腹泻呀，或者消化不良啊，都有可能是肠道的出现了菌群出现了紊乱。同时呢，还有一些疾病可能也跟你的肠道菌群紊乱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在超重和肥胖人群就发现它的菌群就跟我们正常人群菌群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都从这个健康的角度呢来调整我们肠道健康啊，让我们能够免受这个便秘啊或者腹泻之苦啊，以及增加我们机体的一些健康，来防治一些疾病呢，我们还是非常建议呢去喝我们有活性菌的这种这个乳酸菌的这个酸奶，还添加了一些我们的益生菌。那么这个呢，添加量呢也是国家是有标准的，不是说越多越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还是呢从这个酸奶中就可以获取我们这个调整我们肠道的这些益生菌。那么可以通过呢我们的酸奶，每天呢我们的推荐呢，其实酸奶也是250毫升啊，包括还有奶制品加上一起呢是500毫升，所以250毫升的酸奶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当然如果你有肠道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或者需要更多的益生菌我觉得最好能够咨询 这个医生啊，咨询相应的医生或者我们的营养医生啊，这样子会吃得更健康一些。不是说越多越好啊，还是每个人的情况呢啊是不一样的，要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处理。那么对我们常规的人群来说呢，我们每天一瓶酸奶呢，我觉得能够达到你肠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障。
6: 我们在购买酸奶的过程当中呢，都会看到在包装的底部都有一行小字儿，写着低温冷藏保存，风味会更佳。那低温的酸奶喝起来对我们更好吗，李主任？
7: 这种低温保存，我们想的是要保持它的一个风味，因为当一定温度的时候，我们这里面的菌它会这个去活跃起来，去进一步的繁殖增殖，那可能会影响了我们酸奶的一些风味。当然现在我们很多的酸奶它也经过了一些处理啊，能够使它的这个风味呢不变啊，增加它的保质期，我们也叫灭活了这个把乳酸菌呢做了一个灭活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是灭活的，其实常温和低温呢区别是不大的。如果他说这里面的菌是活的，那么我们需要低温保存，而且需要在一定的这个保质期内呢把它喝了，那么它就更加能保存它的活菌和它的风味啊，最主要是它的风味。所以说呢，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那我们还是建议呢在保质期内来服用我们的这些常规的一些酸奶啊，它都给了大家的有保质期，这样子能保存它的风味和起到它一定的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呢，它酸奶就是我们的一种奶制品，可以用于补充我们的优质的蛋白质，补充我们的钙质，以及呢它有良好的这种益生菌，能够起到对我们的肠道的一个调节作用。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去放心的去选择。那么对于刚才我提到有乳糖不耐的呢，我们选择的酸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品。那么能够选择低糖的或者无糖的这样子呢都是可以来更健康的去服用我们的酸奶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新疆的一个相当于新疆的一个名片的这么一个奶制品。
6: 有的人认为呢，酸奶在任何时候都能喝，饿了来一杯能够增加饱腹感，吃撑了来一杯能够助消化，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营养学家都不推荐在饭后来喝酸奶呢？
7: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酸奶它就是一个奶制品，那么我们推荐的每天的奶制品呢牛奶加酸奶或者还有奶酪呢，我们推荐的是在300到500毫升。那么你把它作为在正餐，比如说我们早餐喝牛奶了，那么这个牛奶就是正餐的一个这个食物。那么如果像酸奶呢，我们通常建议在加餐，那么就是放在两餐中间，可以作为加餐来服用，实际上是更好的更好的。饿了，实际上我们是讲的是两餐中间把它作为加餐，我们这是我们最推荐的，应该是最适合的一个方法。有的人如果觉得是空腹喝了可能不舒服，那你就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饭后过上一会儿把它喝了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其实没有特别的一个去强调，还是根据个人的一个习惯。那我们的推荐呢，当然是在两餐中间为加餐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6: 那在您看来和酸奶最佳搭配都有哪些呢？
7: 酸奶如果你作为加餐的话，我觉得来杯酸奶再来一点水果应该是非常配了。
6: 自驾出行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的首选，哪些零食是您建议在旅途当中来携带的，既能饱腹又营养健康？
7: 我觉得在这个自驾出游期间我们携带的这个零食呢我们的奶制品酸奶这个是非常好的。同时呢还有我们新疆这个非常多的这种牛肉干是吧，还有一些如果觉得奶制品酸奶不好带，我们还有一些奶酪一些干制的奶酪也是非常能够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出行过程中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增加我们的营养和饱腹的一个食物。在这个自驾出行的过程中呢，啊，也应该带一些水果，也作为我们的一个零食的补充，维生素的补充，也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啊，这个携带的一类零食了。那么其他的这种过度的一些甜的啦，啊，或者一些膨化食品呢，我们还是建议呢，尽量少的去啊服用食用。在这个假期期间呢，啊，我更希望大家啊能够健康出行，健康饮食，大家能够度过一个祥和、健康、快乐的一个假期。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新疆民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那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跟随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丽老师呢，跟随着他一起来了解了市面上的酸奶究竟该如何选择。那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也比较好奇，近两年干椰酸奶呢也深受大人和小朋友的喜欢，成为了奶制品的新晋网红。那网红吃法火爆的同时，很多朋友也充满了相关的疑问，干椰酸奶和普通酸奶营养差别大吗？那经常吃干椰酸奶会不会加重肠胃负担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到了是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研究所主任范明来为大家分享。
1: 是正常的啊，就是我们说就是奶疙瘩嘛，就咱们新疆人也比较熟悉啊，就是真正的就是干奶酪或者奶疙瘩，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些人里面加了一些添加剂，
2: 对，
1: 啊，甚至的话呢，出现一些这种固化和引起它美化的一些，包括真的有的里面就是放的滑石粉或者石膏。那这就不对了，是不是啊？那么因此我们觉得，如果你自己制作里边是安全的东西，做出来好看，哎，又比较时髦，大家都在那比 PK， 那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也可以啊。但是呢，新疆也好，内蒙也好，西藏也好，是有吃这个干奶酪的这个习惯的，啊，那这些干奶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就再硬，你看那个干奶酪再硬，我在大冬天我没有新鲜的酸奶的时候，我如果把这个牛奶煮开放凉，把这个酸奶疙瘩给它砸碎了扔进去，明天就是一碗或者一锅特别漂亮的酸奶，里面的菌是活的，啊，那这看上去干干的好像是石头一样的，其实里面的细菌是活的哦，那而且也是益生菌，那这种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吃这种就是特别干特别干的隔壁摊带过来的这种奶疙瘩，那现在好像没了，都比较柔软也比较新鲜，另外一个现在更多的人吃奶豆腐，是不是啊？还有吃甜奶酪的，没有人再吃那么硬的酸奶疙瘩了啊。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如果它确实就是用奶用酸奶发酵来做成的酸奶疙瘩，多干都没问题，但如果它里面有这个添加剂啊，或者为了美化加了一些什么化学助剂啊，这我们认为画蛇添足没有必要啊。
2: 但是在我们新疆，奶制资源太丰富优质了，我们市面上看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酸奶，
1: 对，
2: 怎么样去选到真正好的酸奶？
1: 对，在新疆啊，其实我们有权利也有可能消费最好的酸奶啊。所谓最好的酸奶呢，我们认为有三个特点啊，就第一，就是尽量的不要选购里边有什么麸形剂呀、什么增稠剂呀，或者是增加蛋白含量的什么明胶啊，这样的东西呢少放或者不放，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菌种要看里边有没有双歧杆菌啊，或者我们说这种典型的对人有益的这种益生菌。那如果大家仅仅看到的是乳酸杆菌，或者说，什么干酪菌，那这些对人的意义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它有风味儿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买酸奶，你最好就是纯酸奶，不要往里加什么果粒儿啊，加上这些东西，是不是？甚至有的那个里边呢还加了些香精啊，就是我有吃起来像什么香蕉的酸奶，像什么你这个
2: 草莓
1: 等等的，那其实香精是不应该吃的。那我们更提倡的是，你买来一个纯的好的这种酸奶，里边又有益生菌，它可能本来不是很好喝，因为糖也不加，那这种可能不是很好喝，但它是纯正的酸奶，那这个时候怎么让它变好喝，你得自己想想。比如说我家里有把大姆，哎，我弄点碎的核桃仁，哎，我弄点葡萄干，哎，我弄点这个什么新鲜的这个什么草莓啊，或者是新鲜的这种蓝莓啊，哎，这不就蓝莓酸奶什么正常的那新鲜的，我实在家里没那些东西，哎，我切一点这个甜瓜西瓜的碎碎子放进去，或者苹果的碎碎子，它作为一个甜味的调节剂，但是不要放多，放多了以后那就不是好酸奶了， 你就成了吃苹果还是吃草莓。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想相信大家慢慢有一个鉴赏能力啊。那么现在的大部分的酸奶里边加了大量的增稠剂和这个甜味剂，甚至加糖，还有的加这种香精。
2: 嗯，
1: 那么我们希望把它大家辨识度高一点，辨清楚以后，哪怕多掏那么一两块钱，你也应该买一个真正的啊，好的，零添加的，而且是怎么样呢？就是它本来的酸奶的面目，调味的权利放到自己手上。
2: 嗯，
1: 就是我愿意加坚果，我加坚果；我愿意加干果，加干果；愿意加鲜果，就加鲜果。对吧？那我也可以吃什么也不加的，这样可能对肠道微生态、对血糖的调节和我们的这个消化吸收都有好处。
2: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啊。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避暑纳凉吃的东西总是少不了冷热刺激。那牙齿的适宜温度您知道吗？夏季常见的口腔疾病又有哪些呢？得了牙周病该怎么治疗？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牙周黏膜科主任医师刘华来为您科普。
1: 刘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刘主任再次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去您那儿就诊的这个患者特别多啊，那哪些类型的这个口腔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呢？
2: 一般呢，我们常见的比如说一些口腔溃疡，牙痛相关的一些疾病，还有牙周病，还有一些智齿冠周炎等这些疾病。
1: 那为了这个消暑降温，大家经常会喝一些这个冷饮呀，包括吃一些刚从这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西瓜呀、水果呀等等。有的人这个牙齿就特别敏感，一碰到这样冰的食物，牙根就觉得特别难受。甚至我们还有听众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有的时候吹到冷风啊，或者刷牙呀，吃一些酸的食物，牙齿也都会出现特别不舒服的症状，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那么这个一般呢，我们这个牙齿呢有一定的这个适宜的温度，一般在这10到50度。那么低于或者是高于这个温度呢，我们的牙齿都会感到这个冷热敏感不舒服。
1: 那刘主任来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为什么这个牙齿会出现敏感的情况呢？
2: 那么我们牙齿敏感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个病因。那么我们一般牙齿敏感呢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因为龋坏或者是刷牙方法不当，或者是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磨耗导致了这个牙冠的这个牙釉质呢保护层缺损引起的这个牙齿的敏感。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牙周炎导致的这个牙龈的退缩，牙根面暴露引起的敏感。
1: 已经出现这个牙齿敏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症状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2: 那么如果是我们这个牙釉质保护层破坏引起的这个牙齿敏感，那么我们要去医院进行检查并进行治疗啊，并且要学习正确的这个刷牙的方法。那么如果是牙根面暴露引起的牙齿敏感，可以用一些脱敏牙膏把它涂在这个敏感的部位，用手指轻轻的去局部按摩，也可以在刷牙的时候用更轻柔的力量在局部更刷更长的时间。那么以上方法呢，我们坚持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敏感症状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就需要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呢去进行检查，寻求医生的帮助。那么医生呢可能会给你选择一些使用一些含氟的牙膏或者是一些抗敏制剂。
1: 那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当中，如果说您也是这个牙齿特别敏感，可以试一试刘主任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方法。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像夏天常吃一些这个忽冷忽热的食物啊，有的时候这个是烫火锅就着冰的这个冷饮，那么这会对牙齿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我们强烈的这种冷热刺激呢，可以使我们这个牙齿的敏感加重，较重的一些龋齿呢发生疼痛，比如说一些慢性的牙髓炎症呢可以发生急性的发作，如果呢不及时治疗呢，就可能引起这个牙髓病啊、根尖周病等一系列的并发症。
1: 那一到夏天呢，口腔就容易亮起红灯，那您是否也是被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出血发炎等症状困扰呢？夏季口腔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继续邀请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牙周黏膜科主任医师刘华为您科普。刘主任，为什么到了这个夏季牙周炎会相对比较高发？这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2: 夏季的高温呢容易使这个人们呢就是这个食欲不振啊，因为高温呢可能睡眠也不好，导致我们这个身体的抵抗力下降，从而呢使我们这个原先已经有患有的这种牙周病的加重啊，比如说表现出来这牙龈的反复肿痛啊，牙齿咀嚼无力啊，这些症状都说明你可能已经有这个牙周病了，就要及时去就医。
1: 那出现哪些这个症状我们要警惕这个牙周病，以及导致牙周病的原因都有哪些？
2: 一般呢，比如说出现这个刷牙出血，就是有一些患者刷牙的时候出血，觉得是自己用力过大，或者是不刷呢，就觉得轻轻刷的话，这样呢，食物，残渣呢会越沉积越多，炎症呢就会加重。一般呢，正常的话，牙龈是用适度力量刷牙呢，是不会造成出血的。还有呢，就这种牙龈的反复肿痛，有些患者觉得我吃消炎药就没事了。但是反复的牙龈肿痛说明你的牙周一定是出了问题的。还有这种口腔异味，一般呢我们口腔异味大部分来自要不就是胃肠疾病，要不就是牙周病，所以要进行排除。 还有就出现一些牙龈的退缩、牙缝增大，这些都说明，哎，你的牙周组织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病变。
1: 嗯，
2: 比如说一些人，哎，洗完牙以后觉得，哎，我这个牙龈，这个缝隙间隙增大了，牙龈也退缩了，特别敏感，这都说明其实你本身也已经患有了这种牙周病。还有一种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前期的症状都不管，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那么这个牙齿就会松动，最终导致的脱落。
1: 嗯，
2: 那么导致牙周病呢，它主要有一些病因，分为我们这个局部因素和全身因素。那么局部因素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牙菌斑，因为我们口腔里是有很多细菌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环境，而这些细菌呢，每时每刻都不断沉积在我们这个牙面上，12个小时如果不刷牙，就会形成这个牙菌斑。如果牙菌斑没有及时去清除，就会被我们这个唾液中的钙离子钙化，加上我们每天吃的食物中呢，也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食物残渣进行清除，为这个牙菌斑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所以它就不断的沉积，3到6个月就形成结石了。那因为结石比较坚硬，所以你刷牙是刷不掉的，只能通过一些机械的方法呢才能去掉。就我们平时建议老百姓呢定期半年到1年进行洗牙。那么其次呢，还有一些因素呢，包括一些解剖因素，有些人这个牙齿的发育的不良，比如说牙齿这个排列不齐、错位，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修复体，还有不良的正畸、创伤性颌、食物堪塞、不良的口腔习惯等。那么全身因素呢，包括一些遗传因素，比如说一些易感人群，比如说我们这些侵袭性牙周炎的患者呢，容易发生在年轻人，还有性激素。青少年或者是这个孕成期呢，容易使原有的这个牙周病的加重，还有吸烟相关的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早产体重儿等，还有骨质疏松、肥胖、精神压力，这些全身因素呢，都会促进我们这个牙周病的发生。
1: 嗯，看到刘主任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看到米勒的留言说，刘主任您好，我现在呢是一位孕妈妈，在怀孕早期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一个是现在孕早期是否能够去洗牙，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也是有这个牙周病，之前做过诊断，但是呢症状不明显，现在刷牙也不出血，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疼痛感，我现在还能做治疗吗？
2: 如果是孕早期，我们是建议怀孕期呢，最佳的这个治疗的时间段是在孕四个月到孕7个月，这个期间是可以做一些牙周的基础的治疗的。如果您现在要是觉得这个牙龈有出血啊，正常的话啊，我们可以建议用一些漱口液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牙膏进行刷牙来控制这个牙龈的炎症。我们一般是建议在怀孕前期呢，都应该就怀孕前呢都应该进行一个全面的牙周的检查、口腔的检查，并且把这些疾病呢都进行一些治疗，然后控制住，这样在孕期的过程中呢它不会加重。
1: 他还有咨询到说现在这个阶段能不能洗牙。
2: 如果是口腔卫生还可以的话，一般是可以洗牙的，应该是影响不大。
1: 这是给米勒这位朋友解答的问题咨询，大家有这个口腔健康的方面的这个相关的问题的话，欢迎各位实时走进节目来进行互动。热线呢，您可以拨通9605111转1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 XJ961961，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收到。刚才呢，刘主任跟大家科普了牙周病的一些这个症状以及导致牙周病的一些因素。那么牙周病是不是还与这个心血管病等一些其他的全身性的疾病是相互影响的？
2: 对的，我们这个牙周疾病呢，不仅可以危害我们牙周健康、口腔健康，也可以影响我们全身健康，与我们这个全身的一些系统性疾病呢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牙周组织呢，作为口腔的一部分，可以发生各种疾病，比如急性或和这个慢性的非特殊性的感染性炎症，某些特殊的感染、创伤、畸形、肿瘤，还有一些不少的全身性疾病和发生在口腔黏膜的疾病也可以发生在牙龈上。那么从这个牙周医学的视角去看呢，我们这个牙周组织呢就像人体的一面镜子， 大量的这个研究表明呢，牙周炎的发生发展呢与我们这些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相关性，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呼吸系统性疾病，早产体皮肿儿、骨质疏松、肥胖等。
1: 这都是有着相关的这个关联的啊。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刘主任您好，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刷牙，每天早晚都刷一次，而且呢是经常使用牙线，饮食也相对比较健康，但我还是在今年确诊得了这个牙周病，我有点想不通是为什么。
2: 那我们影响这个牙周健康的因素呢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可能是刷牙方法不到位，不正确，我们最常见那个建议呢是用这个巴氏刷牙法。我们牙结石呢就是最早沉积在的是这个牙齿和这个牙龈交界的位置，所以最主要的刷的位置呢就是这个牙齿和牙龈交界的位置上。第二个呢是就因为有些人呢他这个牙齿拥挤有一些隐蔽的部位呢没有刷到位，比如说他这牙齿拥挤排列不齐不好刷，在正确刷牙的同时呢可以用一些这个牙线，还可以还有一些呢就是已经发生牙周炎的患者呢因为牙缝的增大，这个刷牙的同时呢正确刷牙的同时呢还可以辅助一些间隙刷冲牙器来进行对这个牙间隙的清理。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提示大家尽可能编辑较为完整的信息，描述清楚您现在的这个症状啊。如果说文字觉得编起来有点费劲儿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转一号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权威专家，来自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牙周黏膜科，是牙周黏膜科的主任医师刘华。那么刘主任呢，特别擅长牙周病与黏膜病的这个诊治，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走进节目热线和微信公众平台呢，都是为大家进行开通的。其实这近两年有我们的微信后台也经常有这个朋友咨询有关于牙周病的这个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牙周病似乎发病率在这个一个上升的状态啊。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牙周病已经确诊了，现在临床上是怎么治疗的呢，刘主任？
2: 那么我们牙周病呢是一个常见病，它也是慢性感染性反复发作的一种疾病，这就决定了牙周病的治疗呢是一个长期的、定期的，并且需要终身治疗的一个疾病。那么规范化的这个牙周疾病的治疗呢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这个牙周基础治疗，就比如说老百姓常来看到就是说洗牙只是牙周基础治疗的一部分，后期呢可能需要一些就是说龈上洁治啊、龈下刮治啊这种的，还要去除一些局部因素，拔除一些不能保留的牙齿，还有一些咬合调整啊和这个药物辅助治疗，还比如说一些全身系统性疾病的控制，比如说戒烟呀、控制血糖等。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经过这个手术阶段，经过这个牙周基础治疗以后呢，如果说对这个牙周情况呢还要进行再次的评估，对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患牙呢可以进一些再生性的手术或者是切除性的手术，进一步的进行控制炎症，恢复这个牙齿组织正常的一个形态和功能。那么在牙周这个疾病控制稳定以后呢，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比如说镶牙、种牙或者是正畸，比如说一些缺失牙要进行修复，要进行种植，比如说牙齿拥挤，或者是因为牙周病导致的这个牙齿的这个错颌畸形，都可以进行在这个阶段以后呢进行治疗。那么第四个阶段呢，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可能也是患者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牙周病的这个支持治疗，也就是定期的牙周维护治疗。不是说我们做完牙周治疗基础治疗以后就万事大吉，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因为我们要知道它是牙周病，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我们每天吃东西都有食物残渣沉积，如果您维护的好呢，可能你把这个就是定期复查的

0: 时间可以缩短延长，比如说一年一年半来看一下。但是有些人刷牙就非常不好，不能自我控制，这个很好的控制菌斑，那么可能就建议可能3到6个月就要来复查一下。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啊，您发送到的这个信息呢，我们都能够收得到，稍后的时间刘主任也会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那么现在的这个电子诊断的这个系统是怎么样帮助医生来进行一个精细化治疗的呢？
0: 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用的这个电子探针，它呢就是一种，就是说在医生的自己的操作下呢，可以自动的测量这个患者的牙周袋的深度、附着水平、附着龈宽度，并记录全口牙裂的情况、牙齿松动程度、牙龈出血与化脓啊，还有根分叉的病变，还有菌斑的分布，这样子记录下来以后，可以直接反映这个牙周疾病的严重程度，患者也能一目了然的看到。那么由于它这个操作比较方便，效率高呢，这个检查呢也能减少误差，尤其是患者呢感受度、疼痛程度要低，所以患者容易接受这个良好的接受它，所以测量的结果呢还可以重复性强。
1: 说到这个牙齿治疗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的痛苦啊。刘主任，实际上是不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舒适化诊疗的一个时代了？
0: 对，就是，因为了减少，就是因为减少患者在这个治疗，尤其是牙周治疗过程中这个疼痛的不适呢，提高患者的这个就医感受呢，我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个牙周微创和舒适化治疗的这个推进。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引进了这个 Vector 牙周无痛治疗仪。2012年的时候呢，我也引进了这个激光治疗，应用于这个牙周基础治疗和重视体周围病的治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也引进了刚才说的这个牙周的电子探针。2014年，我们同时也开展了在全疆内开展了这个笑气下镇静下的一个牙周基础治疗。2017年呢，我们也引进了一些这个 EMS 喷砂系统，进行牙周定期的牙周维护治疗。2020年，我们医院呢也是又引进了这个高频电刀的这种激光治疗呢，用于牙周病的治疗。那么今年10月份呢，我们也引进了牙周内窥镜和显微镜，还有这个又引进了2台这个耳激光和半导体激光，这就意味着我们就开启了这个疆内这个牙周微创治疗的这个时代。
1: 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手段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有更加舒适化的体验，所以大家也不要害怕这个看牙的过程特别痛苦而延误了这个治疗的时间啊。我们当早期发现的时候，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看到张先生的留言说，刘主任，我今年52岁了，牙龈红肿1-2个星期了，天天是吃不下也睡不好，应该怎么办？
0: 这个呢，我们牙龈红肿呢，我们要先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平时呢，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这个喝冷热水疼痛的症状，晚上睡觉疼不疼，平时刷牙出不出血，有没有这个牙龈的反复肿痛，还是一直这个牙龈的疼，还有这个咬物疼不疼，这个呢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必要的时候呢拍个片子，明确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再做一些相应的治疗。
1: 这还是建议张先生早点去治疗啊，现在这吃不下睡不好已经1-2个星期了，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这不仅牙齿不会好，反而可能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这个身体的不适。看到黎露的留言说，我是口腔溃疡，但是发作的特别频繁，长好了没过多久又长出来了，反反复复特别的痛苦，刘主任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0: 这个口腔溃疡如果是频繁的发作，我们称为是个复发性的口腔溃疡。它的病因呢比较复杂，一般是与这个免疫功能、遗传因素、全身系统性疾病、感染还有环境因素等有关。在免疫系统里面，可能跟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紊乱，还有这个女性的月经周期、雌激素水平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全身系统性疾病呢，包括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还有感染性的因素，包括一些单纯疱疹病毒、幽门螺旋杆菌、乳头状病毒等，还有环境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高强度的这个工作压力，还精神紧张，情绪波动、睡眠不佳， 少吃蔬菜水果等导致的维生素缺乏。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来进行检查，可能要排除一些系统性的疾病，看有没有免疫功能的问题，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个免疫治疗进行调节。
1: 可能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治疗上面会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像这个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啊，每次发作的时候就买一些这个可以贴的一些药物，暂时性的这个确实是缓解了，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又复发了，治标不治本。如果说真的是发作的特别频繁，还是像建议啊，刚才刘主任说的，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从而对症的治疗。刚才您也有跟我们聊到，这个口腔是细菌高度聚集的区域，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有效地去防控牙周病呢？
0: 那么我们牙周病呢是一个常见的疾病，如果因为这个发现晚或者是不重视而延误的治疗呢，往往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牙齿的松动甚至脱落。那么我们这个如何预防牙周病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呢，主要是增强个人的牙周病的这个预防的意识。日常呢，患者的自我菌斑的控制呢，是预防牙周病发生和防止它反复发作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倡导的是正确有效的刷牙，配合一些使用牙线、间隙刷或是冲牙器等机械的方法去去除菌斑，使我们这个牙周支持组织呢免受这个破坏。第二呢，是提高我们这个机体的防御能力，适当进行这个体育锻炼，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劳逸结合，保持这个良好的心情。第三呢，是注意饮食均衡，粗纤维食物呢，有利于我们这个牙面的清洁。第四呢，是清除促进这个牙周疾病发生的因素，局部因素呢，包括改善食物看塞，纠正磨牙症和呼吸等不良习惯，纠正这个撮合畸形等。全身因素呢，包括这个控制血糖、戒烟等。第五呢，就是定期口腔的这个检查，进行专业的牙周维护，建议呢每半年到一年呢进行牙周检查和洁牙。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琪，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小地卧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西往东方向，加油站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西北路桥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
2: 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各位听友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我们的节目啊，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关注。那夏天的快乐怎么能少得了小龙虾呢？地处大漠边缘的和田地区洛浦县洛浦镇布拉克曲凯村的小龙虾养殖迎来了丰收。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到这件事儿了。那当地养殖户蒋少林潜心钻研技术，打破了戈壁养虾的难题，靠着特色养殖呢，闯出了致富新路。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特别邀请到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讲他养虾的创业故事。
8: 你好，蒋大哥，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9: 你好，主持人。
8: 最近这几天是在忙什么呀？这个小龙虾是已经大批量的上市了吗？
9: 对，我们从4月中期已经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捕捞了。
8: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你从事小龙虾养殖有多长时间了？为什么选择在和田洛浦县这个地方来养殖？因为大家都会想着我要去找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或者说水产已经发展的还不错的地方，跟我们讲一讲你的养殖故事好不好？
9: 可以可以。我们是从23年来到和田的，然后迄今为止已经第4个年头了。
8: 第4个年头，这4年的时间主要是摸索，还是说在这之前已经做过一些功课了？
9: 因为我们之

0: 前有一定的技术，然后到新疆来想发展我们的这个小龙虾，所以我们来到和田这个地方，也算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踩过很多很多的坑，然后最后选择在我们这个洛浦，最终这个地方才算是在这里。
1: 弄到村长花开吧。
0: 在这之前你有从事过小龙虾的养殖工作吗？之前并没有，只是我和我的朋友，然后就是经过我们的观察，包括我们，他是这个专业的，然后我们实际的考察研究之后才决定在新疆搞这个水产方面小龙虾这个行业。
1: 朋友是有经验的，您是新手是吧？对，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后期的学习摸索，不断的积累嘛。
0: 在新疆也有很多地方都在养殖小龙虾，这几年其实卷的还挺厉害的，是吧？这你朋友当时带着你去考察了哪些地方呢？基本上包括阿克苏啊、和田呀，基本上都有去过。
1: 这些个地方你最终怎么选择了这个洛普镇的布拉克去凯村呢？在洛普县就定下来了呢？因为我们在新疆养殖水产这个行业吧，说实话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个水源的问题。因为新疆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缺水的地方，所以当时我们在这边就是考察了几个月，观察到这个地方它
0: 可以持续性的供水，对于我们养殖行业来说是个天然的优势。
1: 这个水是怎么样的一个优势？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吗？就是它对水温包括水质的一些含量是不是有要求？有哪些指标？对，因为我们来这里观察之后，我们不是说它是短暂性的供水，而是我们是需要提供一个长期的供水，包括我们的就是换水， 包括加水必须要保证我们就是经常用的情况下，它必须要经常有，这样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有利的一个环境，包括它的水质，我们现场也进行实际的检测，它的pH值、硬度、氨氮亚盐也都符合我们养殖小龙虾的要求。
0: 在这个水库当中，就是你现在所在的这个水库，它是周围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比如说这几天咱们的天气温度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1: 近期的这个温度，因为这个和田它的夏季的温度普遍是在35度以上。 然后这几天可能风沙有点大，对于和田这个地方来说就是一个常态化。 它的温度好，对于我们这个虾蟹的生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的环境周围基本上都是湿地和水源，就证明它的水它是可以保住的，不至于去渗水。
0: 就我很难想象，就是你在这个边上，因为大家想到和田，想到洛浦，就觉得塔克拉玛干边上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块水源？然后你们这个塘是直接挖的，还是说那儿现成的就有？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感兴趣。
1: 这个地方是它本身就有，这里也存在于其他的养殖户，他们养的基本上是我们市场上常见的一些鱼类，包括他们今年在这个地方他们也
0: 种的有那个莲藕，所以我们就打算刚开始的时候就在这边开始进行养殖，就是取决于它这边的水源的环境特别优越。他们主要是养的四大家鱼是吧？对，四大家鱼就是我们市场上老百姓市场上常见的鱼类。那你养殖的这个虾是啥品类的？
1: 我们养殖的这个虾就是通俗点讲，就是普通的小龙虾，它的专业名称叫克氏原螯虾。
0: 螯虾就是带钳子的那种小虾吗？这个虾苗是你们从哪儿进来的吗？还是说？

0: 自己可以培育？
1: 这个虾苗起初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靠依靠引进，
0: 从哪儿进？
1: 也是我们通过就是全新疆的一些养殖户陆陆续续搜集过来的。
0: 嗯嗯。
1: 然后后期就是完全只能靠自己繁育，如果你想要很大的体量的话，你只能去做到自繁自养、自给自足的一种状态。
0: 嗯，就是这个虾苗也是我们新疆本地的这些养殖户他们自主培育的，不是说从江外的其他省市运过来的，对吧？
1: 对。
0: 是因为成本太高，而且会有比较大的损耗，对不对？
1: 嗯，是因为这个虾苗，如果你从像你说的那种方式的话，它无法适应本地的气候和水质。
0: 嗯，因为以前我们有知道新疆的一些养殖户他们会从江苏或者说湖北去进一些这样的虾苗回来去养，也有养成功的，后来都开始自主培育了，我想可能也是和你说的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那像过去的这几年你投放了多少尾虾苗，这个自主培育的这个虾苗它的成活率怎么样呢？
1: 起初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也尝试过从江苏啊或者是湖北啊这些地方去引进，
0: 嗯，
1: 但是它基本上都无法适应本地的这个水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办法去繁育，死亡率特别高，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养到最后一无所获。
0: 哦，那对于，
1: 然后我们还是通过说是通过本地的养殖户这边收集，因为它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水质，
0: 嗯，
1: 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0: 嗯，
1: 因为本身新疆的水质跟那边的水质完全都不一样。
0: 是的，哦，这个小龙虾对水的质量要求会比较高，包括我们的这个水温啊，还有就是这个养殖的模式，它都是不一样的。那都说这个小龙虾不干净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有的小龙虾它生活的环境可能就像我们很多网友朋友说的那样，有一点这个食品的这种焦虑啊，但是其实真正好的小龙虾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好的。您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小龙虾它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一种环境里，它吃什么，怎么长大的？
1: 其实在新疆养殖这个小龙虾难度相当高，它不亚于养一个孩子，很精细的。因为他们很多地方它是采用套养的方式，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在新疆我们是采用精养的方式，
0: 嗯，
1: 不论是塘口的环境还是我们的水质，
0: 嗯，
1: 要求都是极高的，而且它就是感觉在新疆这边就是很脆弱，稍微有点不舒服可能就会出现死亡，就会出现减产。
0: 哦，这个小龙虾它有几个生长阶段，你大概带我们梳理一下好不好？
1: 嗯，小龙虾它主要从幼虾长到纯虾，就是我们可以上市的规格，一般要经历5个月。
0: 嗯，
1: 它幼虾的时候大小大概是芝麻那么大。
0: 嗯，
1: 在那个阶段它吃的是豆浆，可以说是就是我们人平时吃的那个豆浆
0: 啊，
1: 很精细的。
0: 嗯，
1: 到中期小青的一种规格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它投喂高蛋白的黄豆，而且这个黄豆的要求我们还必须是32个蛋白以上的黄豆。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专用的那种虾饲料，
0: 嗯，
1: 进行投喂。
0: 嗯，
1: 到后期的时候也是虾饲料，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冻鱼，
0: 嗯，
1: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虾那个黄豆，它吃的东西都是很精细的。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说这个东西很干净呢？因为我们是精养，我们的水体、我们的池塘的环境都要保证很干净，这样才能养出高产，才能保证它的保证一个存活率。
0: 嗯，你们平时要保证这个池塘的水的清洁，会定期的去除一除草，或者说是去捕捞一些东西吗？就有的它是要让这个水草去，反而是要保护一下这个小龙虾，是不是？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平时要管理这个水草吗？
1: 肯定要管理，因为这个水草是养殖虾蟹的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嗯，
1: 因为 俗话说的好，就是无草不养虾，无草不养蟹。
0: 嗯嗯，
1: 你没有，你把这个草都养不好，你没有办法去养这一塘子虾的。
0: 怎么养好的水草呢？
1: 因为这个水草当时也是我们从湖北去引进的专用的虾蟹的水草。
0: 哦，
1: 因为我们之前踩坑就是因为这个水草的原因，
0: 嗯，
1: 导致这个虾减产呀、死亡呀。因为这个水草在养殖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因素吧，它既能保证这个塘里面的温度，还能给这个虾蟹提供绝对的生存繁育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因为在新疆的情况比较复杂，
0: 嗯，
1: 像我们夏季高温的时候，水体如果超过了25度，这个虾蟹它是不进食的。
0: 嗯，太热了。
1: 它小龙虾不进食，然后但是你有水草的这个情况下，你可以发现，
0: 嗯，
1: 水草里面的温度比周围的温度，比周围没有草的这个温度的水体
0: 要
1: 低于3到5度。
0: 嗯，
1: 所以而且还有冬天的时候，嗯，大家都知道新疆的冬季时间其实比较长的，
0: 嗯，
1: 而且比较冷，像嗯这边的冬天冰封下的那个冰层的厚度可以达到20公分左右，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水草的情况下，它也能提高你整个水体的这个温度，这样小龙虾冬天在里面的时候不至于去冻死。
0: 哇，这个水草也太神奇了，可以说起到了一个冬暖夏凉，就是水中空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吧？
1: 对。
0: 那你
1: 关键这个水草，
0: 你当时是怎么踩的这个坑呢？没有人告诉你养虾养蟹是要准备这个水草的，是吧？
1: 嗯，起初我们是知道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刚开始来这边是因地制宜，我们想的是咱们采用本地的这个天然的水草去养殖试一下。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栽种的本地的水草，
0: 嗯，
1: 在夏季的时候它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但是在进入冬季前这些水草全部都已经死亡掉了，所以在冬天的那个情况下，
0: 哦，
1: 整个水体没有这个水草，
0: 嗯，
1: 这个
0: 那很凉，
1: 没有办法去保证它的温度。
0: 嗯，
1: 而且像我们冬天的时候小龙虾它没有办法去投喂，
0: 嗯，
1: 而且它也不吃食，在温度特别低的情况下它也不吃食，所以在整个冬天它都是饿着的。
0: 嗯，
1: 他都是饿着肚子的，导致他第二年可能饿死的饿死，冻死的冻死，就会导致你开春的时候颗粒无收。
0: 是，那对养殖户来说损失可太大了啊，
1: 哦！因为你浪费的不仅仅是你的精力和
0: 时间，
1: 还有你这一可以说是你一年都打了水漂吧，
0: 所有的心血。
1: 对。
0: 嗯，就是这个小小的水草，就其实对于养殖户来说，就是一个挺大的、挺重要的一个因素。除了水草之外，我都可以想象到整个的养殖周期当中有多少的困难。就是说，干水产是一件特别特别辛苦的事儿。您别说养小龙虾了，就是以前我采访过一些这个渔业的养殖户啊，他们就跟我说，养鱼特别费事儿。费时间，你要起来观察，有的时候半夜要醒好几次，要做一些记录呀什么的。你们养殖小龙虾肯定也是这样，尤其是你跟着朋友，就是等于从小白一直要成为半个专家，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挺痛苦的？
1: 对，因为我其实投身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个人就跟我说过这句话，
0: 嗯，
1: 就说想破产搞水产
0: 啊，对，这句话也听过，
1: 想破产搞水产，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交了好多年的学费，
0: 哦，这
1: 然后不断的摸索。
0: 现在看来的话，你算是半个专家了吧？对于这个小龙虾，它比如说，什么时候要投喂呀？下一个阶段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呀？应该是捋得比较清楚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通过根据我们的实战经验吧，
0: 嗯，
1: 可以说是，
0: 嗯，
1: 把积累起来的东西全部整合，然后如果失败了，第二年再吸取这个经验，再重新开始，可以说也是经历了很多年。
0: 那说到这儿，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在新疆能不能实现一年四季养小龙虾，冬天那么冷那么长。哎，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样我们请您给介绍解答一下好不好？
1: 其实他说的这个问题也一直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连续两年都踩了冬天的坑，是要么就是没草，要么就是这边沙地，这种塘口渗水的问题，所以它减产的特别厉害，所以我们今年也是打算进行一番改造，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入冬前，我们会把这个小龙虾搬到我们的那个蔬菜大棚里面去，我们将那个蔬菜大棚进行了一些改良，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搬进去，看能不能提高我们的产量，或者是让我们新疆这边冬季也能吃上小龙虾。
0: 哦，放到这个大棚里的话温度就上来了，但是这个捞虾这能行吗？就是全部把这个塘里的虾腾到棚里面去。
1: 对，
0: 这工程量也有点大吧。
1: 但是跟损耗比起来我觉得
0: 值得，
1: 这个可以去尝试，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尝试。
0: 像以前我听说秋天的时候大家就是会把这个塘给它排水排掉，然后要晒塘，要清污，要把那个泥巴给它怎么处理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讲究。
1: 有，因为我们是多个塘口，我们有四五个塘口，我们一般都是这个塘口，假如这个塘口用的时间超过一年半，我们必须要进行晒塘，因为这个塘口时间长了它极易去出现细菌病毒，所以我们在这个到达一定的时间之后，我们会把一个塘口里面的虾给它捕捞干净，然后进行晒塘处理。它是一个流水作业。为什么我们要有很多塘，就是要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不至于说是所有的东西一起作业，然后你一旦晒塘了，你里面的草啊或者是虾呀都得玩完。按那个话说都得玩完。所以我们都是很多塘进行一个流水作业，必须要去晒塘，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工作，因为里面滋生的细菌病毒直接就能导致你的虾死亡，直接就能导致你的减产。
0: 就是以前大家都会听到说养虾养螃蟹会喂很多的药，就是它很容易生病，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在你们行业内啊，是不是一个比较科学或者说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现在去买鱼买虾的时候也都担心说他有没有去喂一些这个药，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农户嘛，自己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生产，保证我们的这个鱼虾它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病期，那所以大家就会对这个食品安全有一点担心。听您这样说完之后，我感觉心里好像稍微舒服了很多啊。
1: 其实这个东西它就跟人一样，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状态，就跟这个虾所处的一个水体状态一样，假如我们整天就处在一个空气优越、水源优越，那这样的地方的人他自然就会长命百岁。它是一个，就是还是要取决于一个我们天然环境，就像我们的水体，我们定期的去换水更换整个水体的环境，我们就不需要去用那些像他们所谓的药呀、动保呀这些东西。它取决于它的生长的环境。
0: 就是目前看来咱们洛浦县洛浦镇的这个布拉克曲凯村这一块水源之地是非常非常优越的，是吧？
1: 对对、
0: 那我是不是可以大胆的想象，除了养小龙虾它也可以养其他的水产，只要是条件允许，养螃蟹、养甲鱼、养什么桂鱼都是可以实现的。
1: 对，这个是可以实现，但是在新疆最重要的是要去考虑一个水源，第二个就是考虑它的一个越冬的问题。
0: 目前水源找到了，然后越冬这个问题还在慢慢摸索，是吧？
1: 对，因为新疆的冬季大家都知道时间长，比较冷，但是在和田这个地方它纬度靠南，它的冬季时间稍微会比南那个北疆那边缩短一些。
0: 那在你的这个精心管理下，你们的小龙虾个头现在怎么样？能达到多少克？
1: 我们现在的小龙虾就是成虾，我们现在基本上能达到就是他们所谓的炮头的大小，50克，就是鸡蛋的一个重量。
0: 鸡蛋的一个重量，这个

0: 您刚所谓的这个炮头，它是一个专业术语吗？这个称呼是什么意思？就它的个头算比较大的是吧？
1: 对，它是属于小龙虾里面比较大的个头。小龙虾分等级，它就是进市场前它要分等级，就小青、中青、大青，然后是炮头。
0: 哦，那意思
1: 有四个等级，
0: 意思是你们的小龙虾其实已经在市场上算是最高等级了。
1: 对，因为现在就是小龙虾已经到了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往就是售卖的那种大小也都是炮头大小。
0: 嗯，是别人来收还是说你们用车运出去？
1: 我们是一直都有自己的一些固定的粉丝和顾客，他们会过来找到我们。
0: 嗯，这些客户是市场还是说个人？
1: 嗯，基本上是个人。
0: 为啥是个人？就是我很好奇，你们的这个渠道是怎么拓宽的？怎么会有人知道你们这儿就养的这么好的小龙虾呢？
1: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通过做直播呀、拍短视频的方式，
0: 嗯，
1: 对我们拍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养殖呀，包括很透明，就让大家能看到我们是怎么养的，包括我们这个池塘的环境，所以就有很多那种粉丝啊、顾客呀，他就很感兴趣，他会过来看呀，看看你这环境呀，然后人家顺带的就会买一些。他们一旦就是吃过我们养殖的这个小龙虾之后，
0: 嗯，
1: 基本上如果他们觉得好的情况下，他会客带客，还会摆，就是我在这段时间发现，就是
0: 嗯，
1: 我们的小龙虾基本上是100%的回购率。
0: 哇，这个有点厉害了。
1: 它的品质是有的保证的，因为在新疆的这个水体养殖出来的小龙虾，
0: 嗯，
1: 它是鲜甜口味，因为本地的这种盐碱水，
0: 嗯，
1: 它吃起来就不会有土腥味儿。
0: 嗯，
1: 我们的小龙虾是可以去清蒸的，不用去用很重的料去压它的味道。
0: 哦，这个就有点厉害了。你看我们平时出去吃，不管是夜市或者是那个龙虾的餐厅，蒜香啊、十三香呀、麻辣呀、香辣呀，它都其实都是上很重的调料。
1: 对，它去为了压它的那个土腥味。
0: 嗯，你们的这个居然是鲜甜的口感哦。肉质怎么样？是比较紧实的那种吗？
1: 对，因为小龙虾他们下锅前都是要去炸一下，但是如果你可以吃到那个清蒸的那种口味，它也是紧实的。
0: 嗯，好呢，有机会要尝一尝啊。那通过啥途径可以买到你们家的这个小龙虾？
1: 我们一般是通过我们的抖音进行宣传，我们有自己的那个抖音号叫江鱼虾蟹，可以直接找到我们。
0: 嗯，是哪四个字儿方便说一下吗？
1: 嗯，江鱼虾蟹，新疆的江，
0: 嗯，
1: 然后领域，地域的域，
0: 嗯，
1: 虾蟹就是
0: 虾兵蟹界，
1: 对，虾兵蟹将的
0: 这两个。好，江鱼虾蟹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你们会拍一些养殖过程当中的短视频，然后也会做直播对吧？
1: 对，
0: 这个直播的时间是固定的吗？下一场直播啥时候？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1: 下一场直播可能要等这一阵沙尘暴过去了，我们才会直播。
0: 哎，
1: 因为最近天气确实不太好，
0: 很多变哦。
1: 因为和田这个地方说白了，真的下土的时间比较多。
0: 嗯，就在这个沙漠边上，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还有这样的好的水域，我觉得也是很神奇的。说不定你有这样的场景能吸引更多的网友朋友呢，可能就是你委屈一点要吃点土吃点沙子。
1: 就是因为我们最近也在进行一两个塘的晒塘
0: 啊，
1: 我们也是在组织我们的粉丝和顾客过来体验我们的摸鱼捉虾。
0: 哦，摸鱼捉虾，这个是你们想做的一种可能类似于研学这种体验式的一种互动是吧？
1: 其实也都是我们很多时候为了回馈我们的粉丝和顾客，
0: 嗯，
1: 让他们过来免费就是下塘体验，下去抓小龙虾呀，抓那个 它里面还有其他的小鱼呀、啊，他们就会带着自己的孩子过来体验。
0: 哦，这个是可以联系到你的吧？像我们和田周围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有口福，然后也有这样子的机会。留个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吗？
1: 嗯，电话吗？
0: 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然后让大家可以去到你这里。怎么导航呢？
1: 嗯，导航就可以导航到您刚才说的那个水库。
0: 哦，水库叫哈拉快利水库是吧？
1: 对，我就在这，我刚好是、哦。在这个大门口，离大门口可能也就是三四十米的距离。
0: 哦，你这个位置还整得挺好。
1: 对，我就专门选的，因为这个水源确实让我很眼红。
0: 哦，好的，那我们留一下蒋先生的电话：17794829111。17794829111就可以联系到你了，是吧？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和田地区洛浦县的洛浦镇布拉克曲凯村哈拉快利水库。哈是哈哈大笑，拉是拉马车的拉，快利是快速快速的这个快，力是力量的力，这个哈拉快利水库。我们直接去找蒋先生，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小龙虾是怎么样长大的啊？看一看这个水源到底是怎么样的，看看它的成长过程，自己去捉一捉虾，捞一捞虾。这啥时候能结束这一波？
1: 大概就是在它那个水排干之前。
0: 一般根据你们的经验是多是什么时候？几月份的什么时候？
1: 嗯，这个不定期，因为我们是轮换的，但是在这个。开始排水之前，我会发我们的动态，就是邀请大家过来体验摸鱼捉虾。
0: 好的，那就这样，及时关注你们抖音账号发布的动态吧，好不好？
1: 对，
0: 江玉虾蟹，江是新疆的江，玉是地域的玉，虾蟹是虾兵蟹将的这两个字儿。也特别感谢你跟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有意思的科普啊！喜欢吃小龙虾的朋友可是有福了，可以去联系一下蒋先生。蒋先生，那节目的最后你再跟我们讲一讲吧，这个小龙虾买回去怎么做，因为你养它你也吃它，肯定在这方面你也特别特别有经验，跟我们来说一说回去怎么处理怎么做好吗？
1: 好的，我们的小龙虾说白了就是它的优势，就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很干净，买回去之后我们只需要去做一下冲洗，不用说是拿刷子使劲去刷，因为我们的优势就是底板很干净，你干净的它的底板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肉，
0: 嗯，
1: 就回去稍微冲吧冲吧，刷了刷，然后咱们就把那个虾的虾线挑掉，把那个虾头和虾腮去掉，做之前最好是拿油去透一下，透一下之后，然后咱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进行烹饪。
0: 嗯，好的，这样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内容是比较有限的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近短的时间内学习到也了解到这个小龙虾的美味。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我们有机会在直播间见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跟随着养殖户蒋少林的故事一起了解到了他这些年来一直钻研技术养小龙虾养殖呢，同时也迎来了大丰收。谁能想到戈壁边上还能够养出肥美的小龙虾，特色养殖走出了致富的新路子，这份喜人的收获也预示着乡村发展潜力十足，往后的日子呀也必定是蒸蒸日上，越来越好。在这里也欢迎我们听友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的金土地栏目。夏日的瓜果轮番登场，要说初夏最惹人喜爱的美味，那还是吐鲁番市托克逊县的小白杏。圆润金黄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果肉饱满，汁水充沛，那独特的果香呀更是格外的勾人。眼下当地枣树杏呢也迎来了丰收季，果园里处处都是采收的热闹景象。今天啊，主持人思思就采访到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下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谢普凯提买尼克，让我们一同来探寻这份甜蜜产业背后的发展故事。 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吗？你们镇的这个杏子种植的规模还有基本的情况好不好？
2: 好的，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下镇的 薪资规模吧。
0: 嗯，
2: 咱们镇的新树规模呢，可以说是这个全镇新树总面积是达到这个2.69万亩，其中呢，这个苏丹是21,181亩，然后优质的特色小白杏是3,069亩，还有呢，这个吊丝杆、红太阳、维迪、巴达木杏等其他这个特色品种，总共是2,600多亩，
0: 嗯，
2: 是特区县名副其实的枣树新株产区，
0: 嗯，
2: 现在正是这个千树万树压基底的时候，
0: 嗯，
2: 在走路都能闻到这个甜香味儿，
0: 哦，走路都是杏香扑鼻啊，
2: 嗯，
0: 这个枣树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市？大家可能陆陆续续都会吃到，但是最早一波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收尾？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吗？
2: 咱们辖镇的枣树杏是4月底就上市，4月底上市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红太阳、金太阳那些品种。
0: 哦。
2: 然后5月7号开始，5月上旬就是正式启动我们的这个杏树采摘。
0: 嗯。
2: 现在呢，新园里就是那叫一个热闹。
0: 嗯，
2: 金黄的杏子挂满枝头，游客们呢提着这个篮子在树底下穿梭，就是大人摘果子，小孩在那儿游览，还有果农们呢忙着装箱，客商们呢忙着选货。
0: 嗯，
2: 这个笑声、说话声都很热闹，现在。
0: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想去田间地头看一看啊！吐鲁番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2: 吐鲁番，特区县今天天气呢，就35度左右，中午，
0: 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凉爽的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采摘杏子是从几点钟开始？是不是一大早就要干这事儿？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客商要准备拉货嘛。
0: 嗯。
2: 是早上7点北京时间。
0: 哦。
2: 是，然后我们游客朋友来的话，就10点左右开始采摘，也是。天气也特别好。
0: 嗯，除了我们客商现在着急采杏子，要把这个杏子着急变成钱啊，那现在特别开心的还有游客朋友，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对我们吐鲁番，对于我们小白杏特别感兴趣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也想参与到其中。你们也准备了很多的特色的主题活动，是和杏子相关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能跟我们来说说吗？你们采摘节都准备了啥内容？
2: 采摘节我们准备了不少花样，就是想让大家玩得尽兴。采摘节里面呢，就举办了这个吃杏子比赛，
0: 嗯，
2: 我们这个新源摄影大赛，
0: 嗯，
2: 还有这个直播带货评比活动，
0: 嗯，
2: 那些。
0: 哦。
2: 然后呢，我们这个杏子吃杏子比赛特别受欢迎。嗯，
0: 吃杏子比赛是现场这个呼声最高最热闹的是吧？
2: 对对，我们是男女
0: 啊，
2: 就是分组男女分开
0: 啊，
2: 然后比赛规则呢也比较简单，在规定的时间内谁吃的杏子多
0: 啊，
2: 然后评比谁吃的快，
0: 啊，
2: 还要比吐的干净。
0: 哦，吃的快还不行，吐的还得干净。
2: 对对，
0: 哦，不能浪费，壶上要是有渣渣的话可不行。
2: 对对。
0: 但是咱们吐鲁番托克逊的这个杏子都是皮儿比较厚实，核儿很小，基本这个杏核上不会有什么留下的小渣渣了，对吧？
2: 对对。
0: 您刚才在说这个杏子比赛的时候，我也在短视频上刷到过，我看着特别热闹。这个目前你们看到的了解到的吃杏子比赛成绩比较好的是啥样的？他能吃多少？
2: 在1分钟以内吃了15到20个苏丹杏。
0: 哦，苏丹杏。哎，您说这个杏子品类啊，我想跟您多聊一聊，因为好多人都说新疆的杏子好吃，但是你说到具体的品类大家还真的是分不清楚。刚才您说这个苏丹杏包括有什么金太阳这种黄杏子，还有这个小白杏，是吧？您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包括我在内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县这个镇里面这几个品种它们的外观口感到底长啥样，好不好？
2: 啊，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讲的品种是苏勒坦杏。
0: 苏勒坦杏。嗯，
2: 果实呢微型规整，然后茎是圆形，稍微圆圆润一点。
0: 嗯。
2: 果子呢也大，然后果皮呢金黄色，色泽油。
0: 嗯，
2: 皮呢也稍微厚一点，但是肉多核小，
0: 嗯，
2: 微美多汁，
0: 嗯，
2: 香气四溢，
0: 嗯，
2: 然后这个苏丹呢，我们是丰富的这个矿物质和维生素，营养十分丰富，
0: 嗯，
2: 果肉呢可鲜食，也可以制成这个罐头呀、心肝呀那些，
0: 哦，
2: 新疆，
0: 对，苏勒产杏它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甜的。好像也有人叫它叫托克逊性是吧？是因为咱们这种的比较多吗？
2: 这个苏丹性呢，在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个叫苏丹的这个老人，
0: 哦，
2: 他自己来的。
0: 哦，是以老人的名字来命名的，
2: 啊，
0: 是吧？
2: 对。
0: 哦，明白了。就它和小白杏比起来的话，它是有一点酸口的，是不是？
2: 对，有一点酸
0: 口。有喜欢吃酸口味的就去吃这个苏勒坦杏。
2: 对对对，主持人，
0: 它的个头也特别大，我看有的那个大的那个苏勒坦杏就跟那个直径跟鸡蛋差不多，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夸张了。
2: 这个有点夸张了，但是说呢，相对来说比这个别的杏子稍微大一点，
0: 还是要大一点，吃起来是很过瘾的，是吧？
2: 对对，
0: 嗯，它的果肉也相对来讲比较硬一些，是不是？
2: 对，这个完全熟头的那些呢是软一点，
0: 哦，
2: 但是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嘛。
0: 好的，那说完了苏勒坦杏，那您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其他的品种吧。
2: 这个我们3600亩左右的这个小白杏，这小白杏呢是果实是呈这个卵形的，然后色泽呢浅黄透明，黄花无毛，
0: 嗯，
2: 然后果肉呢就是黄中透白，然后入口呢特别清爽，容易离核，甜而耐嚼，然后，具有这个成熟早、营养丰富的特点。
0: 嗯，成熟也比较早啊，它其实更甜一些，汁水也更丰富一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这种甜蜜多汁、果香浓郁，而且肉质很细腻的是我们的这个小白杏，这有3600多亩，我刚听您说。
2: 嗯，
0: 哦，这个肯定也是市场上受欢迎比较高的、呼声比较高的品种了。除了这个苏勒坦杏和小白杏之外，还有其他的品种吗？
2: 还有我们的这个巴旦木杏。
0: 嗯，巴旦木杏。嗯，
2: 这个巴旦木杏是国产的，是椭圆形的。
0: 哦，
2: 平均单果重是16.5克左右。
0: 哦，
2: 果面呢呈这个黄白色，光滑无毛。果实呢，果肉黄白，有香气，肉质也细，非常甜。
0: 这个口感、长相来说的话，哪个更是您个人比较喜欢的？
2: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小白杏。
0: 小白杏是吧？小白杏都说是树上的白色蜂蜜，就说它糖度特别高，特别甜，是不是？哎，那除了这三个品种，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品种吗？
2: 还需要我们这儿还有大面积那个种的是，小红杏，
0: 哦，
2: 就是
0: 小红杏啊，
2: 俗称是这个吊丝杆杏。
0: 哦，吊丝杆。
2: 这俗称是小金果。
0: 嗯，
2: 这个该品种呢生长在这个比较冷的地方，
0: 嗯，
2: 就是风干而得名。
0: 嗯嗯，在树上我们不等它摘下来风干了之后，其实吃的是它的这个杏肉，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嗯，明白了。有这么多的品种，咱们托克逊县也是有很多的宝贝啊，尤其是下镇，真的是我们早熟杏集中连片，让大家品尝鲜味的一个好时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下镇人民政府的副镇长，谢富凯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谢镇长跟大家来安利了几种品种，我们再盘点一下啊：苏勒坦、小白杏，还有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巴旦木杏，是吧？还有这个叫小红杏。现在镇上的这个杏子品类这么丰富，就是销售的比较好的，或者说正在上市、集中上市的是哪个品种呢？
2: 正在集中上市的就是我们这个苏勒坦和小白杏。
0: 嗯，
2: 苏勒坦呢是我们面积大嘛。
0: 嗯，
2: 销售的多良多。然后小白杏目前呢，它早熟品种，然后目前也不多了。我们这个
0: 哦，你们真的杏子比其他地方要早熟的多，抢先一步，抢占市场啊，有什么优势吗？
2: 我们这个特区县是新疆这个春天到来的最早的地方，
0: 新疆第一春啊。
2: 对，新疆第一春嘛，花开吐鲁番。
0: 嗯，
2: 这里热量资源也丰富，年有这个有效低温是6400度左右。
0: 嗯，
2: 然后年日照量是达到这个3233小时。
0: 嗯。
2: 这独特的地理气候资源还有这个边界的交通条件是特区县呢非常适合这个早熟性规模化商品化文旅计划的发展。
0: 嗯，您说的太好了啊，就是大家其实也很多次的向往新疆第一春，也是这个我们托克逊县也作为我们迎接春天的第一站啊，去到这里经常会赏杏花，然后也会有人

0: 是我们托克逊现早熟性集中成熟大量上市的一个黄金期，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就可以过来采摘。那说到这儿，大家就想知道我去哪些地方采摘，采摘的这个价格怎么样，怎么去挑杏子，这个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谢镇长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现在你们有没有部署安排这样的杏园让大家来开门迎客，有吗？
1: 有主持人。
0: 嗯，
1: 这几天呢就是正是这个集中成熟的黄金期，
0: 嗯，
1: 来的游客也特别多。
0: 嗯嗯，
1: 周末在新园里是一天能接待这个500-600号上千人。
0: 哇，这么多人。
1: 然后我给这个再说一声，这个挑杏子其实特别简单。
0: 嗯，
1: 这个一看颜色就是果皮金黄的，带点红晕的，说明这个光照足，成熟度高。然后摸起来的话，轻轻捏一下，有弹性。
0: 嗯，
1: 不硬不软的那些是最好的。
0: 嗯，
1: 但是梅树有点偏酸一点，
0: 哦，
1: 太软，它是容易坏，就是不好运输。
0: 明白。
1: 当然，这要吃掉的话没问题。
0: 哦。我们现场吃的话你可以挑成熟的，比较过的这种，但是你挑的话其实要带回家，最好是选有一点硬度的，这样你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搬运的过程当中就不容易把它磕碰了，是吧？放的时间也久一点。我们看果皮的颜色能够判断出来这个杏子的成熟度吗？
1: 对，这个颜色的话是果皮金黄的。
0: 哦，
1: 带点这个一面带点红色的那些，
0: 哦，
1: 说明这个也足，成熟度也高。
0: 嗯嗯嗯，就是黄色偏有一点红晕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高一些的。那我想如果说放个3天5天的这种，我是不是要摘稍微发青一点的，颜色稍微再就是没那么红的，就会比较安全。
1: 对，这个剥笋起来呢也是相当简单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这家庭里面就是成熟度刚好的那些杏子呢，
0: 嗯，
1: 长时间能放个2-3天是没问题的。
0: 行。
1: 然后就是冰箱里面冷藏的话就能放1周左右。
0: 哦，
1: 但是就是现摘的杏子嘛，就是吃的早一点的话就好。
0: 啊，
1: 嗯，家庭保存的小妙招就是吃不完的杏子用保鲜袋装好，留一点这个透气孔，放在冰箱。这样的话冷藏起来呢也是这个保存时长也长，然后鲜度也要那个啥保证。
0: 嗯，就是最好不要让它直接暴露在盘子里筐子里放进冰箱，这样的话其实还是稍微有一些影响，最好是保鲜袋给它装上，扎两个透气孔，这样是时间最久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了解了啊。那我们还是尽量保存它的这个最佳赏味期啊，我们2-3天之内给它干掉，吃到肚子里，这个是最踏实的。那除了进园子里采摘杏子，我知道咱们镇子里面还会有一些迎接咱们游客的一些打卡点，就是让大家去休息啊，去拍照啊，去玩，这个要请今天我们谢镇长来作为东道主跟大家来说一说了，有哪些点是值得去的？
1: 我们这个南湖村是我们这个杏花节的主办地。
0: 嗯，
1: 设置了好多网红打卡点，还有我们这个休息区。
0: 嗯，
1: 我们这个准备了3个大型停车场。
0: 嗯，
1: 就在这个采摘园附近。
0: 嗯，
1: 总共容纳这个800多辆车，而且都是免费开放的，大家也不用为停车发愁。
0: 嗯，太好了，这个停车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旅途当中已经很累了啊，到地儿的时候如果再找停车位压力就会很大。有周边的一些休息场所吗？
1: 周边呢也有这个木房子可以在这儿睡。新园里的这个路边每个一段距离就有这个休息亭。
0: 嗯，
1: 还有临时搭建的那些遮阳棚。
0: 嗯
1: 嗯，累了可以随便休息。
0: 嗯，
1: 然后我安排了这个保洁人员随时清理我们这个卫生。
0: 嗯，
1: 保持玩的舒心。
0: 就是这样，大家整。

0: 整个过程都是很快乐的，而且是没有负担的，对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游客可能在摘杏子的过程当中，除了吃不完的这种杏子，想要寄走的杏子，咱们会提供邮寄打包这样的一些服务吗？然后现在这个林间的这个地头价、收购价，会不会比我们市场买的要便宜？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这个游客朋友们也特别关心的一条问题，主持人，
0: 嗯。
1: 这个我听一下吧。这个如果游客，我们的游客朋友过来摘杏子吃不完的带回去的话，可以邮寄。邮寄呢，就是按这个我们这顺丰呀，顺丰还有邮政，还有就三个快
0: 京
1: 递，
0: 东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1: 都有，就直接摘完之后放在他们那个箱子里面。这我们箱子呀、纸箱子、塑料筐子都在那儿有销的销售，可以直接买上之后放在里面，可以直接寄走，
0: 可以。
1: 方便的那个都有代办点儿，
0: 太
1: 还记
0: 好
1: 得。
0: 了。这个就是我不管去哪儿，你随时把这个美味可以带走，也可以寄走啊。那最远可以销售到哪些地方？你们村子里面，或者说镇里面，它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网红在带货啊？然后咱们乡里面的乡干部，他们自己是不是也会销售一些？
1: 对，我们很多游客就担心摘多了带不走，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考虑到了这个邮政、顺丰那些快递都有合作，就在那个有代办点儿，还有快递这个接收点儿，摘好的行子可以直接打包邮寄，然后我们是这个每个村儿以强村公司的名义制定了这个泡沫箱，还有这个保鲜箱那些。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呢，就是磕碰。现在呢是物流也很方便，近的新疆之内的话是一到两天就能到。然后，省市就是这个疆外，3到4天也能送达。现在新的最远能买到是北京、上海、广州，还有我们这个东三省。
0: 哎呦，太
1: 谢谢。
0: 好了，可以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尝到托克逊的这一口鲜甜啊！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想尝一尝托克逊的这口甜啊，而且呢，想要尝到这个来自田间地头的味道，除了选择自驾游去到这里之外，您也可以选择直接联系到我们下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留不热线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具体有哪些点位适合采摘，然后有哪些需求想了解的，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25019612581961，您可以加入到我们金土地的粉丝群。那下了节目之后呢，到时候我们请咱们这个谢镇长啊，给我们到时候发一些采摘的点位啊，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共享给我们的听众了，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啊，其实好多外地游客就是专门过来玩的，去吐鲁番看看火焰山啊，去托克逊尝尝我们当地的杏子。那谢镇长作为东道主，是不是也迎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游客朋友，包括您的这个同学呀、朋友呀？那他们来到这儿，这个时候您会给他们规划怎么样的一条线路呢？就是既好玩又省心，还能省钱，能不能推一条路线？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们托克逊呢也有几个这个旅游的打卡点儿，我给大家说一下吧，这个上午我们这个游客来的话，9点左右到我们这个下镇，先去杏园子，采摘杏子，还有这个装箱子啥的，然后边摘边尝，感受这个田园风光，然后这些杏子。能拿走的放在车上啥的，然后挤该挤的挤，然后到附近的这个农家乐呀，还有我们这个县城里面的那些拌面馆，因为我们东西拌面是，
0: 太出名了，必须来了之后必须得吃一下啊。
1: 对，然后吃个拌面，吃个手抓肉，东
0: 对，
1: 西黑羊手抓肉，见这个农家风味儿，还有本地特色。下午呢？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去这个红河谷雅丹地貌打卡，因为红河谷雅丹地貌呢，也是我们这个德克逊有名的景区。 现在这个天气不那么炎热，
0: 嗯，
1: 特别适合这个打卡啊、
0: 哦。
1: 然后拍几张照片，再到观石林，就是红河谷雅丹地貌。观石林是一条旅游线上的，
0: 是
1: 可以在半天之内游览。
0: 这个是必须要去的啊，也很出片的，不过担心会比较热啊。说到这儿，我们也请这个谢镇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吧，就我们这个吐鲁番尤其是托克逊当地，我们采摘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啥，避开哪些时段会比较好一些？
1: 避开我们这个上下班的这个时间段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托克逊呢一般是上班9点钟9点半左右，人多，路上车多一点，然后中午晚上多一点，但是中间这些时间段是路面都是畅通的
0: 啊，
1: 路都是畅通，然后这个防晒要做好
0: 啊、哦，防晒要做好，把那个什么帽子了、眼镜了、防晒口罩了啊，都备备齐，然后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啊，渴的时候就钻到杏林里。大快朵颐的吃起来吧。那我也了解到，其实为了拓宽杏子销路，包括打响咱们托克逊的这个杏子品牌，镇里也专门邀请了这些网红包括直播的一些团队来做这个公益助农。我想了解一下目前的这个销售情况，你们了解到的怎么样啊？
1: 目前呢，我们销售是截至目前呢大概销售了7500吨左右。
0: 哦，7500吨。
1: 嗯，因为我们这个杏树是主打产业嘛，下镇的。
0: 因为我对这个吨数没有概念，7500吨就是占你们所有杏子里面大概多少呢？
1: 大概在1%，
0: 一半，
1: 还有一半在采摘当中。
0: 好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最后，我也想请咱们的谢镇长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来到咱们这儿，好不好？时间交给您。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4月的风，5月的晴，下镇的枣树杏呢已经挂满地头了，欢迎大家来托克逊县，下镇呢矿这个万木杏林，摘青天仙杏，品这个农家美食，看这个丹霞风光，感受新疆乡村的烟火气儿，独特魅力。我们在下镇的杏树底下等着大家的到来。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金土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燕儿窝路北往南方向，胜利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吐雾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 G216 到人民路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5: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如今啊，人工智能早已走进日常生活当中，智能交互、智慧应用处处可见，充满了无限的新奇与未知。那今天啊，我们要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博带领大家拨开迷雾，探寻人工智能的发展原理与奇妙奥秘，一同让我们来解锁智能科技的无限魅力。

孩子们好啊，我是张博，欢迎来到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人工智能。什么是人工智能呢？人工智能任务是什么？简单的讲，人工智能就是用机器来模拟人类的智能行为。人类的智能行为大体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思考，也就是让机器像人类那样思考。第二就是感知，就是要让机器会说、会听、会看等等。第三个方面就模拟人类的动作，包括人的手的操作、脚的步行。最后，我们也要让机器来模拟人类的感情，也就是说，希望机器也能够有感情、有灵感、有创造性等等。那么下面要讲讲怎么去模拟这个行为呢？那么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里头，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们把它叫做第一代人工智能。那么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让机器像人类那样思考。思考应该包括推理、诊断、设计、规划、调度、决策和创作等等，这些都算思考。很明显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思考能力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拿医生来说，医生看病就是一个诊断的思考过程。我们想一想，医生为什么会看病？我们为什么看不了病？我们和医生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因为医生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我们没有，因此我们看不了病。除这个之外，还需要有一个能力，就是运用知识的能力。什么是运用知识能力呢？就是推理。你具有推理的能力，你就能够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出发，推出新的结论，或者是推出新的知识。只要具备了这两条，就可以看病了。因此我们要让计算机去看病，主要做到两点。一点就是把医生的知识和经验放在智库里头，医生看病的推理过程把它放在推理机制里头，那么机器就可以帮助我们看病了。这个模型有的时候又叫做知识驱动的模型。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人类智慧的源泉。我们说的是第一代人工智能模型。这个模型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可解释、可理解。也就是说，它像医生那样看病，因此它整个看病的过程呢，跟医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模型有很大的缺点，就是这个模型的构造、整个系统的构造完全让人工来做，所以非常费时费力，所以应用起来或产业化都遇到很大的困难。那么应该说，第一代人工智能模型发展不是很顺利。现在我们讲讲第二代人工智能，重点是考虑如何让机器像人类那样具有视觉、听觉、触觉等等。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一下，人类是怎么通过视觉来分辨不同的物体，如何通过语音去了解、分辨不同的声音呢？显然呢，主要是靠不断的观察和学习。那么，我们应该去选什么样的计算模型去做这件事呢？后来大家发现，就是借助人脑的神经网络，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模型，这就是大家现在经常听说的人工神经网络。为了让机器认识马、牛、羊，我们就需要收集大量的马、牛、羊的照片，把中间的大部分作为训练样本，输入到计算机里头去，利用人工神经网络这个学习的模型来进行学习。学习完了以后，把剩下的样本作为测试样本去测它，如果它 95% 说对了，那么就说识别率把它 95%。 那么现在国内外有关的人脸识别也好，语音识别也好，都是用的这种模型。
但是这个模型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非常容易被欺骗、被攻击。拿人脸识别来讲，我们只要把它戴上一个眼镜，把眼睛周围的纹理给它改了，那么它就会发生识别错误。总的来讲，这种模型是不安全、不可靠的。按照刚才我们讲的，人工智能要做的事情是模拟人类的智能行为，而不是直接去模拟它的智能。因为智能是发生在大脑里头的过程，我们对它的了解很少，所以模拟人类的情感实际上是模拟人类情感的外部表现，也是情感表现出来的行为，比如说脸部的表情、声音、语言和肢体动作。我们平常讲就是高兴的眉飞色舞，那就是说明他的表情是吧，还有语言，还有肢体动作等等。所以我们实际上模拟的是情感的行为。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第三阶段，我们有时候叫它第三代人工智能。第三代人工智能一个最主要的标志是2022年11月，美国有一个公司叫 OpenAI， 它推出了一个大语言模型叫 ChatGPT。 实际上这是一个聊天的机器人，用户呢可以跟 ChatGPT 进行自由的对话，而且这个对话还不受领域限制，也就是说什么内容都可以谈。我们既可以跟他谈法律问题，他就相当于一个律师，我们可以跟他谈医疗健康问题，他就相当于医疗健康这方面专家，我们也可以跟他谈诗词，他就相当于个诗人。所以这个结果呢，震动了全世界。那现在我们主要是来看看 ChatGPT 是什么样一个大语言模型。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人工神经网络，这个大小呢是用来参数来表示的。它里头总共用了多少参数呢？1750亿个参数。那么过去我们做的神经网络的规模比这个要小得多了，最初的是几十个参数，后来发展到几百个参数、几千个参数，现在已经就是千亿级，甚至有的到了万亿级。第二个不同的就是用了大量的文本进行预训练，那么 ChatGPT 里头用了45个 TB， 就是45万亿字节，就相当于2000万部的《红楼梦》，也就是用2000万部《红楼梦》这么多的文本来训练这个模型。结果呢，从量变发生了质变，现在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就是理解和掌握了人类的语言，那就为机器开辟了满是可能性的世界。所以大家设想一下，我们现在在 ChatGPT 大语言模型里头是生成的是文本，那么同样我们用这个大模型也可以生成语音、生成图像、生成视频、生成代码。那么大家想想，有了多模态生成的能力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什么？从语音生成语音，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用自然语言对话。我们也可以用文本生成图像，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生图，是吧？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图。那么我们也可以从文生语音，这就是模拟人类读啊、读书啊，就是说把文本变成语音嘛，是吧？那么我们也可以用文本，现在也有不少公司做了，就是从文本生成视频，自动制作各种各样的视频。那么用文本生成代码，这就是我们看到编程。如果反过来呢，用图像生成文本呢，这不就是计算机视觉吗？这不就是理解了人类的绘画或者能理解人类的图像吗？那么还可以用语音生成文本，这就是听了。所以由这样发展下

我们肯定会迎来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并且将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那么当然我们最后要讲讲我们面临的挑战。应该说人工智能目前虽然进展很大，但是还是发展初期，今后的道路还很长。这里头目前在做的工作呢，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还需要提高大语言模型的性能，同时也要降低它的价格。特别是 DeepSeek 做了一个工作以后，它做出来 V3 训练时间缩短很多，也就是说训练的价格降低很多。那么大语言模型的性能有好多地方是需要提高的，这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推理能力，在原来 ChatGPT 里头推理能力是很弱，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它逐步的发展成这个 O1， 现在发展成 O3， 这都是把它推理能力做得越来越强。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减少它的幻觉，减少它的错误。因为大家知道呢，这个大语言模型一方面会输出一个非常好的结果，甚至有的地方还会超过人类的一些想象的结果，但是同时它也有输出质量非常差的结果，那么这一点也要不断去克服。那么第二条要做的事情啊，因为大语言模型你再好只会说不会干，我们人类做的很多任务中间需要动手干了，所以这里头又特别提出来一个另外一个思想，叫做智能体。所谓的智能体，就是除掉我们现在做大模型会思考之外，还得加上两样东西：思考、动作和感知，这三样东西给它连起来。这个连起来以后就形成闭环。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就可以执行很多具体的任务，比如说在网上购物啊，网上检索。另外一个，有了感知以后，他就能看到自己做的结果，因此就可以进行反思，进行自我进化、自我改进。这是第二项要做的事。最后一项要做的事就是我们现在提到具身智能，也就是说具有身体的智能。那么过去我们智能呢，主要具有大脑的智能，这是不够的，因为具有大脑智能只会思考，啊，不会去做具体的工作。那么现在把人类的手脚加进去，就是把执行这部分加进去，这部分也可以叫它机器人，就是模仿人类的动作，同时也要加进去感知，才能知道你做的结果。那么这样我们知道就可以实现两个目标，一个就是真正能在物理世界里头去执行各种各样任务，另外因为整个形成闭环又可以进行自我改进。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人工智能今后发展前景肯定是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会逐步的让人工智能会做更多的事情，更复杂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回想一下，人工智能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果呢？我认为就是由于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要达到人类这样水平的智能行为的机器应该怎么去做。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人工智能发展历史就知道，抓住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学习。因为我最初做这个人工智能还处在低潮，我没有想到今天人工智能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要拼命去跟上这个形势。那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不断的学习。我认为我今天所以能够跟上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90年的生涯中间，我一天没有停止过学习。那么同样，大家会担心说，人工智能这么发展，会不会超过我们？会不会取代我们呢？很多人跟我提这个问题，我这么回答，我说这个问题啊，取决我们，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学习，不断的提高自己，

至少我们他是搞我们的，所以孩子们啊，你们生长在非常神奇的时代，这个时代正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全世界，也带来很多困难。我认为你们不一定每个人将来都成为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或者使用人工智能的最好的人，但是要成为最不怕困难、敢为试错的人。技术是会不断变化，但是你们对真理的好奇心永远最珍贵的。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月琪。备考时光啊，分秒珍贵，紧绷学习之余也需要适时的放松，合理利用零碎间隙就能够轻松的舒缓身心。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心理健康大师，为大家来分享碎片化时间里的轻量解压妙招，学会张弛有度，高效蓄力，以更好更稳的状态稳步前行。
3: 大家好，我是巴师李凌云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李丹，来自石河子高级中学，是一名在一线工作了19年的高中语文教师。期末临近，所有面临升学和期末考试的同学们都免不了有压力倍增的感觉。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备考解压小技巧，劳逸结合巧发力，碎片化时间的轻量解压小技巧。高考、中考、学考、期末考倒计时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朝夕苦读的日子即将迎来终点。亲爱的同学们，一路走来你们真的辛苦了。回首这段全力奔赴青春理想的时光，想必大家内心常常被紧绷感包裹，日复一日的埋首书桌，没完没了的刷题训练，反复细致的错题复盘，争分夺秒的查漏补缺，大脑始终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一边怀揣着奔赴考场的满心期待，一边又藏着忐忑不安的思绪，两种心情交织缠绕，如巨石压在心底。很多时候，你发现自己明明拼尽全部力气咬牙坚持，可身心的疲惫感还是会不断袭来，偶尔陷入迷茫焦虑，甚至忍不住怀疑自己长久以来的付出。在这里，我想真诚地告诉每一位同学，任何一次考试，比拼的从来不是谁熬夜更久，谁刷过的题目数量更多。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平稳从容的心态，饱满充沛的身心状态，还有诚心静气积攒下来的底气与实力。余下不多的宝贵备考时光，大家不必强迫自己时刻紧绷神经，也不要再陷入无谓的精神内耗。备考不是一味硬扛施压，懂得劳逸结合，利用碎片化时间舒缓身心，释放压力，稳住自身学习节奏，用心善待疲惫的自己，这才是考前最理想、最有效的备考状态。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种简单易操作，还不占用太多时间的身心解压小方法，帮助大家调整状态，从容迎战每一次考试。首先， 给大家推荐一种随时随地都能练习的30秒深呼吸放松法。临近考试，学习中遇到难题卡顿，背诵知识点既不牢固，内心浮躁，难以静心，都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大家千万不要因此责怪、否定自己。当感受到身心疲惫、烦躁、心态起伏失衡的时候，不妨暂时停下手中书写的笔，轻轻闭上双眼，抛开外界的催促声响，放下内心沉甸甸的考试压力，放松全身肌肉，用鼻腔缓慢深长的吸气，清晰感受清新空气缓缓填满胸腔，滋养疲惫的身体，再微微张开嘴巴，匀速缓缓呼气，把积攒的焦虑、烦躁与疲惫通通尽数吐出。短短30秒的呼吸调整，就能让紧绷僵硬的神经慢慢放松，让杂乱纷扰的思绪归于平静，心绪安稳下来，沉下心神，稳住脚步，我们依旧可以带着从容与笃定，全力以赴走完最后的冲刺旅程。其次，学会短时远眺，用自然光景治愈连日备考的倦怠身心。最后几天的时间，同学们朝夕相伴的都是课本、试卷与错题本，长时间近距离低头学习，不仅容易造成双眼干涩、酸胀、视物疲惫，持续紧绷的大脑也会慢慢陷入迟钝倦怠，无形中影响复习效率。建议大家每完成一轮知识点复盘，结束一段背诵记忆后，给自己留出一分钟喘息休整的时间，缓缓起身，望向窗外郁郁葱葱的绿植，眺望远方开阔的景致，让疲劳的双眼得到舒缓休养，让高速运转的大脑短暂停歇放空。短暂放松从来都不是浪费学习时间，而是积蓄能量、调整状态的最佳方式。养好身心，才能稳稳当当走完最后的备考路途。第三，日常简单拉伸肢体，缓解久坐带来的身体僵硬酸痛。备战考试的这些岁月，大家长久伏案静坐，埋头苦学，日复一日坚持付出，肩颈僵硬酸胀，腰背隐隐作痛，这些身体上的小不适，都是大家奋力拼搏最真切的印记。可身体积攒的疲惫会悄悄消耗自身精力，打乱平稳的备考状态。大家可以抓住更换复习科目、课间短暂休息的零碎时间，轻柔转动脖颈，放松僵硬的肩膀与手腕，慢慢拉伸腰背，舒展四肢。无需大幅度剧烈运动，几组轻柔舒缓的拉伸动作就能疏通疲惫的身体，驱散昏沉困倦的状态。用心呵护自己的身体，便是珍惜每一份汗水的付出。所以，请始终保持轻松清爽的身体状态，稳步推进每日复习。第四，两分钟闭目放空，为高压运转的大脑积蓄能量。冲刺收官阶段，我们的大脑储存了海量知识点，密密麻麻的错题难点，长期不间断高强度思考学习，很容易出现思维卡顿、记忆吃力、心力透支的情况。这个时候，切记不要硬撑苦熬，不要陷入胡思乱想的内耗之中。 每天抽出2分钟时间静坐闭目，暂时抛开所有考试考点、难题、习题与备考压力，放空思绪，不去考虑成绩高低，不去担忧考试结果，安安静静地与自己相处。考前适度松弛身心是高效蓄力的良方，能够快速缓解大脑疲劳，恢复思维活跃度，以清晰灵动的思维状态投入每一天的复习积累。第五，小口慢饮温热清水，平复心绪，稳住平和心态。越靠近考试，内心紧张慌乱的情绪就越容易浮现。不少同学因为心神紧绷，只顾埋头刷题学习，常常久坐不动，忘记及时饮水，内心燥热烦闷，注意力也难以集中专注。因此，提醒大家在学习间隙要适时起身，端起水杯，小口慢饮温水，让温润的清水缓缓滋养身体，抚平心底翻涌的浮躁焦灼，疏散内心压抑不安。只有好好照料自身日常状态，保持头脑清醒冷静，守住平和安稳的心境，才能沉着淡定地应对考前每一天的学习与变化。第六，轻声舒缓哼唱旋律，悄然释放心底积压的压力。身处考试倒计时的紧张氛围里，压抑紧绷、忐忑不安的情绪总会悄悄堆积心底。这并不是大家不够努力，而是高强度备考下所有人都会经历的常态。当心情沉闷压抑，思绪杂乱，学不进去时，不必逼迫自己强行埋头学习。这时候不妨轻声哼唱一些节奏舒缓的歌曲曲调，不必苛求音调准确，也不必完整唱完全曲，随心随性轻声吟唱就好。温柔的旋律能够疏导负面情绪，卸下内心沉重的心理负担，让长久紧绷的内心慢慢松弛下来，温柔安抚考前焦虑不安的情绪。最后，利用间隙短时起身走动，唤醒饱满昂扬的精神风貌。长时间保持静坐学习的姿势，身心都会变得沉闷慵懒，思维反应变慢，精神萎靡犯困，直接影响复习质量。所以大家不妨在学习空档慢慢起身，小幅踱步，轻柔活动身体，放松紧绷心绪，赶走低迷困倦的状态，唤醒身体满满的活力。时刻保持清醒精神，坚定昂扬的面貌，温柔且坚定地奔赴最后的冲刺时光。亲爱的同学们，请务必牢记，所有考试最后的冲刺比拼，不仅是学识功底的较量，更是个人心态的博弈，还是一场温柔且执着的坚持。在仅剩不多的时间里，不必慌乱焦躁，不必盲目跟风内卷，更不要轻易自我否定。因为过往日夜不停地背诵记忆，一遍又一遍的错题梳理，无数个深夜清晨的咬牙坚持，点点滴滴的付出，早已沉淀成独属于你的底气与实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请学会劳逸结合，调整身心，懂得舒缓焦虑，善待自我，稳稳把控自身学习节奏，放平心态，踏实走好脚下每一步路。 所有默默无声的坚守，所有朝夕不倦的耕耘，都绝不会被辜负，终会在考场上绽放出最美的硕果。愿每一位全力以赴、不曾放弃的少年，不负朝夕时光，不负满腔热忱的自己，昂首阔步奔赴考场。愿大家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圆梦今夏。谢谢大家。

0: 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了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
1: 教育部2021年新增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本科专业，旨在培养光电信息领域紧缺人才。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其实早已深入我们的生活，从大国重器中的航天遥感系统、导弹预警、核电监测，到日常生活中的手机通信天线、防疫红外测温仪、显示屏、刷脸支付、 VR 设备等，都离不开光电材料与器件的支撑。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专业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简单来说，这个专业就是研究如何设计、制备和应用那些能够实现光与电相互转换、信息传输与处理的新型功能材料与器件。哈尔滨工业大学光电信息科学系主任王金忠教授介绍，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专业是聚焦于高效光和电信号相互转换材料与器件研究的前沿交叉学科，它既是破解芯片困局的关键钥匙，也是开启智能光电时代的核心引擎。该专业融合了材料、光子和电子多个学科，贯穿了从原子设计到器件集成的全链条创新，代表了信息科技与能源革命的重要方向。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例，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专业有着一项别具特色的安排，即开设暑期学校。学校会邀请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前来授课、讲座，让学生在哈尔滨就可以接触到国外顶尖大学的课程。这种独特的培养模式能够从多个维度拓展学生的视野，实现对学生的全方位培养。仅2024年度，国际暑期学校就邀请了来自俄罗斯、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80余位知名学者开设课程和讲座，吸引了500余名本科生积极参与。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专业的发展前景极为广阔。据行业分析，全球光电子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3年的约6000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超过1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约 7.5%。 专业毕业生就业领域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行业，从事芯片设计、工艺开发、器件测试等工作，主要企业包括华为海思、台积电、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光通信与网络设备，从事光模块、光纤器件等研发与生产，代表企业有华为、中芯、光讯科技等；新型显示产业，参与 OLED、 量子点等显示技术的研发与制造，如京东方、TCL、 华星、天马微电子等；智能传感与成像，开发各类光电传感器和成像器件，应用于自动驾驶、安防监控、医疗影像等领域；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从事太阳能电池、LED 照明等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军工与航空航天，参与国防光电系统的研制工作，例如航天院所。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专业属于工科中的材料大类，开设院校的专业特点和培养侧重各有不同。目前，全国开设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本科专业的高校较少，仅有10余所。202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成为首批获批开设该专业的院校。2022年度新增五所，包括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重庆理工大学、江苏理工学院、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2023年度新增六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齐鲁工业大学、济宁学院、河南师范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宝鸡文理学院。虽然目前在本科教育阶段，直接开设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专业的高校数量相对有限，然而与这个专业紧密相连、同根同源的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却在众多高校中广泛开设。例如，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感兴趣的同学不妨进一步了解，同样能够深入接触到相关知识与研究方向，开启光电领域的探索之旅。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教育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市场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河滩北路辅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华林集团立交桥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霾，空气湿度为 34%， 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29%。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5: 不经意的美好。
7: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5: 听得见的浪漫，
8: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5: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

0: 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这个假期呢，法治进行时节目会播出一批曾经获得金法锤奖的法治微电影，让我们一起通过微电影学习更多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的法治微电影《草原上的赛因西固旗》，一起来听一听吧。
4: 叔叔，快去看看吧，那边因为非常砸起来了。
5: 哪里呀？
4: 那里。
5: 走，看看去。哎，快走吧！你下。哎，你好。
6: 那法官，就是本起稿查的巴图和布和因为分羊的事吵起来了，你们快来吧。
5: 哦，知道了，我们马上过去。
6: 好，快点快点。
5: 嗯，好的好的。
7: 那法官你好。
5: 哎，
7: 他们两家羊弄混了，小羊羔没做记号，打起来了。他们
5: 好好好好，过去看看。
8: 让着，别吵了，别吵了，
9: 羊羔
5: 好好说，好好说。你先说，为啥说是你的羊啊？
9: 就我的羊羔，我的羊羔特征是，黑头，鼻子有个白点子，耳朵有记号，是我的羊羔。
8: 他没有，
9: 是我的羊羔。
8: 这是我们家的羊。
9: 我的羊羔。
5: 行了行了行了。
4: 叔叔，我有办法。
5: 哎，丫头，怎么了？
4: 叔叔，我有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呀？是我也想的办法。我俩看看咱俩想的是不是一样的，好吗？
4: 好。
5: 我们写在手心里怎么样？一样的，你先把羊给我吧。

0: 刚才小杨已经告诉我他是谁家的了。这个小杨啊，是巴图他们家的。
1: 凭什么是他们家的呢？不是他的。
0: 不和，我刚才把小羊放到你家羊圈，你们家的大羊都用犄角顶它，而我把小羊放到巴图家羊圈，巴图家母羊来给小羊羔喂奶了。你作为老牧民应该知道，母羊只会给自己的羊羔喂奶，所以说呀，这个小羊肯定是巴图他们家的。
1: 好，这样说的话我还给他吧。
2: 好，行了行了啊，这事就算解决了，都互相认识，别因为一件事以后上了和气哈，这事就算解决了。村长，听里还有事呢。

0: 咱俩抓紧回去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咱俩走吧。
2: 我们走了。
1: 那法官，晚上就不要走了吧，留下来吃顿饭。
3: 哎，不吃了，不吃了，我们法庭还有别的事儿呢。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朱珊珊。
3: 哎呀，朱珊珊，你真聪明。我们先走了，再见。
4: 再见。

0: 师傅，胡仁奇父亲家怎么这么远啊？都开了一天了，啥时候到啊？
1: 快到了啊。
0: 每次问你都说快到了。
1: 这次真的快到了。

0: 应该就是这家。
1: 走吧。
2: 哎，恒北，
1: 法院的。
3: 大叔，我是法院的，想跟您了解一下您儿子温琪的情况。
4: 你儿子温琪申购透古寺的捷达车，约定2年内偿还，现在欠款到期了，判决也下来了，过了好几个月了还没还清。
2: 他说：“我听到什么蛮的没有怪，我这啥子没来别的呢？我那什么蛮的人那个也没给我去
3: 了。你拿着铁板了啊？我们进去说一说一。”没有，没
5: 事。厅长，这怎么办啊？跑了这么远的路，这不白跑了？
4: 师傅，温琪看来是铁了心不还钱了，咱们采取强制执行吧。
6: 法律是维护公平的武器，开庭也好，强制执行也好，都是手段，只有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4: 像他拖大半年不还钱的人，还讲什么人情啊？
6: 走吧，让我想想。
2: 今天我们可以用不怎么洗哟，他把用的什么谈的都是多，用老师满天没过情是多。
3: 大叔别生气，上次来发现你脚崴了，这次我给你带瓶红花油，你擦一下会舒服点的啊。
2: 不要不要，你拿去，那不要不要。
4: 温琪拖了大半年了，再不还钱我们采取强制执行了。可以讲，你干啥？
3: 别生气啊，别生气，咱们走了。
4: 不行，今天你们必须把钱给我还了。
3: 安慰去吧，
7: 就是感觉很难过。我们这么远跑过来，凭什么呀？我又没做错。
6: 今天这个事儿吧，更多是因为他们家孩子不争气，再发泄，情绪找出口，不要放在心上。
7: 师傅，我为什么总做不好呀？温琪都说我太年轻，太直了。
6: 丫头，我第一次独立办案，骑着马走了3天，还在草原上迷着路，但星星给我指引了方向。雏鹰要想飞上天空，总要经历一些磨难的。在处理案件中，我要做的是既要给他合适的宣泄情绪的这个空间，也要及时要遏制这种行为。
7: 我真的跟你学到了很多东西。你说最后我们这个案子能圆满解决吗？无尽的
6: 路之一样，丫头，天下事总有解，解决问题不怕困难，迎难而上。你看这东西，不光是讲法，
8: 更是讲怎样让人心生坦然。毕竟，法律是冰冷，人心是暖的，我们要去温暖，去感化它。
7: 我感觉我好多了，我们走吧。
2: 走吧。哎，
3: 大叔，
2: 上次的事情真对不住了，娶老婆子了，但是好长时间没见到我娘亲了。
3: 大叔，我们开了1天车了，中午也没吃饭呢，正好是饭点，想到您家蹭顿饭，您看行吗？
2: 行吧。
3: 小猪，帮阿姨做点面条。
2: 有人等着。
9: 阿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大叔，上次听到两口子说是你家养的羊长得慢呢。
2: 是啊，长得慢呢。
3: 我看呐，你家的羊啊，该改良一些品种了。少养静养，科学喂养，收入提高点，对吧？
2: 对。
9: 温琪，就是
3: 上次听完之后，我特意找个畜牧专家给他拿了一本书，您看看，把这羊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您看一下这有用没有用啊？
2: 这挺好啊。
3: 挺好是吧？
2: 谢谢，那厅长。
3: 没关系，没关系。
0: I eat you。
3: 其实今天来呀，还有件事想跟你聊聊。
2: 嗯。
3: 温琪欠托古斯钱，毕竟是他的责任，逃避不是办法。
2: 哎，这小子真是不懂事儿。你放心吧，这钱我给还了。
3: 大叔，您能这么想，我太感谢您了。
2: 应该感谢你才对呢。等我们结婚了，我一定要好好教育他。

0: 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
1: 被告尔尔敦不和，
0: 偿还原告王大海欠款本金12000元及利息1000元，本息合计13000元，此款于2025年7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
2: 庭长，报告个好消息，咱们法庭全国首届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评估验收入围全区前四了。
3: 法官，这次案子真是辛苦你们了，太感谢了，非常感谢你们，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那你们忙，我就先走了啊，你们忙。
2: 庭长，这段时间你出差学习，没赶上纳顺庭长的退休欢送会，纳顺庭长还给你留了一个本呢。
4: 我们欢送纳顺庭长光荣退休，同时我们也要祝贺纳庭长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

0: 达查有名游客骑马时摔伤了，派出所启动了联动机制，希望你们能够配合。
1: 好的，你走吧。
2: 法官呢？你可算是来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咱们草原上旅游骑马，结果呢就遇上这么个倒霉事儿。他当时怎么跟我说的？说骑马很安全，不会摔伤。结果你看看，我膝盖都摔青了。
3: 你在草原上提供骑马的服务，要考虑到游客的安全呀。
2: 就是呢，
4: 平时也不这样啊，我们马可老实了，关键是他那个衣服太鲜艳了，一刮风飘来飘去，马也害怕。
2: 那租马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3: 我们慕名开展旅游服务，代表是家乡的形象，这个责任不能逃避的。
5: 丫头，丫头，丫头，丫头，
3: 那个等一下啊，师傅，您怎么来了？
5: 怎么嫌我老了不重用了？
3: 没有没有。

0: 着装，包括你骑马的动作，对安全带来还是有点影响的。
1: 嗯，
0: 你也要承担责任的。咱们各方都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一下，还是要让一步的。
2: 行，法官，既然你也来了，听你说孟明也不容易，我这受伤了，他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说会承担我这个医药费的。
0: 嗯，
2: 那我也是个敞亮人，既然法官都来了，你说咋调就咋调。
0: 嗯，
1: 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一下吧。
0: 现在和解了，咱们双方都握个手吧。
2: 行吧，你也不容易，原谅你了。
1: 希望你后面的旅途玩得愉快。

0: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收听由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吴颂》，一起来听一听吧。
1: 湘潭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将持续高温，请市民们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2: 黑警物业，黑警物业，黑警物业，黑警物业，
3: 我妈摔成这样。
4: 你们物业想要装聋作哑啊？法院还没判完，你天天在这闹，有完没完？
5: 三分没看完，我妈现在人还躺在床上，你们一毛钱都没付，
6: 我们已经上诉了，这不还没完吗？
7: 老娘火了，老娘也火了，老娘也火了！
8: 听众朋友们，随着梅雨季节到来，空气又湿又潮。
9: 这种天气虽然滋养了绿植，却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少小麻烦。其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地面湿滑带来的安全隐患。
10: 默默，我们买菜去。
11: 好的。
12: 海沙这么厉害，怎么涂都涂不干。

0: 天天来了，爸，你着急火燎的叫我回来干什么呢？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哎，
1: 也没啥，就是你几天没回家了呗。爸，你有什么事儿赶紧说，我吃完还得赶紧回院里呢，下午一堆事儿。啊，哎，是有件小事儿，我们舞蹈队呀，一个老太太，陈阿姨，在他们小区啊摔了一跤，摔得还挺重的。 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好几万。他儿子就把物业公司给告了，要物业公司赔偿什么，医药费、营养费的十几万。哎，我也不懂。法院呢就判了物业公司赔一半。哎，物业公司他也不干了，就告到你们中院来了。你说的那个陈阿姨是不是住在联城小区啊？啊。哦，这案子在我手上。哎。
0: 那就太好了，我原想请你帮助打个招呼，这在你手里还说啥呀？我先替陈姨谢谢你了。
1: 爸，你是想害你女儿啊？我怎么会害你呢？哎，因为要你犯错误，哎，就是按原来法院判的来就行了呗。
0: 爸，这是两码事儿，这案子啊才到我手上，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呢。哦。
1: 行，哎，千万别让老爸丢了面子。

0: 行了行了，爸，赶紧吃饭。
1: 哎，你想申请回避呀？嗯，
0: 李院长，这个连城小区的物业纠纷的案子，我想我还是回避的好。
1: 怎么，你和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吗？
0: 啊，那倒没有。嗯，只不过这个当事人跟我爸呀是广场舞的舞伴关系。嗯，今天我爸还特意把我叫回去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他这个人吧，就是好面子。那当事人肯定是有跟他说过，想要他关照一下。
1: 人之常情嘛，你们年轻人喜欢晒娃，这老年人也喜欢炫娃，但这个可不符合回避的情形啊。小文啊，我理解你的顾虑。作为法官，有人说情打招呼，这个很正常，但回避可不是办法呀。来，坐。这段时间，虐民120加班加点，在调研、出台物业纠纷、裁判观点，那这些都需要案例来支撑和检验。我们常常在想，如我在诉，想想你是当事人，会期待遇到什么样的裁判呢？
2: 上诉人也就是一审原告陈翠莲，女，65岁，于4月10日上午8时10分经过事发地，孙女首先冲出了电梯，陈翠莲看见孙女快滑倒了，慌乱中冲上前准备接住她，随后二人双双摔倒，老太太造成左膝盖粉碎性骨折。哎呦，
3: 都6点半了，辛苦大家加个班把这个案子分析完。
4: 哎呀，好热啊！
2: 这个案子一审认定原告损失共计183300元，其中包括医疗费、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还有营养费等。一审判物业承担50%，物业公司不服，上诉了。
3: 一审判决依据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我认为啊，一审判决没啥问题。
5: 就有各大武士大板息事宁人之嫌，电梯门口不都是放了小心湿滑的警示牌吗？你再看那照片，
0: 我跟小赵去现场勘察过，物业公司呢确实每天都有派清洁人员进行拖地，也加派了人员进行除湿，但是梅雨季节嘛，大家都知道的，地面就是又潮又湿的。
2: 有个情况，一审的承办法官反馈啊，这个老太太的丈夫去世多年，就留下了这个房子，他的儿子左建兵1年前生意失败，又欠了许多钱，老太太没有收入来源，家里困难呀。
4: 困难归困难，可是咱们也不能因为困难就偏向他。
3: 我们没有偏向谁，物业公司应该在物业合同约定的义务范围内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安全。虽然老太太摔倒有其他的因素，但是物业公司没有处理好地面湿滑的问题，导致老太太摔伤，就有管理责任。
4: 文倩姐，你怎么看？
0: 刚才我一边听一边就在想啊，法官办案啊，要设身处地的站在每一方当事人的角度去感受、去思考。这老太太不幸摔伤呢，我们都表示同情。但是这案子呀，必须要按照法律规定来做出裁判。我们庭最近准备出台的这个物业合同纠纷裁判观点啊，就是要清晰地界定物业合同的义务边界，统一裁判的尺度。那如果说物业公司已尽到物业合同约定的管理义务，那就可以免责。
1: 大家还在加班啊？
6: 啊，李院长，
0: 李院长，
1: 大家辛苦了。刚才讨论得很热烈嘛，
3: 您还没下班呢？
1: 你们不也还在加班吗？真理那是越辩越明，我建议积极组织双方展开调解，努力化解本案的纠纷。
7: 物业纠纷案件持续增多，法官主动走访物业企业，制定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裁判观点。
0: 王经理，这个陈翠莲的家庭啊确实困难，家属的情绪非常激动，对物业公司的意见很大。你公司在本案中啊确实尽到了服务义务，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自愿的给陈翠莲一些补偿，这不仅啊能够体现你们物业公司的担当，更能够修复你们与业主的关系，和气生财嘛。
8: 感谢您明辨是非，秉公执法。陈翠莲家的情况，多少我也了解。这样，从人道主义出发，我们愿意给她一点帮助。
0: 那行，那这件事情我们争取能和解。我们庭最新出台的这个物业合同纠纷裁判观点，你们的这个案子呀，物业公司基本尽到了物业的管理义务，但是呢，他们也还是愿意做出一定的补偿。你看，你平常工作那么忙，这陈阿姨啊，今后还得一个人带着孩子，也还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需要物业公司帮忙搭把手。你看，这跟物业公司把关系搞好一点，也更方便一些，不是吗？

0: 您就叫我们倩就行了。
1: 金弟，倒杯水。
0: 陈阿姨，这次您的这个案子没有维持原判，您没有生我的气吧？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一开始啊，进兵就有高物业，我就不同意，人家也没办你，也没推你，那摔一跤自己倒霉是吧？
0: 哎，谢谢啊。
1: 哎呦，文老头啊，你何苦为难自己亲闺女？这法官办事啊，也得按法律吧。
0: 阿姨，您可比我爸呀明事理多了。
2: 哎，你才是我爸。
1: 跟孩子似的。
2: 哎，大姐啊，那个，哎，这是我们舞蹈队大伙凑的钱，你先用得急吗？
1: 不行不行，这不行的。
2: 妈，给你钱我收着。
0: 是啊，阿姨，这个时候啊，您就应该安心的养伤，这办法总比困难多，不是吗？
2: 对。
1: 哎呀，文老头啊，你是上辈子积了德，养了这么好的闺女。
2: 那都是遗传我的。
3: 尾巴都翘起来了了。
2: 大姐你。
4: 物业管理涉及到千家万户，湘潭法院出台的物业裁判观点，缓解了急剧增加的物业纠纷，促进了小区的和谐稳定。今后我们还会针对不断增加的其他民事纠纷，进一步出台相应裁判观点，发挥好裁判观点的教育引领作用，把纠纷解决在家门口，建设和谐小区。不送社区，以小区之治促进城区之治，有效实现案件事了，政通人和。
5: 司法裁判不只是定分指针，更在于界定行为底线、法律红线和是非界限。针对一段时期物业纠纷多发频发，严重影响社区和谐、社会稳定的情况，湘潭众院出台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裁判观点。本案合议庭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决定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经过法官引导，当事人对裁判规则的学习，使双方对各自的责任有了大致的了解和认知。法庭又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最终促成案件和解、撤回起诉，实质性化解了纠纷，解决了争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6: 连昌小区的案子调解成功后，在裁判观点的宣传引导下，业主和物业的关系变得和谐，没有发生新的诉讼纠纷，有力地促进了物业服务行业的良性发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说呢，这只是工作的开始，如何把纸上的权益变成老百姓手里的真金白银。今天呢，让我们跟随新疆台记者任新杰走进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看一看执行法官的工作现场。
1: 哎，你好啊，我是那个新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袁海，你老爹李旺根申请执行。我今天到你们这个房子来了，案款呢已经交到您手里面了。然后给你说一声，到时候让他放好啊。
2: 因申请人行动不便，新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杨延海正带着法官助理上门调解。这起借款纠纷折腾了好几年，申请人因听力不好，电话沟通困难，担保人石女士一开始也想不通，钱不是我花的，凭什么让我还？杨延海前后沟通多次，终于约好时间，把凑齐的部分案款直接送到了老人家里。石女士，
3: 过去我不知道啊，我想的，哎，不就给他担个保吗？他还有房子呢，到时候去扣去。其实民法典都早都不是这回事了，那都是连带责任的，连续过我看好几次呢。确实人家说的也在理，你把这个钱你先一家一半，你们是连带的，你先还掉，你再去起诉，就给我讲这个道理，真的踏实。确实杨局解决这个事儿解决的挺好的，感谢杨局。
2: 杨延海说，很多被执行人不是恶意拖欠，而是心里有疙瘩。这时候强制措施不是第一选择。杨延海，
1: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还做一个这对于判决的这个答疑的这个工作，是吧？说理，让他把法律条款了解到，根据他的案件事实，把他这个事情给他讲清楚，他们也是不抗拒这个事儿的。
2: 但执行工作最难的不是讲道理，而是找人。杨延海说，现在查财产的系统已经很强大，房产、账户、车辆、股权、保险，鼠标一点就能查到，可人要是存心躲，那就难了。杨延海，
1: 其实我们执行上最难的就是找人，就是如果这个被执行人能够找到，能跟他正常的沟通，那这个案件的执行可能情况比较好一些。但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这个被执行人是找不见的，他就是欠了钱之后呢，他会把他的电话号码呀、通讯地址呀都会变更掉，让法院找不到，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2: 为了找人，杨延海和同事们什么办法都想过，查水电、走访邻居，还有深夜蹲守。去年的一桩案件中，申请人提供线索说，被执行人在阿勒泰开了一家店，杨延海和三个同事驱车上百公里赶去，然而到了店里人却不在。杨延海，
1: 去了那么一趟，你不能看一眼就回来呀，因为近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去，我们在那个蹲了差不多有个20多个小时啊。
2: 杨延海和同事蹲守了20多个小时，第二天清晨人终于来了。经查，这人开着私家车，经营着建材店，完全有能力还钱。一听要拘留，家里人很快把钱凑齐，从出发到结案不到24小时。还有一个标的额300多万的案子，已经执行了9年，被执行人名下的宅基地政策限制多，9年里评估拍卖全都卡在流转门槛上。直到去年，他查到被执行人把一套自建房偷偷租了出去，租金也没用来还债。于是杨延海整理了银行流水，移送公安追究拒执罪。杨延海，
1: 公安同志把他传唤过来之后，他当时挺害怕的，想办法跟家里面商量，双方最后商量的最后结果就是还个本金380多万，他们还双方握了个手，这么多年的恩怨最后我们也化解掉了。
2: 不是所有被执行人都有钱可执行。执行员盛英说，很多时候被执行人名下确实没有财产，但还有一类被执行人不是没钱，而是躲、拖、赖。对这种案子，盛英从不因标的小就放过。有一个案子10000多块钱执行了2年，被执行人没有固定住所，电话永远打不通。盛英把这个案子的材料翻了不下10遍，每一页都做了标记。后来申请人提供了线索，盛英启动执行110，当晚出警将被执行人拦住。盛英，
4: 本来说要对他采取拘留措施，然后被执行一听要拘留他，那他就有点害怕了，他可能就是通过就是借款呀其他的途径把这10000块钱履行掉了，然后这个案子就执行完毕了。
5: 杨局，我刚碰到他，他说又查封了一块。
4: 又查封了一块啥？
5: 他说又查封了一次财。
4: 啊，那等会儿把线索给我，线索给我，如果说确定是被执行名下的话，那我们该查封就查封。
5: 嗯，
4: 好吧。
2: 申请人殷先生的案子，盛英负责其中一部分，标的额不大，但被执行人怎么也找不到。盛英在系统里翻了翻关联案件，发现这个被执行人居然在本院另一个案子里是申请人，一套不动产马上就要过户到他名下。盛英立刻联系当地法院委托查封。盛英，
4: 因为这个房子比较复杂，他之前作为

0: 申请人的这个房子之前在安外人名下，然后安外人名下确定是在我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名下以后，查封的顺位我们这是首封。
1: 殷先生得知消息后很激动。
2: 执行法官呀，这都是忙到十一二点，我这个案子都应该都死案子，是法官一下给解开了，高兴了不得了，还一下跳起来了。刑事法院法官都好，盛法官点个大大的赞。
1: 年轻的法官助理拉扎提杰恩斯刚工作不久，他还记得第一次单独面对被执行人时手心全是汗，准备好的法条一张嘴就全忘了，但现在他已经能从容地坐在当事人对面，把法律条文掰开了揉碎了讲。他说执行不是打仗，而是解结，结解开了，钱就回来了。拉扎提杰恩斯。
3: 大多数被执行人他一开始电话打过来怨气都会非常大，个名下银行账户呀、微信呀、支付宝呀被止付了，就是他不能再正常的买东西啊、正常的吃饭。但是你跟他好好的说明情况，告诉他解决的方法，好好的沟通，其实他的情绪也能平稳下来，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有生效的判决，他自己也知道他欠钱不还这个事实。
1: 判决书上的落笔是权利的确认，执行路上的奔波是权益的抵达。每一个结，新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们都在用心解开。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6: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是法治资讯。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呢，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且集中曝光了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于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呢，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呢，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这个标签呢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第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于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于未有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者是纠正，并且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下一步呢，中央网信办还将会加大对于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于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将会依法严惩，并且进行公开曝光。 另外，最近呢，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的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底线要求在2014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基础上进行了迭代升级，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还有教职工配备五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这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底线标准。这个底线要求呢，不仅聚焦了硬件的标准配置，更加突出了五育并举的导向，重点强化了心理建设还有美育、体育等方面的教学设施配备和师资保障要求。比如要求学校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配置能够满足开展体育课时还有田径以及球类活动的开展要求，包括足球啊、篮球啊、排球啊、乒乓球啊，至少一种啊。学校要设置学生的心理辅导室，每个学校至少要配备一名专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等等。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各地还要对照标准补齐短板，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普通高中的多样特色发展，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为教育强国建设夯实基础。好了，朋友们，您还想要了解什么样的更多内容，了解怎样的法治故事，了解怎样的法规解读，欢迎大家呢都能够留言给我们，通过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快手号都能够留言，后台私信就可以啊，我们看到之后也会尽可能的给大家进行相应的安排的。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北向东加油站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向南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万盛大街西往东方向西流湖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加油站到河滩快速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

0: 台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一航。我们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如果说在这个最近的假期啊，不想出远门，但是又不想宅在家里边，那乌鲁木齐周边呢，其实藏着很多的宝藏打卡地。其中有一处就是有小桥流水，有智能垂钓场，那白天呢可以陪家人田间散步采摘，晚上可以坐在民宿的院子里看星星。这个地方就是米东区三道坝镇的寻江四季家庭农场，还是自治区五星级农家乐。那今天呢，我们要跟随节目主持人月心对话农场的主理人徐雅各，为大家解锁在五星级农家乐当中最放松的假期打开方式，来听一听这位90后返乡大学生是怎么说的。
1: 徐总您好，咱假期推出了哪些特色美食或者说特色活动，来跟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
2: 我们还是以我们的这种特色菜品为主，然后还是坚持我们这种新鲜食材现场做的这种理念，将我们这些优质的食材和菜品能够呈现给大家。此外，我们旁边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个超级漂亮的一个水秀，一会儿假期的晚上与大家相见，大家可以过来拍照打卡，然后赏农家景品农家菜。
1: 其实说到这个米东区三道坝镇，其实很多人对于那儿啊，比如说水稻也好，然后还有这个很多体验的项目，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月亮秀，其实大家对于那儿的这个风土人情啊，都其实特别感兴趣啊。所以说我也想让您来跟大家介绍介绍咱寻江四季好不好，就是如果说没有去到咱寻江四季的朋友啊，去到那儿都能体验到什么呢？
2: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餐饮、民宿、垂钓还有休闲娱乐这样为主，然后餐饮的话主要就是我们自己的新鲜食材，这种健康的食材，然后现场加工现场制作嘛。然后像另外的话，我们这边也有垂钓池，大家可以过来甩两杆钓钓鱼什么的，然后不想回家了或者喝酒了也有住宿的地方
1: 啊，也有民宿。
2: 我们其他也有公共区有很多的这种娱乐设施给大家提供。
1: 咱还是能接这种比如说团建团餐，或者说是策划一些比如说落地的活动的承接，是不是？
2: 对，团建的话用包厢也比较大，最多可以做到60人的一个大包厢。而且这边团建的话像唱歌，还有一些我们还准备了好多这种团建的一些游戏道具啊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玩。
1: 像这种比如说尤其是宝爸宝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在乌鲁木齐周边，其实你说这个假期三天，长也不算太长，你说短吧好像又有点时间来一个说走就走的周边游。其实米东区三道坝镇，然后咱们寻江四季就是一个特别的好的一个选择和好去处啊，就是在这儿其实就是尤其是宝爸宝妈们遛娃再不费爸妈了，是不是？
2: 这边场地也比较大嘛，然后草坪啊什么的都比较多，小朋友过来也，它的可玩性比较高一点。
1: 对，尤其是就是能够让小朋友，尤其是年龄小一些小朋友，他能够亲近大自然，然后我们又是这种塞外江南水乡的感觉，又能玩比如说泥巴呀，然后就是其实能够感受到很多我们小时候的乐趣，对不对？
2: 对，可以感受这种乡村的这种风土人情。
1: 其实说到咱寻江四季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解过，其实你说我要去到寻江四季，我一定会尝一道美食，就是我们的刀辣子炒肉，是不是？
2: 对
1: 也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非遗美食好不好？
2: 这个刀辣子它其实是一道湘菜，就是以前左宗棠带领湘军入江打仗嘛，然后所以说就驻扎在我们三道坝这一块，然后慢慢就留下了这道菜。然后这道菜，然后我们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创新，还有一些这种继承它原来的特点嘛，然后继续再创新一下，加一些我们自己的元素进来，然后现在就是成了我们就是基本上来我们这桌桌必点的一道菜。有些人他知道的，之前吃过，他给你来点两三份这样的。
1: 对，
2: 就是，一大包些给家人朋友啊什么回去尝一尝，
1: 特别香啊，就说的我一下就流口水了我听说最近咱们也准备启动换新改造的计划了，是不是？
2: 对
1: 啊，能不能跟大家提前剧透一下都有哪些这个比如说换新改造的一些计划，咱们现在的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火，尤其

0: 于这种周边游、乡村游，这个接待呀，包括好评度也非常高，为什么还想着去这个做换新和改造呢？
1: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想把我们园区的其他的一些细节部分的打磨，包括一些休闲元素的这种更加多的加入一些，让大家能够就是来呢体验感更好一点。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现在还正在建我们二期的一个民宿，这个民宿的话就是以这种庭院式的这种设计，让一家人过来，哎，弄点东西，烤点烤肉什么的，一家人住一块儿，然后有自己的小院子啊，然
0: 对，好
1: 后
0: 棒
1: 这个
0: 啊！
1: 园区里面可能再有其他的一些休闲的、休憩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那这样可以丰富大家的一个选择嘛，能够就各种各样的需求都能尽量去满足大家。
0: 确实啊，一家人然后去到我们的这种，比如说塞外江南水乡的这种格调的地方，然后民宿，比如说可能很多人现在其实你像比如说老一辈人，他可能都觉得哎呀，城市里头是挺好，哪哪都方便，但是还是更向往比如说乡村的生活，或者说是那种平房，自己有一个小院子啊，夏天的时候啊，能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烧个烤啊，然后团聚一下呀。其实你说更多的现在更多的节日其实赋予的都是，比如说团聚，对不对啊？能有一个节庆时间节点，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整个家族啊，这个时候可能现在尤其是年轻人会比较主导什么，去外面过节，减轻家里人的负担。可是你要说一家人这种庞大的群体去到一个地方，他其实很挑有接待能力的地方，对不对？而且还要感受好，配套设施还要好，而且这个菜色的品味儿啊，味道也非常好。其实这样的地方其实会很少，所以你们就是会抓住这样的一个商机，想要把这一块继续的为大家做好更好的一些细节性的服务，是吧？
1: 对的，想把这种家庭出游、家庭聚餐，包括一些公司的团建这方面，我们想把它就作为一个升级，能够让大家更多能够体验感更好一点嘛。
0: 我特别想弱弱的问一句，咱们的这个换新改造，尤其是这个二期的这个民宿，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面试，给大家一个大的惊喜？
1: 大概应该到6月的中下旬了，
0: 大家可以体验
1: 大概
0: 体，
1: 有3个月
0: 这
1: 时
0: 个
1: 间。
0: 期待期待，就是这个到后面的时候，尤其是6月中下旬，然后又刚好是这个暑假游的一个高峰期的开始，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这个时间节点也特别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所以说，当时这个"寻江四季"这个名字，你们当时是有啥寓意在里头？又是怎么样？比如说将这个江味儿民俗和江南园林设计来融合的呢？为什么在那一块地想做一个江南园林水系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因为可能也和我们之前的经历有关系吧。我们之前一直在江浙那一带读书工作嘛，然后本来也可能受那种环境的影响比较多。再一个，新疆人也喜欢这种水啊、水乡这种感觉，然后我们也比较喜欢那种氛围，就想着能不能把它和新疆这种融合一下，然后就慢慢开始做，然后现在就打造我们现在这个寻江四季。
0: 其实这个这个"寻"其实可能也有这个寻找的这个谐音梗的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一部分是有谐音寻找的这个意思，另一部分，这个"寻"字本身就是一个江边、水边这样的一个意思嘛。
0: 对，所以说很符合我们的调性啊，也是
1: 对。
0: 希望大家比如说在平常的周末游啊，或者节假日这种时候大家能多一个去的地方，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这种放松和惬意的假期氛围。其实现在尤其是年轻人，特别讲求一个什么氛围感，沉浸式，对不对？
1: 对，沉浸式体验。
0: 确实，我还知道咱们有这个智能温室大棚，对不对？这是现在像这种季节里头会种东西吗？
1: 那个大棚刚开始运营，因为之前的时候有些设备什么，我们需要升级一下，需要改造一下。然后现在主要就是以叶菜类的种植，还有一些经济鱼类的这种养殖为主。然后
0: 就
1: 后
0: 是
1: 期的话，
0: 真
1: 主
0: 正
1: 要
0: 的
1: 就
0: 做
1: 是。
0: 到，比如说我们游客去到那儿，可以自己动手采摘，完了之后后面还能把这个自己采摘的成果吃到自己的肚子里，是不是？
1: 对，后期的话可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但是目前的话，我们还是以，因为刚开始运营嘛，那个大棚，然后就是，其实也是填补新疆冬天的这样一个空白嘛。新疆冬天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在户外
0: 对，
1: 我们在户外种植这些东西，
0: 啊，
1: 填补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作物的这样一个空白。
0: 了解到了。因为其实我有关注到，尤其是像咱们这种综合体的这个快乐农场，其实好像也都会有更赋予，比如说顾客沉浸式的一些体验。你像有一些地方会比如说开展这个认养农业呀，农田呀，然后自己种一些东西，平常的时候比如说周末的时候都会去到当那个认养的地方，可能自己去浇浇水，田间管理。咱们未来会不会开放这一块的，比如说板块啊什么的，让大家能够更多的能够参与进去？
1: 有考虑过这个，但是目前我们主要是一种场景式的或者说体验式的这种东西，来让大家有一个这种体验感。那后期的话，如果说随着我们这个温室慢慢的完善，包括我们园区外面其他的一些这种的完善的话，后期我们会考虑加入这种认养的这种形式，
0: 嗯，
1: 大家这种体验感会更强烈，这种联系性也会更强烈嘛。
0: 对，其实我认养了一块地，是不是？然后我就会心心念念我那块地的作物怎么样。其实也是为咱们比如说客流，然后包括与游客之间的这样的联系，其实都会有很大的益处，对吧？
1: 对，
0: 嗯，
1: 就加强这种连接性，就是粘性嘛。
0: 确实，我有知道咱们其实在咱们的这个快乐农场当中，其实巡江四季还有这个免费的展销平台，是不是？当时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的平台主要是展销哪些作物呢？都是我们周边村民的吗？还是？
1: 当然设这个点也是因为就是农村它好多的这种农产品有一个销售难的一个问题嘛。然后刚好我们这因为有可能肉流量也会稍微大一点，就设立一些这种展位，可能去展示一些。像一般的话，像夏天就是农户的一些很新鲜的农产品，包括我们的周边的路边道路口都会有设置这样的展台。
0: 对，
1: 然后到尤其到秋天到三到八这边，我们这边自己养殖的稻田蟹、南美白对虾，这些东西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那我们也会进行这样一个。包括客人可能带了这种虾和蟹过来，我们可以帮他加工这种东西，其实也是为了说能打开这个销路，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到这些好的产品，
0: 对，
1: 并且呢有机会带走去品尝一下这样。
0: 对于游客来说，能够带走三道坝这个地方的好的农副产品特色的一些记忆，同时呢我们又拉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能够为他们的销路打开一个渠道。同时对于我大家其实都会有着，哎，我要找不到这些比如说好的农特产品，我要去人家农民家可能我还要跑，那我去到巡江四季，我就能一站式都能够去看到，比如说土鸡蛋啊，比如说我们的刚才您说的这个南美白对虾呀，然后还有这个稻田蟹，其实不用让我走很远的地方，对不对？我在这儿我能一站式都能够买到。比如说玩完一天之后，我回到这个市区当中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其实也是一个独特的礼物，是不是？我知道咱们巡江四季是从应该是2022年开业，是不是？
1: 准确是2021年的7月底8月份吧。中间可能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什么的。陆陆续续开开停停，开开停停这样。
0: 但是我一直都知道咱们巡江四季就是其实名声还挺大的，自己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一搜，然后包括其实也会有一些网红的一些推荐，就是你会觉得咱们巡江四季为什么频频出圈，会让这个周围的人一说，哎，我要去到闽东区三道坝镇，我一定要想去巡江四季去看一看，去品尝当地的特色菜，然后去感受我们的这些项目，你觉得我们的优势，我们频频出圈的点在哪儿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可能是我们环境和服务上的这种一个特异性和差异性吧。因为刚才说到是一个江南园林这种风格的水乡这种风格，可能其他地方本来也就是会有一些差异化差异性的东西，大家体验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这些食材的这种健康安全吧，然后包括我们对这种品质的一种把控。因为其实大家出来玩，尤其这种带着家人啊什么几家出来玩的时候，那吃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然后但是现在而且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嘛，所以吃得好会成为大家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
0: 对，
1: 那这一点也是我们那种回头客包括老顾客转介绍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一直在就是 在我们的食材这方面把控会非常的严格，包括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订单式农业这样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所有用的羊鸡鱼各种食材都每天早上现宰现做，不会说用一些预制品，还不会用这样的情况。另外的话，我们也一直在升级我们这样的环境和设施嘛，不断加入这种新鲜的一些休闲元素，然后也不包括也不限于这种菜品的及时的更新啊等等，让大家每次来都会有一些新鲜的体验感。
0: 确实，因为其实现在说到食品安全的问题，或者说一讲究到这个吃上面的东西，大家其实都还蛮谨慎的，同时也特别倡导跟咱们寻江四季的理念一样，绿色健康，对不对？这种有机可能这个因为在城市当中有机的东西可能它尽管可能标上了有机的东西，但是其实也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在，我们一定要吃绿色的、健康的啊，再甚者有机的，对不对？其实对于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近几年的这种大健康理念，再加上体重管理年，其实这些词儿都频频出圈，其实也跟我们寻江四季想要发展的方向不谋而合，对不对？
1: 对，可以这样理解。
0: 确实，包括我不知道您和其他几位，比如说共同创业的合伙人有没有聊过，当时那个时候的一个决定，放弃高薪的工作来回乡创业，到现在你们有过后悔吗？
1: 确实没有后悔过。因为在寻江四季，其实我们反而更加有动力。因为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做着我们这种喜欢的事业，然后看着我们自己的寻江四季变得越来越好。而且我们这种努力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这种支持和认可吧，而且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会带动我们周边的农户，比如一方面提供一些工作岗位，另外一方面可能带动他们这种，因为有人流进来，他们的产品可以销售出去，可能有更高的一个收入，我们一起变得越来越好。在另一方面，因为我本身学农的，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哇，这句话好棒啊。
1: 对啊，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嘛，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来奋斗的一个意义吧。
0: 其实尤其是近两年以来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过，就是好像各大平台包括有一些热搜都在说热议年轻人都回乡种地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啊。很多人说其实这个话题很有争议，很多人说这个年轻人回乡种地其实是一个避世的态度，其实我觉得不然，就像您或者说您共同的一些创业的伙伴，其实你们是把自己的所学通过创业回乡创业，然后这个运用到极致吧，我觉得是不是这样？
1: 我觉得不能算避世吧，这可能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因为在农村可能因为传统意义上农村一直在做这种遗产，只是在把它种出来，然后通过经销商然后再销售出去。那我们来可能就想把它往二产三产上再引一引，那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这种传统农业再升级一下，然后能够带动更多的就是注入一些新鲜的理念进来嘛。那可能就会也许后面会有一些更好的趋势，能带更多的人这样能注意到这关注到这，那也许可能就改变我们现在的一个原有的一个农业的一个耕作模式。
0: 没错，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新疆这片热土来说农文旅的资源其实资源禀赋挺非常好，然后我觉得其实像你们在做的这件事儿包括为啥这个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注意到新疆，因为它第一它的资源禀赋优势在，第二呢就是其实它的地产作物，比如说到我们地产作物其实会有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水果啊，因为这个日照的时间长，然后昼夜温差大，它有助于糖分的积累，包括在这片热土上我们其实对于三到八镇它也一直在创新我们的农业的发展，比如说这种稻田工作的这种模式也不断的在去推陈出新，包括我们的还有这个当地的农业合作社其实不断的在去这个频频出圈为大家其实也都是在提供一个创新的趋势吧，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发现了这个商机，就像您和您的创业伙伴们一样，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一提到来到新疆除了旅游之后 啊。那对于本地人的市场，就是农文旅融合啊，日后比如说在结合当地的一些资源去做这个研学呀，都会有无限的可能，对不对？
1: 而且我们三道坝镇也是国家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嘛。

0: 对，
1: 这种文化的氛围也比较浓厚。然后像这种农文旅这种，而且桑德巴也这就是一个产业强镇。如果说把这方面能够融合好做好，那像你说的后面的研学或者各方面东西，那也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0: 而且我觉得三道坝镇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和昌吉、五家渠、乌鲁木齐市，它好像处于在一个中间节点的位置，就是
1: 交界处。
0: 对，它各个地方的人啊，就是三地的人，这个其实对于，怎么说呢？就是周边，尤其是周末游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出游的好去处，对不对？
1: 对，而且现在绕城高通车了，我们三道坝镇就有一个那个高速的一个入口，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会后面会更方便了。
0: 确实，而且其实现在我觉得像这种周边的农场性质游玩地也越来越多了。我也想问问您，就是您和您的创业伙伴们最终理想化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寻江四季的样子是什么呢？也最终也想为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场地，然后怎么样的一个氛围？
1: 其实我们最终理想化的农场是一个就是可以完全实现这种吃住游娱购这样一体的一站式的健康的一种新生活方式。通过我们这种自己完全自营可控的这种供应链生态链来，就是彻底打造出一种全新的健康生活方式。像刚才说的，我从吃的、住的、玩的，包括文化上面的，包括我们可能将来可以带走的一些产品，各个方面，就是来综合性的围绕这方面来打造。
0: 特别期待，就是我们寻江四季就是发展的越来越好，然后也为大家能够提供这种一站式的这种理念，能够了解当地，比如说我们三道坝镇的一些文化呀，然后包括历史也好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非遗美食啊，然后包括自己比如说钓鱼，然后吃的鱼可能就是你自己钓的鱼，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参与其中，我觉得对于顾客来说，这种氛围感、这种体验感是特别特别棒的，是不是？
1: 就是说沉浸式体验嘛。
0: 确实。那像比如说我们这样的节假日，或者说是这个周末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提前预约呢？
1: 对，周末节假日这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预约。
0: 这个预约的方式或者说途径能不能跟大家来公布？
1: 打我们的电话就可以，3388600，直接联系我们就可以。
0: 3388600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要告诉我们具体的，比如说人数有什么要求，或者说我们有团建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比如说特别的一些策划的活动想放到我们寻江四季，也一定是提前要来预约，然后我们才能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更细节、更细心的一些服务，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最后能不能也向大家发出一个邀约呢？
1: 对呀，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寻江四季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
0: 如果说各位还不知道去到哪儿啊，去消磨我们的这个假期的美好时光，或者说是好去处都已经去完了，那不妨走进我们的乡村，走进我们的三道坝，走进我们的寻江四季啊，去尝尝非遗美食、特色美食，然后去体验体验我们这种慢时光的感觉，对不对？那我们徐总也在寻江四季等着各位的到来啊，就等着大家去亲身的去体验体验，也来给我们徐总提提意见，看未来还怎么样能够创造更大的惊喜来给到我们消费者。非常感谢徐总，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就先到这儿了。
1: 好，
0: 再见，也祝您节日快乐。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3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29%。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

0: 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对躺平说 no，
1: 对梦想 say hi。
2: 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助力你的就业之路。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圆梦职场就在新疆。
4: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乐业新疆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带着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技能照亮前程。世界技能大赛比赛有多拼呢？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技能高手们都是如何练成的？那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世界技能大赛，带您看看他们的训练营，看一看国家级新队队员们他们的备赛情况，那去探访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
5: 进入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在时装技术项目中，中国代表队连续5届参赛，获得了1铜4金的优异成绩。参赛选手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从绘图设计到成衣制作的工序，既考验刺绣、剪裁等基本功，又对灵活驾驭不同的面料和配饰具有着极高的要求。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集训基地，探访了国家集训队选手的备赛过程。
6: 这几个月以来呢，备赛的选手就是在这个基地里面接受着各类的培训，既包括手绘时装图样，还有中国工艺的一些专门的课程。那么您看啊，在这里呈现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服装样板以及成品，都是这段时间里备赛选手们的作品。
7: 选手们每天看图纸、画图纸、剪纸样、练缝制，苦练基本功。小时候就爱给洋娃娃做衣服的于娜，今年成为了其中一员。她开玩笑地说，没想到这些洋娃娃竟然成了给服装打样的小模特。
8: 小的时候可能是给洋娃娃裹一裹，造型出来就可以，但是如果你真正的需要给人穿的时候，它就需要一个精度，是最终要面向市场的这样。
7: 比赛中，选手要在18个小时内独立完成服装系列设计、立体裁剪、制版、制作和时尚配饰设计不同环节，考核选手的创意设计、裁剪缝纫工艺、面料运用改造、时间管理及审美素养。比赛中，每一毫米的误差都会被扣分，寥寥几笔绘制出一张云肩的纸样，一剪到底，干脆利落地备好布料。用传统的工具缝制出得体的服装，诀窍只有一个字：练。
8: 最早的时候会剪出锯齿状的形状，就是类似于那个鲨鱼牙齿，就坑坑洼洼的那种。后来就是练的多了以后，就掌握了就是它的技巧，就剪的会比较直。
7: 如今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影响下，服装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迭代。流水线可以批量生产成衣的同时，为什么还要坚持一针一线自己做成衣呢？
8: 人工智能它可以让服装就是进行产业化的发展，但是很多的纹样以及文化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人他去传承下去的，可以保证文化的多样性。
7: 经过6年多的专业训练，20岁出头的于娜对服装设计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也为本次大赛做足了准备。
8: 玉兰花是上海市花，想将这个元素融入进我的服装中去。我把花蕊的部分用一大一小的珠子做成葫芦的形象，寓意着吉祥如意。
7: 如何更好地在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服装元素和工艺？在多次尝试后，于娜开始重点练习中国传统旗袍缝制中的若干工艺。如果说盘扣考验的是手工编织的创意，那缝制出匀称利落的牙边则需要高超的缝纫技术。牙边就是这条在衣服圆边处加的一条细线，最多的时候于娜一天要制作20条牙边。
8: 尤其这种鞋子的话，你缝纫机踩得急了，然后你手一撑它可能就细了。希望未来我可以制作出更多带有中式元素的服装，让大家穿得更加漂亮，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随着服装走向世界。
7: 除了集训，在学院的日常学习中，于娜也会跟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流设计思路，如何更好利用中国传统服饰元素是他们经常探讨的话题。
0: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服饰的配件，叫做云肩。我觉得它上面的亮片以及它的设计很漂亮，然后同时我也觉得这样的云肩可以运用到我们中国现代服装上面。
7: 集训基地的教练胡平也曾拿过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冠军，在他看来，与各国选手共同交流比结果更为珍贵。
9: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这个历史文化呀，还有这个审美的一个潮流方向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很高度的浓缩在了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在了他们的这个作品，体现在他们的这个设计当中，然后我们的选手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很多。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进入到的是平凡岗位精彩人生的专题，带各位朋友认识一位年轻的匠人，他的名字叫孟静，来一同关注他的故事。

0: 词创烧于唐代，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每次多学会一点，多进步一点，我就愈发能够感受到定词的魅力。
1: 定窑珍品耀千年，巧手制瓷意蕴传，釉色晶莹光似玉，宋风一韵醉心田。定瓷产于河北省曲阳县，古属定州，故此得名。定瓷有薄如纸、生如磬的美誉，在宋代被誉为天下第一瓷。2008年，定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眼前这位身穿工装专注拉坯的90后姑娘，是河北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的孟静。
0: 我虽然大学学的是陶瓷专业，但在当时想要制作出一件符合市场审美和标准的定瓷工艺品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我是从学徒工开始做起的，学了一个多月的修坯，然后又学了3个多月的拉坯，就是我现在所做的这个，然后又利用业余的时间学习了刻花、剔花等装饰工艺。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可以独立的从设计到制作来完成一件作品了。
1: 2016年，孟静从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系陶瓷专业毕业。当时想去大城市看看的她，选择去往北京。孟静在北京从事少儿美术培训工作时，并没有放弃对陶瓷的热爱。3年里，她利用休假时间，先后3次往返景德镇，潜心学习拉坯技艺，每次一待就是1个多月。
0: 在北京工作的期间，我就听说了家乡的曲阳定瓷工匠老五品牌做得非常好，这也是我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投身家乡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基础扎实的优势并没有让孟静沾沾自喜。刚入职时，她白天学习拉坯、修坯等基础工艺，晚上还要练习钻研坯底刻花等精细技法，每天几乎都要学习12到14个小时。除时间练习外，孟静还十分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阅读与陶瓷有关的书籍，上网观看教授、专家们的讲座等。
0: 在定瓷创作的这条路上，我始终坚信理论修养和实践锤炼缺一不可。系统的理论学习为我构建了完整的知识框架，而日复一日的练习则让这些知识活了起来。
1: 这份刻苦和执着终获回报，他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2025年，他的作品《不与茶具》在第二届河北省定瓷艺术大赛中荣获银奖，作品《花之春野》被河北博物院收藏。2024年，作品《余香》在首届德化国际陶瓷茶具大展中荣获银奖，常东青被中央美术学院收藏。不与茶具、余香等一度成为公司的畅销产品。
2: 孟静在工作岗位上其实表现得非常优秀，也是踏实肯干。作为典型的青年设计师，在那个拉坯技艺、装饰技艺上也有很大的成就。他的一些花香系列呀、不与系列的茶器啊，一度也是我们公司畅销的产品。
3: 他是陶艺毕业、陶艺专业，他有的系统的陶艺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同时呢，他也具备当代的这种审美，这种要求。所以说呢，他一旦掌握了技术以后，他的技术能真正的把他内心想要诉说的、想要创造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定瓷做得非常好。
1: 近年来，曲阳县发力打造曲阳定瓷工匠老五品牌，通过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措施，曲阳定瓷工匠技能水平得到稳步提升，产业发展趋势良好。作为曲阳定瓷工匠老五品牌建设的受益人之一，孟静对此深有感触。
0: 依托于曲阳定瓷工匠老五品牌的建设，我能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稳定工作，我感觉挺好的。未来希望借助政策的东风，更好的学习技艺，做出更多的好的作品，让更多的人认识定瓷、了解定瓷，让定瓷文化传播得更远。
1: 千年窑火不息，匠心传承未已。从北宋天下第一瓷的辉煌，到今日曲阳定瓷工匠的传承，一代代匠人用双手证明，最朴素的泥土也能孕育出惊世的华彩。在孟静这样年轻的匠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平凡岗位的非凡意义。 他们以板凳做的十年冷的专注，让古老的定词记忆重焕生机，用指尖与泥坯的对话，将千年文脉的基因密码转化为当代审美语言。

0: 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0: 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

0: 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速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

0: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 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8: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2: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9: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2: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4: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10: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11: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12: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10: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13: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14: 对对，
13: 放心吧。
10: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12: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那边赶。
10: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3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12: 来，跨区作业证。
10: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11: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0: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15: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
14: 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10: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15: 啊，我帮你拆。
1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15: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1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 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界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 76.6 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

0: 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 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2: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1: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2: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1: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

0: 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在湖北襄阳香洲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能活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
3: 习近平总书记面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4: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茶推进下播下管工作。 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玉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 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
5: 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些苗，能早撒合苗7到10天，合苗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占下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
0: 它跟老式插秧机一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在黑龙江黑河市， 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捷，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禽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
6: 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7: 他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
8: 15亩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竹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9: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
1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 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

0: 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8: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7: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8: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 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7: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0: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9: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1: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0: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1: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2: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5: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2: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4: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3: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8: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1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0: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1: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这个改造。
1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1: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2: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

0: 常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7: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3: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3: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

0: 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启动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持续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
2: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重点水利项目建设。
1: 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转场期，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转场保障工作。
2: 各地聚焦汽车、家电、餐饮等重点消费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假日促消费和文旅活动。
1: 乌鲁木齐设置如厕专用停车泊位，实行15分钟内免费停放政策。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近期，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正式启动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将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持续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商深度融合，为155期间新疆优质农产品更好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市场注入新的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眼下，新疆各类特色鲜果陆续迎来采收季，依托完善的物流网络，农产品从田间枝头送达消费者餐桌，最快仅需24小时。在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园里，快递工作人员现场完成鲜果揽收，订单直发全国各地。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户古丽沙纳木吴斯曼对此感触颇深。
4: 现在不用我们再拉着果子到处找销路，跑快递点，早上摘完果子，现场打包，工作人员就在果园里直接收件，当天就能出发。樱桃卖出更好的价钱。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沙车县分公司快递员萨乌提·艾迈尔介绍，为确保果品新鲜度，公司配套了专属保鲜方案与高效运输线路，
5: 定制专用保鲜保障，组间专属揽收专办，就地揽收，现场直发，本月樱桃立即出单300余担。
3: 当日采摘，次日送达的高效配送，得益于新疆日趋健全的农村物流体系。如今，全疆基本形成现有物流中心、乡有服务网点、村有末端服务的物流网络。与此同时，我区近期启动的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将整合利用各方资源，依托邮政快递企业电商团队，开展集中直播推广活动，构建产、供、销、地一体化服务链条。这段时间，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三铺乡哈密瓜交易中心，各大物流企业的直播团队正向全国各地的网友推介刚采摘下来的吐鲁番哈密瓜。从这里卖出的每一个哈密瓜都有统一的合格标准，只有达标的瓜才能贴上专属标识，通过冷链物流运输送到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三浦乡瓜农宋红岭今年种植了700亩哈密瓜和西瓜，通过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的模式，他率先尝到了江品先地带来的甜头。
6: 给我们农民带来的社会效益也提升了，从收购到出去直接嘛能到消费者手里比原来快了。
3: 按照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全江各地邮政管理部门已相继出台江品先地推广方案，持续深化快递电商协同发展。今年，乌鲁木齐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等农产品资源丰富的地州市，还将依托现有助农场地，设立江品先地展销中心，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产品，持续做大做强快递助农品牌。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博尧：
7: 全力推进品牌建设工作，完善快递助农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产销对接活动，将品牌推广覆盖全江各地特色农产品。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1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废污染8件、噪声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0批次，1026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56件，来信17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其中7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完善水利灌溉体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塔城市西伯图水库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工人正在加紧施工。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 正全力冲刺7月底下闸蓄水验收节点。项目副总工赵建新介绍，西伯图水库总库容1865万立方米，建成后可以更好保障下游17个村庄的用水。
9: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防洪抗旱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为塔城市农牧业稳定高产、农牧民增收致富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8: 眼下柯平县通古孜布隆水库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开展金属结构及附属设施安装工作。目前工程进度已超过 95%。 柯平县水利局党组书记黄凡介绍，这座水库总库容达960多万立方米，主要承担柯平县阿恰灌区5万亩农田的补充灌溉任务。
10: 项目建成后能有效减缓阿恰灌区农业灌溉用水压力，实现灌区水资源从分散粗放向精准集中配置的根本性转变。
8: 这段时间，霍城县果子沟河地下水库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作为一项以灌溉、人畜饮水为主的中型水库，项目建成后将新增调蓄库容1437万立方米，保障灌区 4.6 万亩耕地的灌溉用水，以及 3.75 万人、10万多头牲畜的饮水安全。霍城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毛艳军：
11: 果子沟河地下水库是全国首例中型并具有科研实验性质的地下水库，是解决灌区水资源短缺的关键性工程。项目投用后，将形成引、补、取、供的水资源调配。
1: 近日，自治区产业援疆算力供需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推动援疆省市相关企业与新疆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算力资源共享、数字产业培育等领域深化合作。请听报道。
12: 对接会吸引了来自北京、重庆、杭州等省市的国内算力和人工智能头部企业、自治区兵团相关企业、自治区有关部门、各地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近400人参加。供需双方围绕算力租赁、 AI 模型训练、数据标注、数字产业孵化等开展深入洽谈，针对一批重点项目达成合作共识，涵盖智算中心建设、算力服务采购、人工智能场景落地等多个方面。克拉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金谦告诉记者，
11: 跟中国银行新疆分行、跟昆仑银行克拉玛依分行签订了2.1亿的银团贷款协议，我们利用这次的银团贷款会持续的扩大我们的算力规模。
12: 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行业板块业务负责人龚国敏十分看好新疆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他说，
13: 在新疆布局我们的服务网点，能够更好的服务新疆的能源行业、应急行业、教育行业。
12: 当前借助丰富的新能源资源，新疆算力产业多点布局加速成型，形成覆盖南北疆的绿色算力布局。新疆将以此次对接会为契机，深化与援疆省市的算力协同合作机制，助力新疆加速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推动算力资源跨区域高效流通。
2: 随着气温持续回升，我区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转场期，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转场保障工作。请听报道。
12: 这两天在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春秋牧场，13辆大型转运货车整齐停靠，大家正忙着将牲畜赶上货车迁往下牧场。通过转场，草原得以休养生息，牛羊也能觅得充足的食物。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党支部书记沙姆哈提努尔巴赫提，
14: 本次转场全覆盖31户牧民，转运牛羊全程170公里，全部实行机械化集中转运。今年我村落实惠民政策，为牧民补贴50%的运费。
12: 机械化集中转场彻底改变了传统转场方式，既有效缩短了转场时长，减少牲畜掉膘走失等情况，也消除了牧民长途徒步转场的各类安全隐患，真正让牧民转场省心省力更省钱。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村民昂沙尔阿伊本深有感触。他说，
15: 以前我们转账的时候需要7天到10天的时间，今年高机械化方式，我们从早晨出发小就到了。
12: 为保

0: 保障夏季转场工作顺利进行，霍尔果斯市新城街道提前完成畜牧防疫，保证牲畜健康转场。吉姆萨尔县还组建了护牧队，乡镇干部、畜牧技术人员全力做好交通保障工作，畅通转场绿色通道。吉姆萨尔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沙恒别克金斯汉
1: 组建转场护牧队，全程护航，确保今年这个夏季的转场顺利完成。通过法治和错区平衡的宣传宣讲，草管员的日常巡护和加大管控的方式，控制牲畜的数量，确保下草场在合理利用的同时得到充分的保护。
2: 戈壁换新绿，沙海迎丰收。近日，和田县万亩沙漠苜蓿迎来首茬首割，请听报道。
3: 在和田县因阿瓦提乡的7000亩沙漠苜蓿种植基地，平整茂盛的苜蓿草场宛如绿色地毯绵延铺开，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一体化完成苜蓿收割、压扁、晾晒等工序。农机操作员马福杰介绍，目前基地投入两台机械同步开展收割作业。
4: 日天能收割1200亩地，这7000亩地大概一周就能收割完，收割完之后晾晒两三天就可以拉走。
3: 沙漠牧草种植面临风沙侵袭、土壤贫瘠、盐碱度偏高等多重难题，保苗固沙、适配沙地环境是关键。2025年，和田县茂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当地荒漠片区试种7000亩紫花苜蓿，采用叶脉半种、防护网围挡等举措，有效抵御风沙侵害。基地种植管理员李建兴介绍，紫花苜蓿每年可收割4到5茬，首茬苜蓿经晾晒打捆深加工后，亩产干草可达350公斤，按每吨2000元的市场售价核算，首茬总产值预计达490万元。
5: 收割时我们要严格把控收割的标准，最大程度能保留牧草的营养和饲草的品质。
3: 目前基地已与蒙牛、伊利、新希望等国内知名乳业企业达成长期合作，签订定向供货订单，采收加工后的优质饲草直供北京、宁夏、甘肃等地大型规模化奶牛养殖场。据了解，紫花苜蓿根系发达，固土锁沙，水土保持能力极强，规模化连片种植可持续改良沙化土地，修复荒漠生态，有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如今和田县苜蓿种植总面积达 7.82 万亩，其中沙漠苜蓿种植面积 4.58 万亩。
6: 古尔邦节假期，昌吉回族自治州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投入真金白银的惠民补贴让利消费者。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朱丽君、白科的报道。
7: 这些天在昌吉市的各大汽车 4S 店里，看车购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汽车销售企业纷纷推出多种优惠大礼包，掀起汽车消费热潮。昌吉市民石小鹏：
8: 这有一个3000到1万5的油卡补助，还有一个旧车置换1万，省不少钱，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7: 昌吉州围绕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消费领域，联动商家开展促销活动。中联电器昌吉东方广场店负责人顾佳佳介绍，在国补的基础上，门店针对家用电器还推出专项补贴活动，将更多实惠送达消费者。
9: 消费者呢可以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还有咱们工厂让利、企业优惠、银联补贴等四重福利，综合补贴下来最高可以达到50%。
7: 昌吉州各大核心商圈也精心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上架特色商品，推出满减优惠、折扣让利、互动体验等促销活动。昌吉州商务局市场流通和消费促进科科长郑中南：
10: 联动策划各类消费主题活动大概有30余场次，活动整合我们的财政资金、金融机构还有企业让利等多方力量，汇聚优惠资金超千万元，全力释放消费潜力，繁荣消费市场。
2: 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美食街区人气爆棚，客流涌动，特色餐饮门店座无虚席，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7: 作为乌鲁木齐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街区，600多米长的和田二街汇聚了上百家美食商户。 集结了抓饭、烤肉、烤包子、缸子肉、手工冰淇淋。

0: 名等各类新疆经典美食，是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杭州游客王俊：
1: 好包子，之前在杭州也有吃过，等待会逛饿了之后我就去吃手抓饭。
0: 假日期间，街区内的各家餐饮店铺早早开门迎客，随着客流持续走高，沿街商户里飘出阵阵香气，特色馕铺、奶茶店、网红美食档口前排起长队，前台点餐、上菜、打包有条不紊，街巷里人声鼎沸，一片忙碌的景象。乌鲁木齐市和田二街餐饮商铺老板在南浦鼓励：
2: 生意好呢，人家放假，人也增多了，我们也忙不过来，人家现在不到中午就两碗多了。
0: 地道的风味美食，独特的街巷风情，也深深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驻足体验。来自四川的游客尤思佳首次打卡和田二街，沉浸式体验新疆特色餐饮文化，直言不虚此行。
3: 早就听说乌鲁木齐有条超有烟火气的美食街，今天我们就过来品尝了一下，每一样美食很让我们惊艳，性价比也很高。我们在这里不仅吃到了很多新疆地道的一些美食味道，还感受到了新疆的热情与烟火气，特别值得一来。
4: 这个假期，众多游客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追寻先辈足迹，重温光辉历史，厚植家国情怀。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塔城台记者宋佳音的报道。
5: 这几天，和硕县马兰红山军博园迎来红色研学热潮，景区依托两弹一星历史底蕴，推出情景短剧、红色影片展播等特色活动，将红色文化资源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让红色旅游更具感染力。来自喀什地区的一名中学教师穆尼热·穆和塔带着学生共同学习两弹一星的光辉历史。他告诉记者：
6: 感悟先辈扎根戈壁、为国奉献的马兰精神，这堂思政课厚植爱国情怀，愿同学们铭记历史，勤学向上，传承红色血脉与崇高的精神。
5: 假期里，在玉明县小白杨哨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走进哨所展馆，认真观看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戍边老物件，详细了解哨所的发展历程，以及边防官兵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的感人故事。乌鲁木齐游客黄甫清风：
7: 看后心情非常激动，这些英雄的战士日日夜夜守住我们的祖国的边疆，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4: 幸福主理人。在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王自愿从摆地摊卖菜做起，凭借肯吃苦、讲诚信，蔬菜生意越做越大。由于他的蔬菜质量过关，不仅销往全疆，甚至远销中亚市场。请听报道。
8: 凌晨四点，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易中心二号大棚灯火通明，王自愿正指挥着运菜货车卸货。
9: 你像我这一块吧，每天出货量都在100多吨，我凌晨3点半就必须起床进入工作状态，工作到中午3点，将近就是说12个小时一直在这。
8: 2003年，王自愿从河南来到新疆，拿着借来的本钱，王自愿从摆地摊卖菜做起。那时候起早贪黑，每天凌晨3点就到批发市场进货，凭借肯吃苦、讲诚信，他慢慢站稳了脚跟，攒下了为后来发展的第一桶金。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建成营业，王自愿看到了新的机遇，成为第一批进驻这里的蔬菜商户。
9: 大胆的让自己跳了一个台阶，选择去做这个一级批发。九鼎刚成立的时间，我一天才发一车货、两车货，结果第二年自己的业务就发展了，5个车位不够用。你像现在吧，我们家有10个档口。
8: 这些年，王自愿见证了市场的发展，也和市场一同迈步向前。如今，他的货品不仅包含新疆本地的各类蔬菜，还有来自山东、四川和福建的优质蔬菜。依托九鼎市场这个平台，王自愿的蔬菜事业版图也不断扩大。这些年，他还将国内的优质蔬菜销往中亚各国。
9: 在九鼎市场，我们每年的销货量都在2万吨，我们的业务现在已经扩展到中亚5国，出口量越来越大。
10: 最近，乌鲁木齐在全市重点区域科学规划实施首批28个如厕专用泊位，实行15分钟内免费停放政策，用贴心便民举措办好群众关键小事。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1: 记者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0: 新市区的园丁巷看到，如厕专用泊位标线清晰醒目。泊位距离最近的公共卫生间仅15米，驾驶员下车后步行即可到达，真正实现就近停车，便捷如厕。乌鲁木齐市网约车司机杨俊：
1: 有了设备之后方便多了。
0: 乌鲁木齐市在首批15个点位规划的28个如厕专用泊位，分布在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磨沟区等主城区。乌鲁木齐公共停车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管理部副部长张涛告诉记者，在市划标准上，除了地面的黄色专用标识，泊位旁边还搭配了醒目的引导标牌，
2: 明确专用泊位用途与限停时间15分钟，既保障了车主使用公共卫生间的便捷可达性，又避免了泊位被长期占用，有效平衡了便民服务与道路停车秩序。
0: 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党政办副主任李静表示，城管和交管部门联合选址，结合道路条件、人流车流和公厕分布，既便民又考虑交通通行安全。
3: 我们联合市交警部门一起实地勘查，综合考量公厕的距离、道路通行条件、停车需求和交通秩序，因地制宜设置指示标识牌。接下来呢，我们也将动态优化点位布局，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市民出行的幸福感。
4: 美丽中国行，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候鸟育雏季。据监测，今年在这里栖息繁殖的鸬鹚、鱼鸥、白鹭等候鸟达到了10多种，繁殖总量超过3万只。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5: 这两天，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的连片芦苇随风摇曳，清澈的水面波光粼粼，成群的候鸟在这里筑巢、觅食、育雏。最引人注目的是5只羽毛发灰的幼年大天鹅，它们跟着大天鹅妈妈在水面上游水嬉戏，为湿地增添了盎然生趣。游客刘婉晴拿起手机记录下眼前的美景。
6: 真的太幸运了，偶遇到了5只天鹅小宝宝在水面上游来游去的，感觉特别可爱，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
5: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党支部书记郑磊介绍，这5只大天鹅宝宝是近日孵化出来的，工作人员将持续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
7: 通过我们的观察和监测呢，这5只小宝宝呀都非常的健康，2只大天鹅在上他们已经开始在水里面自由地游动了。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将加大这个区域的管护和巡护的力度，持续地关注这5只小宝宝的生长。
5: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开展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植被恢复、湿地补水、常态化巡护管控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表示，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候鸟在这里驻足安家，
8: 来湿地公园繁殖的候鸟越来越多，现在大部分已经进入了育雏区。通过我们的观测，苍鹭、灰雁、鱼鸥这些繁殖的候鸟比往年增加了很多，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加大管护力度、巡护力度，确保这些候鸟在湿地公园生活得顺顺利利的。
9: 初夏时节，草原植被进入旺盛生长期，同时也是蝗虫高发繁殖的关键时期。近日，峨眉县向3万亩天然草场投放1.2万只野迷离鸡，搭配流动制蝗作业车，开展标准化生物制蝗工作。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李文静的报道。
10: 野迷离鸡又称野迷离原鸡，是峨眉县沿乌尔喀夏山一带牧民长期饲养的土鸡，拥有100余年养殖历史。它具备觅食能力强、耐粗饲、野性足等特点，是蝗虫的天然天敌。与传统的化学药剂制蝗相比，这种生物制蝗模式不仅避免了农药残留和生态链破坏，更构建起鸡吃蝗虫、鸡粪肥草、成鸡上市的绿色循环链，得到当地养殖企业和农牧民的普遍认可。峨眉县玉石喀拉苏镇萨尔吴棱村牧民郭国强：
11: 推行以鸡制蝗，鸡护住了天然草场，还能靠养育迷离鸡为鸡带增加收入，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我们都特别支持。

0: 据测算，每只野迷离鸡一个防治期可有效防控约 7.5 亩草场，总体防治效果可达 88% 以上。此次活动采取轮牧清剿的精准作业方式，15天一轮牧，由蝗虫高发区向次发区有序推进。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生物防治技术规范，分区分群有序放养，配套移动鸡舍、饮水保障与天敌防护措施，确保鸡群安全，防治见效。额米县玉石喀拉苏镇党委书记王永来表示，
1: 我们将持续规范生态养殖标准，做好品种提纯复壮，全力保护擦亮，做强野迷离鸡地域特色品牌，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持续放大以鸡护草、以草养牧、以产富民的循环效益，持续把草原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可增收的产业优势。
2: 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16到27度；
2: 阿勒泰多云，12到26度；
3: 塔城晴，10到30度；
2: 伊宁晴，16到32度；
3: 伯勒晴，14到3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7到31度；
3: 奎屯晴，16到32度；
2: 石河子晴，17到32度；
3: 昌吉多云，16到30度；
2: 哈密晴，18到32度；
3: 吐鲁番多云，24到39度；
2: 库尔勒多云转晴，24到32度。
3: 阿克苏晴，17到31度；
2: 阿图什小雨，16到29度；
3: 喀什小雨，15到29度；
2: 和田多云，21到29度；
3: 乌鲁木齐晴，16到27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北向东，加油站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南往北方向 G216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团结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华路到金银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

0: 各位小朋友们，欢迎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每天晚间的21点，我们会在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同时呢，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可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假期呢，《花样童年》节目为大家推出了系列专题《以爱为帆助成长》，共同讲述边疆教师扎根讲台无私奉献的暖心故事。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位扎根边疆38年的乡村教师，拜城县米吉克乡希望小学的巴哈古利牙生老师。从19岁站上讲台的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乡村学校。天山脚下30讲台，他把自己大半人生都留给了那里的孩子们。我们来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1: 这两天学生放假，米吉克乡希望小学内格外安静，偶尔能听见微风穿梭在杨树叶间的簌簌声，但有一间教室的门却还是敞开着。巴哈古利牙生坐在桌前，翻看着自己的教案。38年里的每一个假期，他都是如此。大家休息的时候，他在备课；大家团聚的时候，他在家访；大家还在梦乡的时候，他已经走在了去学校的路上。时间回到1988年3月，那一年19岁的巴哈古利牙生刚踏出校门，就被分配至拜城县老虎台乡二村教学点任职。他从县城启程，先搭乘3-4个小时班车，随后换乘农户的毛驴车，一路颠簸5-6公里才抵达目的地巴哈古利牙生。
2: 我去的那个学校是寄宿制学校，学校总共有75名学生，5个教学班。当我第一天进入教室时，看到那些孩子目光聚集在我的身上时，我刚开始很紧张，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些孩子。
1: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孩子跟前，轻轻抚摸他们的头。
2: 孩子，我就是你们的姐姐，我们从今天开始以姐妹相称，姐弟相称。然后孩子们就笑了。
1: 那天起，他不再是一个刚毕业工资只有36.5块的代课老师，而是这群乡村孩子心中的大姐姐。在老虎台乡的日子比想象中苦得多，冬天没有自来水，他和同事们要到农民家里的大水坑里砸冰背水，教室取暖差他就提前到学校生火，孩子们的手冻僵了，他就抓着一双双小手贴在自己的胸口来取暖。巴哈古利牙生，
2: 好几次我都想的算了吧，哎呀不干了，但是我又想一想，看到那些孩子啊，一进教室他们就啊妈妈妈妈的叫，那么小离开家住校，自己的生活自己料理，我就想算了，我是一个大人了。从那以后我就没有退缩过。
1: 在老虎台乡二村任教时，巴哈古利牙生遇到了一个让他头疼的学生麦麦提。这孩子每天迟到，学习态度也不端正，怎么才能让他进入学习状态，成了巴哈古利头疼的事。那年六一儿童节前夕，电视上正播济公活佛主题歌，孩子们都爱听。巴哈古利牙生发现麦麦提虽然不爱学习，却能哼唱这首歌，调子还挺准。巴哈古利牙生，
2: 我说 你喜欢这个歌吗？他说喜欢呀。抚摸着他的头说，孩子，我想把这个歌给你教会。他说你能把我教会吗？我就说我跟你打赌，如果以后你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那我一定会把这个歌给你教会。他说好，我们两个打赌。
1: 从那天起，每天下午放学，巴哈古利牙生就陪着买买提一边往家走，一边教他唱歌。买买提的家离学校有2公里多，他就这么一天一天的送。20天后，买买提学会了。六一儿童节那天，巴哈古利牙生专门请裁缝给他做了一套济公的衣服。买买提站在舞台上唱响了那首歌，惊艳全场。巴哈古利牙生
2: 让全场的观众惊艳到了。从那以后，这个孩子越来越喜欢我了。他每天早上第一个时间就来找我，老师，这是我给你带的。他说我们中午一起吃。
1: 一个被大家视为难管的孩子就这样改变了，而改变的不只是麦麦提一个人。村里的家长们看到了巴哈古利牙生的真心，对教育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巴哈古

0: 布里亚生。
1: 通过这件事情以后，这些农民都对这个教学学生的学习有了很高的认识。慢慢的，我们学校的学生按时到校，不迟到，按时完成作业，有什么事儿，家长自觉的来帮忙学校。
0: 就在巴哈古里亚生全身心投入工作的那些年，命运给了他一记重击。由于工作繁忙，他的第一个女儿无人照料，不到两岁就因病离开了他，巴哈古里亚生。
1: 当时我非常的难过，那个痛苦实在是让人无法感受。
0: 但那些他亲手带大的孩子，一个一个来到他身边，陪他聊天，陪他说话，把他从痛苦的深渊里一点一点拉了回来。巴哈古里亚生。
1: 还是那些我自己带的孩子，天天来找我聊天，让我忘掉了这些痛苦。所以我感觉当班主任一点都不后悔，是因为这些学生给了我安慰，给了我勇气。
0: 2001年，巴哈古里亚生调任米吉克乡，依旧坚守村级讲台授课。往后近20年间，他奔走各村授课，足迹遍布全乡各处。2019年，全乡开展国通与普及工作，他主动扛起额外担子，白天完成校内教学，晚上在夜校义务为村民授课，每周授课四天，常常深夜才能回家。一学期过后，原先无法开口的村民就可以实现国家通用语言的日常交流。巴哈古里亚生
1: 看到那些农民

0: 责任啊，职责。
1: 教村民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他自发践行的分外之事，而教室讲台，朝夕相伴的孩童，才是他始终坚守的主场。在孩子们眼里，巴哈古丽老师有着怎样的模样？
2: 我是五年级一班的古丽波斯塔布拉江。如果给巴哈古丽老师打分的话，满分10分，我打10分。
3: 我是班老师的学生纳迪热，老师讲课认真耐心，课堂生动有趣。他温柔又负责，关心我们的学习，也关心我们的成长。我想对老师说一声，我们由衷敬佩您，爱戴您，感谢您。
4: 我是巴老师班的班长，我们的班主任认真负责，和谐可亲，事事亲力亲为，用心照顾班里的每一位同学。他的辛苦耕耘、默默贡献，是我们心中最优秀、最值得敬佩的好老师。
1: 从19岁到57岁，从老虎台乡到米吉克乡，巴哈古丽牙生用38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人民教师。他说，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但在他的学生心中，他是那个永远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巴哈古丽妈妈。如今，他还有1年多就要退休了，但他还站在讲台上。巴哈古丽牙生，
0: 虽然我还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我还想继续努力，发挥好自己的力量，为学生、为学校、为教育事业发光发热。

0: 内外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呢？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课本里的奥秘。今天我们来继续听这篇课文，叫《月光曲》。
2: 上课，
3: 起立。
2: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请坐。大家看看，这是我的名字，我叫
4: 张烨。
2: 这是你们今天上的第三节课，但这是我和你共同拥有的第一节课，它也可能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节课。所以我想请你在你的课文纸上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写得大大的，当我来到你的身边，我知道你是谁，好吗？今天我想带大家去到200多年前德国的一个小镇。你看，在这个小镇上正有两个人在对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我给大家读旁白，大家呢就根据自己的性别来读你应该读的话。一个姑娘说：
5: 这首曲子多难弹啊，我只听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我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该有多好啊。
2: 一个男的说：
6: 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
2: 姑娘说：
5: 哥哥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2: 这两个人的对话当中，我们能听出什么呢？你来，很漂亮的宜家。
7: 这个姑娘想听一下贝多芬自己是怎么弹的，
2: 很想听一听贝多芬的曲子，听过吗？没有，这是你听出来的，对吗？好，其他同学，你还听出了什么？好，女孩子，你是雅涵。
8: 我就感觉她就很羡慕贝多芬。
2: 为啥？
8: 因为他很受人瞩目，不像他们那边穷，而且他做的曲子又那么好。
2: 自己又穷，然后自己也没有听过，自己弹的也不够好，对不对？
8: 对。
2: 很好，这是第一遍。
9: 听出了他很沮丧，不能满足妹妹的心愿。
2: 所以这个哥哥很心疼自己的
9: 妹妹。
2: 恒生说得非常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对兄妹的对话，我们听出了这些。你知道还有一个人，他也听出了，是谁？告诉我，是贝多芬。我们读这句话：
5: 贝多芬走进茅草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
2: 这个时候啊，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贝多芬和这一位盲姑娘，还有我们刚刚这个对话当中的这个男的，他们就这样相遇了。那孩子们，这三个人分别都是什么人呢？我们在文章当中去找一找，好不好？苏雨，你说。
10: 感觉贝多芬是一个很著名的音乐家，而那个男的和姑娘，一个是一个盲人，一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皮鞋匠。
2: 所以他们的身份有悬殊。贝多芬现在已经很有名了，很有地位，可是这两个兄妹呢，他们很普通，而且还很贫穷。孩子们，那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三个的身份悬殊这么大，如果说是其他的这样三个人相遇了，或者说你印象当中的这样的三个人相遇，一般会发生什么？好，你来，雅涵。
8: 就是把贝多芬比成一，把姑娘和男的比成二三，那一就会欺负二三。
2: 哦，他用了一个比方，一会欺负二三，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啊，这种身份地位很高或者很有钱的，他会去欺负那种弱者。但是我们看看贝多芬，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贝多芬呢，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一起读。
5: 我的音乐应当为穷人造福，如果我做到了这一点，该是多么幸福。
2: 贝多芬是一个为穷苦人造福的人，所以你觉得贝多芬遇到他们了，会不会出现那种 强者欺负弱者的情况？
3: 不会。
2: 是的，所以贝多芬就给盲姑娘弹了琴。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我来先读好不好？我读大家听，过会儿大家再来读。盲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他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呐！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孩子们，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标红的字呀？从这个标红的字当中能看出什么呢？你能看出什么？好，你还没有回答问题的，好好听的名字，柠檬。
7: 重音。
2: 比如弹得多纯熟啊，说明
7: 他弹得非常的好。
2: 是谁听出来的？
7: 那个姑娘。
2: 她能看见他弹吗？
7: 不能。
2: 不能。好，后面还有补充的吗？没有。好，那我们过会儿再接着说。好，你来。
8: 这其实还能看出这个女孩是第一次听贝多芬弹。
2: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呀？
8: 因为她有很多感叹号，而且她很激动。
2: 哦，你从哪儿看出来她激动了？
8: 宁，
2: 连续两个零。对，你看找得多好，哲明，对不对？还有一处，感情多深。
11: 她还会重点强调贝多芬弹得好。
2: 怎么重点强调的？
11: 他说纯熟和感情多深。
2: 不仅是熟，还很有感情，他还能听出感情，所以这个盲姑娘很会听呐。我刚刚读了，那么你能不能把盲姑娘的这句话再读一读呢？大家刚刚已经知道了盲姑娘的想法，好，你来吧。
12: 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呐、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
2: 读得太好了。贝多芬知道了什么呢？
13: 贝多芬知道了盲姑娘对他的弹的曲子的期待，和对他这个弹的曲子的比较想跟他一起学习的这个想法，写出了他的这个激动的感情。
2: 贝多芬也懂得了盲姑娘，慧兰说得非常的好，所以盲姑娘其实是懂贝多芬的，贝多芬也是懂盲姑娘的。就这样，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因为音乐而相知，像这样彼此懂得，互相理解，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叫做知音。所以当贝多芬和盲姑娘相遇之后，贝多芬深受感动。你觉得他接下来会干什么？
14: 他可能会和姑娘交流，
8: 再给她弹一首曲，
2: 再给她弹一首曲子，一起读。
15: 贝多芬忘了站在他身旁的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
2: 接下来，贝多芬就为兄妹俩弹起了月光曲，我们来听一听，认真感受。听完了，我会问大家听出了什么节奏或者旋律。

0: 好，孩子们，我们先听到这儿吧。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曲子还不叫月光曲哦，月光曲是后来的名字。我们来回忆一下刚刚你听到的这种节奏和旋律，咱们在学校里面音乐课上都会教，说说你的感受。
1: 我觉得这首曲子应该是悲伤的。
0: 你听出的是有悲伤？
2: 我感觉他在弹一个就是月光升起的那种。
0: 你听出了画面呀，你太厉害了吧，心路。好，这是我们去听这一首曲子听出来的。但是当时是还有谁在听？皮鞋匠和盲姑娘。皮鞋匠他听出来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皮鞋匠的这段话，来，一起。就是他听着这个音乐，他脑子里面想到的画面。那我们来看看如何把他脑子里面想到的这些画面和我们所说的节奏啊、旋律啊画上等号呢？你来看哪个画面可能此时音乐的旋律是什么样的。哇，这么难的问题还有那么多人举手，你们也太棒了吧。来，
3: 我从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荧光。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这时候乐曲的旋律是比较弱的，
0: 是比较弱，
3: 因为这时候月光比较柔和。
0: 你看你把音乐和画面就结合了起来，你的手举得很好，静静的，来，请你来回答。
2: 我从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缕轻纱似的微云，这里看出了音乐又轻又缓慢，也很柔和。
0: 柔和，但和前面第一幅画面比，哪个更柔和？
2: 前面的。
0: 前面的。我们刚刚呢，很多的都是柔和舒缓的地方。我想问大家，就是这个曲子比较高亢的地方，是从哪个画面当中感受到的？
3: 我觉得最高亢的地方应该是这一句，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
0: 好，我想你说一说你的理由，你来听一听好不好，为什么这里是最高亢而不是穿过轻纱似的微云？
3: 因为轻纱应该是很轻薄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又高又轻的音，而这个大风和巨浪会显出它的有力，所以是应该用低一点的音还有高亢的音符来表现出来。
0: 你同意吗？同意。好的，你看皮鞋匠啊，他就像这样把我们本来是听耳朵听出来的东西变成了眼睛可以看到的画面，这呢就叫通感。在这片光与影的交织当中，皮鞋匠感受到了月光曲的美。我们也像皮鞋匠这样，我们伴着这段音乐，我们也来读一读好不好。想象画面，皮鞋匠他好像面对着大海，读。就是音乐的魅力。这一夜过后，贝多芬、盲姑娘、皮鞋匠都有了变化。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来看看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我们一起来读。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读。
4: 兄妹

0: 花了一夜功夫，把刚才弹的曲子《月光曲》记录了下来。
1: 这一夜之后，他们有什么变化？
2: 可能那个盲姑娘弹曲子更有信心了，而且，那个弹贝多芬的那个曲子弹得越来越好。
1: 他以后可能就没有这种苦恼了，对吗？
2: 然后呢，他的哥哥呢，他也因为他的妹妹这样子，所以做皮鞋更好了。
1: 所以他们的生活更美好了，更幸福了。哦，还有，好，
2: 还有贝多芬呢。
1: 嗯，好。
2: 还有贝多芬，就因为这一个转折，所以他创造出了更多的音乐。
1: 以后有了更多的音乐，音乐是需要灵感，也需要感动的。所以看起来是贝多芬给了他们温暖，其实穷苦的这一对兄妹也给了贝多芬温暖。所以看他们的变化，这三个人绝对不是简单的相遇，而是一种命运的相遇。这就是有关于《月光曲》的一个美丽的而温暖的传说。好，孩子们下课
3: 起立。
0: 老师再见。
1: 同学们再见。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的，各位小朋友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呢，为各位送上的是花样故事会，来听一听其他的小伙伴们他们写作文的内容。看看最近呢有一个作文的主题叫你和传说中的人物共同生活会是怎么样啊，这个作文题目非常好玩。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写这篇作文的。
7: 每一个孩子都特别喜欢的想象类的作文，那就是跟神话或者是童话中的人物过一天。那么我们可以到故事中去，我们也可以让故事中的人物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那么他们无论是我们到故事中，还是故事中的人物到我们现实来，都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在同学们的笔下出现了很多应该说想象特别大胆特别奇特的有趣的故事。
8: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是谁来和大家分享这个作文呢？有请。
9: 大家好，我是袁露云，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文是我和哪吒过一天。一天，哪吒在天宫中听到人间欢声笑语，前几日还听孙悟空说人间逍遥又自在，打定主意要去人间，刚从天宫下来就遇见了我。我定睛一看，一个穿着红色围兜的小孩站在我面前，长着一双大眼睛，眉间点着一颗红痣，脚踩一双风火轮，这不是哪吒吗？我欣喜万分，连说话都结巴了。你是哪吒？小男孩点头应道，我乃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真的是哪吒，刚好我要去超市，便想带上哪吒。哪吒一听，开心的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好哇、啊、好哇、啊。于是哪吒催着我快点走，但只为红肚兜手持火尖枪的哪吒一定会吓到人们的。我打趣着说，机灵的哪吒毫不担心地说，这好办，便踩着风火轮飞进了云层。不一会儿哪吒回来了，但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我差点没认出哪吒。哪吒可等不及了，拉着我就跑，终于在我的指导下跑到了超市。刚进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就让哪吒目不转睛，把眼睛睁得圆溜溜的，生怕错过了这些商品。看到哪吒滑稽的样子，我差点笑出声来。不过正在兴奋劲上的哪吒才没有注意到呢，此时哪吒正盯着一块抹茶蛋糕看得出神，鼻尖都要拱进蛋糕里了。我笑呵呵地问哪吒，你想吃吗？哪吒像小鸡吃米一般飞快地点头。我只好夹起蛋糕装进包装盒，又放进了购物车，这可把哪吒看呆了。一会儿哪吒又看到了让他更惊呆的东西，龙须酥。哪吒可急坏了，不停地跺着脚，焦急万分地说，哎呀，东海龙王可不能没有龙须啊。说着就要取下货架上的龙须酥。不不不，我急忙劝阻，这龙须酥只是长得像龙须而已。哪吒这才放下龙须酥。我往前一看，快到收银台了，我急忙拉着哪吒快速走上前，把我买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台上。哪吒在一旁惊奇地听着 POS 机滴滴地响着。结完账我们出了超市，可还没走出几步，哪吒就迫不及待地从购物袋里端出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等我再抬起头，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哪吒满脸沾着奶油，还意犹未尽地舔着盘中余留的奶油，边舔还边说：你带我来一个好地方，我也带你上东海龙宫走一遭。便踩风火轮带我飞到了东海边，但海上巨浪滔天，村庄里的村民都恐慌地逃跑。原来东海里的鳗鱼精吃不到小孩，要毁了村庄。哪吒愤愤不平，冲上前与鳗鱼精大战了三天三夜，终于制服了鳗鱼精。不知不觉晚上了，哪吒又离开这里了，要回到天宫了，我只好与哪吒告别。等哪吒离开，还朝着哪吒飞走的方向大喊道：有空再来玩啊。
10: 哇，他的作文写得好不好？
11: 好、
10: 谢谢。那谁能告诉我，他的作文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哪一句啊？
11: 我觉得是哪吒看见龙须酥的那一段。
10: 哦，还有呢？
12: 我觉得就是哪吒吃完那个蛋糕，还在呼得满脸都是奶油，还在舔盘中余留的奶油。
10: 哦，所以他写的这个哪吒跟你们知道的哪吒的形象是一样的吗？
11: 不一样
10: 啊。所以他是不是很有想象力啊？好，我们看看下一位同学他的想象力怎么样呢？
13: 大家好，我是王俊浩。我和孙悟空过一天，早上我在读西游记，突然天空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孙悟空站在我面前，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问：你是谁？孙悟空说：小毛孩，俺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我激动的又说：我想去东海龙宫看看，您能带上我吗？孙悟空爽快地答应了。一眨眼，我就被孙悟空带到了东海龙宫。孙悟空对门口的虾兵蟹将说：俺老孙来了。只见门卫慌慌张张地打开了门，东海龙王出来了，恭恭敬敬地对孙悟空说：孙大圣此次前来有何贵干？孙悟空说：这位是我新交的好朋友，来自新疆乌鲁木齐。老龙王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我对老龙王说：新疆有许多戈壁和沙漠，那里的农民常年缺水，您能帮我给新疆降雨吗？如果有了充足的雨水，那里的百姓一定能安居乐业的。龙王害怕孙悟空，不得不答应了我的请求。我们一行三人驾着孙悟空的筋斗云，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新疆的上空。只见龙王一挥手，天空中电闪雷鸣，乌云密布，顷刻间下起雨来，缺水已久的老百姓欢呼雀跃，跳起了欢快的维吾尔族舞蹈。雨过天晴，曾经荒芜的戈壁和沙漠变得绿草如茵，牛羊欢快地吃着鲜嫩的青草，鱼儿在小河中游来游去。我正要感激孙悟空和东海龙王，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只隐约听见从空中传来一声再见。我对天空大喊：如果我们还能相遇，我一定会让你们尝尝新疆的干果。
10: 好，谢谢。那如果让小伙伴们和孙悟空待上一天，你们想和他干嘛呀？
14: 我想和孙悟空去一起打妖怪，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和谁一起去抓过坏人呢。
15: 我是边雨恒，如果我和孙悟空过一天，我想跟孙悟空一起去花果山吃他们那的桃子。
10: 还有哪位同学？你好。
16: 如果我和孙悟空在一起的话，我要让他带我去水帘洞里。
17: 大家好，我是山路飞。如果我跟孙悟空过一天，我想带孙悟空到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来跟同学们来赛跑。
10: 哦，你觉得你们同学可以跑赢吗？
17: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孙悟空不用法力是跑不过我们同学的。
10: 那你们班跑得最快的是谁？
17: 最快的是柴思雨。
10: 柴思雨跑得最快呀。好，我们来问一问柴思雨。柴思雨，如果你和孙悟空一块赛跑的话，你觉得你能跑赢吗？
18: 我觉得我可以，因为孙悟空，我也是和善路飞想的一样，我觉得孙悟空他不用法力是跑不赢我们班 我和洛书迪的。
10: 哦，很有自信。好，谢谢你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板块了。下一个单元我们将要走进的是什么世界呢？
7: 我们走进的是生活万花筒。那么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可以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也可以写自己看到的或者是听说的事情。
10: 我们来看一看哪位同学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生活万花筒呢？
19: 大家好，我是司乃恭喜，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我的作文《当光分波》。在我记忆的荧幕上闪烁着无数颗星星，有令人难忘的，也有令人激动的。记得有一天，我因为学习任务没有完成，受到了妈妈的训斥。我生气地说，除了学习，我就不能做点别的吗？你想干什么？妈妈问。我想当官。好，我就给你一个官。听了妈妈的回复，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我期待妈妈为我准备的乌纱帽，原来是洗碗官。我要负责把每天家人吃饭的碗洗干净。我系上围裙，迅速投入战斗。我只把碗筷放在水龙头下胡乱冲洗了一下，结果不出意料，重新返工。后来我先用洗洁精擦拭碗筷，慢慢的碗筷浑身泛起了透明的泡泡，大大小小的泡泡在灯光的照射下五颜六色，真美啊。接下来拧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哗啦啦地冲洗着盘子，飞溅的水珠如同无数颗透亮的珍珠飞洒开来，冲走了残渣，洗净油渍。碗筷仿佛刚从美容院走出来，一个个容光焕发。而我手泡出了褶子，胸前的衣服也被水珠浸湿了一片，狼狈不堪。原来官也不好当啊！我果断地向妈妈申请辞职，决定认认真真干好我的老本行学习。从那以后，我终于知道学习是世间最幸福的事儿。
10: 谢谢，恭喜。哪位小老师可以点评一下他的作文呢？
20: 大家好，我是赵爽涵。我觉得恭喜写的这篇作文非常生动，而且听上去就感觉非常真实，还非常有趣。
10: 好，谢谢。还有哪位同学可以点评一下呢？
21: 大家好，我是杜雨欣。我觉得恭喜这篇文章写得非常贴合我们的生活实际。我们也是这样，有时候不想学习，然后妈妈就说你去洗碗还是扫地，然后站了一会儿就说算了吧，我还是学习吧。
10: 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哈。还有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下一位同学来跟我们分享吧。
22: 大家好，我是王庆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作文是老爸戒烟记。我的爸爸是一个大烟囱，一天到晚都在一个劲的抽烟，搞得家里乌烟瘴气的。

0: 呛得我和妈妈连连咳嗽。这天，妈妈考虑到家人的身体健康，就和我一致决定帮爸爸戒烟，并任命我为小小监督员，主要职责是劝说和督促爸爸戒烟。尽管爸爸听到这件事情后好一顿不乐意，但为了家人的身体健康，爸爸的抗议没有起到作用。我这个小小监督员刚一上任就开始劝说爸爸戒烟，说起抽烟的种种坏处，并且找到一些因为抽烟而使身体产生疾病的事例给爸爸看。本以为这些事例一定能打动爸爸，使他决心戒烟，不料爸爸却皱着眉头摇摇头说道，网上的东西不可信，全是骗人的，抽烟根本没有危害。见爸爸听不进劝说，我只好开启第二个计划，强制性戒烟。于是我像个猎狗似的到处搜寻起烟和打火机，不一会儿家里的每个角落都被我翻遍了，那一包包花花绿绿的烟足足有20包，打火机就更不用说了，这些打火机差不多是烟的2倍。我和妈妈被眼前的战利品吓了一跳，同时也更加决心要帮爸爸戒烟。数完面前的东西后，我把烟藏了起来，每天只给爸爸2根烟。一开始爸爸还能接受，可是过了2-3天，烟瘾越来越大，爸爸就再也忍不住，每过一会儿就跑来问我能不能再抽一根烟，把我骚扰得心烦意乱。见我不肯答应，爸爸就东翻翻西翻翻，希望能找到一包烟，可是爸爸找了很久依然没有找到烟，只好气冲冲地说，哼，不就是收了我的烟吗，我照样有办法抽到烟。说着他就进了卧室，坐在床上独自一个人生起了闷气。到了晚饭时间，爸爸飞快地吃完饭，抹了抹嘴，对妈妈说，真好吃，我吃饱了。俗话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我去散步了。妈妈说，去吧，早点回来。好，得到同意后，爸爸欣喜若狂，飞快地换好衣服准备出门。我见状赶紧三口两口扒完了饭，穿好衣服和妈妈说了一声，快速地跑出门，悄悄地跟着爸爸。爸爸出了单元门后往右一拐，转进一家小商店，不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多了一包烟。只见爸爸走到楼下的长椅边，左右摸望了望，见没有人就一屁股坐了下来，摸出打火机和烟，把烟叼在嘴里点着了，美美的吸了一大口，还得意地说，嘿嘿，想阻止我抽烟没门。这时我忍不住跳出来说，爸爸不许抽烟，赶紧跟我回家。爸爸看到我的出现愣住了，随后又像犯了错当场被抓住的小孩子一样，怯怯地低着头乖乖地跟我回家了。这件事情使爸爸被妈妈教训了一顿，并知道了抽烟对自己和家人的危害，从此就下定决心要戒烟。一看到有人抽烟，他就躲得远远的，不让自己去想烟。最后爸爸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烟魔，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像爸爸这样爱抽烟的人，也能与交往10几年的烟魔彻底断除关系，可见世界上果真没有跨不过去的坎，战胜不了的困难啊。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你。哪位同学可以来点评一下？
2: 我是沈慕贤，我觉得王金涵这篇作文贴合实际，把我们班许多同学的父亲都准确的说明了。不过我更想说恭喜的，因为我和恭喜曾有一样的经历，不过我当的这个官更特殊，这个官是铲屎官。因为呢，我家养了一只特别调皮的猫，每天都在那猫砂盆里拉屎，于是呢我就捂着鼻子用那个铲子把那个铲掉以后扔进那个马桶，迅速的盖上，不想再看见这些黑乎乎的坨坨了。
1: 所以你现在还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官吗？
2: 是。
1: 哦，加油，继续努力啊。好，那同学们，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当类似的官呀？
3: 我是扫地官，
4: 我是拖地官，
5: 我是叠衣服官，
6: 我是做饭官。
1: 做饭官，你会做饭呀？
6: 会。
1: 啊，你都会做什么呀？
6: 我会做炒饭，还有面条。然后呢，有的时候早餐我会给哥哥和妈妈做一些披萨之类的。
1: 哦，家里你是掌勺的。太厉害了，你是啥官？
7: 我是跟恭喜一样的那个洗碗官。
1: 哦，洗碗官。你呢？
8: 我是带孩官。
1: 啊，带孩官。你带谁呀？
8: 我带我的堂弟。
1: 啊，你堂弟多大？
8: 我堂弟七岁了，但是还是需要我带，他好调皮的。
9: 我还是正常的学习官。
1: 啊，你是学习官，大家都想当学习官，对不对？
10: 我是看门官，每天爸爸妈妈离开后，我就在家看着我弟弟，在家看着门，不要有人进来。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11: 我们这个单元呢是记一次游戏，是要将自己玩游戏的过程写清楚。那么同学们一听到是写游戏，就好像打开了话匣子一样，游戏中一幕幕有趣的情节就跃然纸上。同学们想不想听他们来读一读呢？
12: 想。
1: 好。谁先来分享自己的作文？好，有请。
13: 大家好，我是柴思雨，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篇作文《鸭子赢了》。暑假中的一个下午，我正津津有味地看书，忽然电话响了，电话的另一头是孙红玲的声音，她兴奋地说：“柴思雨，带上沙包，下楼玩打鸭子。”我问：“还有谁去？”孙红玲说：“还有我们年级的张晨、赵冠朝、张明博、毕明泽、杨佩林，总而言之，你快下来吧。”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兴奋得手舞足蹈，于是我赶忙穿好衣服，一蹦一跳地跑下了楼。到了楼下，孙红玲给不知道游戏规则的小伙伴们讲了游戏规则，先用手心手儿背选鸭子和猎人，猎人选两个，鸭子人数不限，游戏一共有10分钟，如果还有一只鸭子在场上，那鸭子就赢了，反之猎人赢，而且鸭子是可以接包的。开始选鸭子和猎人了，手心手儿背，大家齐声说道：“上天的人最多。”于是上天的人当鸭子，下地的正好有2个人，于是下地的当猎人，我赵冠朝、孙红玲、张晨当鸭子，毕明泽、王泽宇当猎人。游戏马上开始了，鸭子们纷纷跑向2个猎人中间，猎人毕明泽也拿起武器沙包，随时准备射击。游戏开始，我大声喊，赵冠朝定了一个10分钟的闹钟。听到游戏开始这几个字，毕明泽用力将沙包扔向我，我心想：完了完了，我要成为第一次攻击的牺牲品了吗？不行，绝对不行。于是我仔细观察，见那沙包是朝我头上飞来的，于是一弯腰，我就成功躲过了这次攻击，我终于抹了一把汗。第二次攻击来了，我们向离猎人较远的地方跑去，沙包突然向赵冠朝飞去，没想到竟被他奇迹般的接住了，就这样他有了2条命。我正想夸赞赵冠朝，沙包又突然向张明博飞去，张明博一直都很灵活，我想他一定不会被打到的。张明博一个机灵蹦了起来，没想到沙包正好打在了他的脚尖上，他只能失落地走下场去。过了一会儿，一些鸭子故意挑衅猎人，但不一会儿他们都被狠心的猎人打死了。不久后，鸭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战败了，最后场上就只剩我和赵冠朝了。我心想，我会不会被打死啊？我正想着，一个沙包突然向我飞来，我心想，这下真的完了，我真的要死了。我急得一蹦3尺高，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一蹦，沙包竟从我脚下滚了过去，连我的一根脚趾头也没碰着，我成功逃过一劫。猎人们不服，于是再次将武器朝我扔来，我心想，完了，没戏了，因为我发现沙包是朝我肚子中心飞来的。不会吧，这下我跳不过去也躲不过去了。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听听。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启动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持续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发展。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
3: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重点水利项目建设。
2: 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转场期，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转场保障工作。
3: 各地聚焦汽车、家电、餐饮等重点消费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假日促消费和文旅活动。
2: 乌鲁木齐设置如厕专用停车泊位，实行15分钟内免费停放政策。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近期，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正式启动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将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持续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商深度融合，为155期间新疆优质农产品更好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市场注入新的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眼下，新疆各类特色鲜果陆续迎来采收季，依托完善的物流网络，农产品从田间枝头送达消费者餐桌，最快仅需24小时。在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园里，快递工作人员现场完成鲜果揽收，订单直发全国各地。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户古丽沙纳木吴斯曼对此感触颇深。
5: 现在不用我们再拉着果子到处找销路，跑快递点，早上

全将基本形成现有物流中心、乡有服务网点、村有末端服务的物流网络。与此同时，我区近期启动的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将整合利用各方资源，依托邮政快递企业电商团队，开展集中直播推广活动，构建产、供、销、地一体化服务链条。这段时间，在吐鲁番

0: 只有达标的瓜才能贴上专属标识，通过冷链物流运输送到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三铺乡瓜农宋红岭今年种植了700亩哈密瓜和西瓜，通过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递全国的模式，他率先尝到了将品先递带来的甜头，
1: 给我们农民带来社会效益提升的，从收购到出去直接嘛能到消费者手里，比原来快了。
0: 按照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全江各地邮政管理部门已相继出台江品先递推广方案，持续深化快递电商协同发展。今年，乌鲁木齐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等农产品资源丰富的地州市，还将依托现有助农场地设立江品先递展销中心，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产品，持续做大做强快递助农品牌。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博尧：
2: 全力推进品牌建设工作，完善快递助农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产销对接活动，将品牌推广覆盖全江各地特色农产品。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1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废污染8件、噪声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0批次，1026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56件，来信17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其中7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完善水利灌溉体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塔城市西伯土水库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工人正在加紧施工。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 正全力冲刺7月底下闸蓄水验收节点。项目副总工赵建新介绍，西伯土水库总库容1865万立方米，建成后可以更好保障下游17个村庄的用水。
6: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防洪抗旱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为塔城市农牧业稳定高产、农牧民增收致富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5: 眼下，科平县通古兹布隆水库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开展金属结构及附属设施安装工作。目前工程进度已超过 95%。 科平县水利局党组书记黄凡介绍，这座水库总库容达960多万立方米，主要承担科平县阿恰灌区5万亩农田的补充灌溉任务。
7: 项目建成后能有效减缓阿恰灌区农业灌溉用水压力，实现灌区水资源从分散粗放向精准集中配置的根本性转变。
5: 这段时间，霍城县果子沟河地下水库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作为一项以灌溉、人畜饮水为主的中型水库，项目建成后将新增调蓄库容1437万立方米，保障灌区 4.6 万亩耕地的灌溉用水，以及 3.75 万人、10万多头牲畜的饮水安全。霍城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毛艳军：
8: 果子沟河地下水库是全国首例中型并具有科研实验性质的地下水库，是解决灌区水资源短缺的关键性工程。项目投用后，将形成引、补、取、供的水资源调配。
4: 近日， 自治区产

0: 业援疆算力供需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推动援疆省市相关企业与新疆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算力资源共享、数字产业培育等领域深化合作。请听报道。
1: 对接会吸引了来自北京、重庆、杭州等省市的国内算力和人工智能头部企业、自治区兵团相关企业、自治区有关部门、各地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近400人参加。供需双方围绕算力租赁、 AI 模型训练、数据标注、数字产业孵化等开展深入洽谈，针对一批重点项目达成合作共识，涵盖智算中心建设、算力服务采购、人工智能场景落地等多个方面。克拉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金谦告诉记者，
2: 跟中国银行新疆分行、跟昆仑银行克拉玛依分行签订了2.1亿的银团贷款协议。我们利用这次的银团贷款，会持续的扩大我们的算力规模。
1: 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行业板块业务负责人龚国敏十分看好新疆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他说，
3: 在新疆布局我们的服务网点，能够更好的服务新疆的能源行业、应急行业、教育行业。
1: 当前借助丰富的新能源资源，新疆算力产业多点布局加速成型，形成覆盖南北疆的绿色算力布局。新疆将以此次对接会为契机，深化与援疆省市的算力协同合作机制，助力新疆加速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推动算力资源跨区域高效流通。
4: 随着气温持续回升，我区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转场期，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转场保障工作。请听报道。
1: 这两天，在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春秋牧场，13辆大型转运货车整齐停靠，大家正忙着将牲畜赶上货车，迁往下牧场。通过转场，草原得以休养生息，牛羊也能觅得充足的食物。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党支部书记沙姆哈提·努尔巴赫提，
5: 本次转场全覆盖31户牧民，转运牛羊全程170公里，全部实现机械化集中转运。今年我村落实惠民政策，为牧民补贴 50% 的运费。
1: 机械化集中转场彻底改变了传统转场方式，既有效缩短了转场时长，减少牲畜掉标走失等情况，也消除了牧民长途徒步转场的各类安全隐患，真正让牧民转场省心省力更省钱。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村民昂沙尔阿伊本深有感触。他说，
6: 以前我们转账的时候需要7天到10天的时间，今年高机械化方式，我们从早晨出发下午就到了。
1: 为保障夏季转场工作顺利进行，花果斯市新城街道提前完成畜牧防疫，保证牲畜健康转场。吉木萨尔县还组建了护牧队，乡镇干部、畜牧技术人员全力做好交通保障工作，畅通转场绿色通道。吉木萨尔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沙恒别克金斯汉，
7: 组建转场护牧队，全程护航，确保今年这个夏季的转场顺利完成。通过法治和措施平衡的宣传宣讲，草管员的日常巡护和加大管控的方式，控制牲畜的数量，确保下草场在合理利用的同时得到充分的保护。
0: 戈壁换新绿，沙海迎丰收。近日，和田县万亩沙漠苜蓿迎来首茬首割。请听报道。
8: 在和田县伊尔瓦提乡的7000亩沙漠苜蓿种植基地，平整茂盛的苜蓿草场宛如绿色地毯绵延铺开，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一体化完成苜蓿收割、压扁、晾晒等工序。农机操作员马福杰介绍，目前基地投入2台机械同步开展收割作业。
9: 日天能收割1200亩地，这7000亩地大概一周就能收割完。收割完之后，晾晒两三天就可以拉走。
8: 沙漠牧草种植面临风沙侵袭、土壤贫瘠、盐碱度偏高等多重难题，保苗固沙、适配沙地环境是关键。2025年，和田县茂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当地荒漠片区试种7000亩紫花苜蓿，采用燕麦拌种、防护网围挡等举措，有效抵御风沙侵害。基地种植管理员李建兴介绍，紫花苜蓿每年可收割4到5茬，首茬苜蓿经晾晒打捆深加工后，亩产甘草可达350公斤， 按每吨2000元的市场售价核算，首茬总产值预计达490万元。
9: 收割时我们要严格把控收割的标准，最大程度能保留牧草的营养和饲草的品质。
8: 目前基地已与蒙牛、伊利、新希望等国内知名乳业企业达成长期合作，签订定向供货订单，采收加工后的优质饲草直供北京、宁夏、甘肃等地大型规模化奶牛养殖场。据了解，紫花苜蓿根系发达，固土所杀，水土保持能力极强，规模化连片种植，可持续改良沙化土地，修复荒漠生态，有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如今和田县苜蓿种植总面积达 7.82 万亩，其中沙漠苜蓿种植面积 4.58 万亩。
4: 古尔邦节假期，昌吉回族自治州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投入真金白银的惠民补贴让利消费者。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朱丽君、白科的报道。
10: 这些天在昌吉市的各大汽车 4S 店里，看车购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汽车销售企业纷纷推出多种优惠大礼包，掀起汽车消费热潮。昌吉市民石小鹏：
11: 这有一个3000到1万5的油卡补助，还有一个旧车置换1万，省不少钱，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10: 昌吉州围绕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消费领域，联动商家开展促销活动。中联电器昌吉东方广场店负责人顾佳佳介绍，在国补的基础上，门店针对家用电器还推出专项补贴活动，将更多实惠送达消费者。
12: 消费者呢可以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还有咱们工厂让利、企业优惠、银联补贴等四重福利，综合补贴下来最高可以达到50%。
10: 昌吉州各大核心商圈也精心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上架特色商品，推出满减优惠、折扣让利、互动体验等促销活动。昌吉州商务局市场流通和消费促进科科长郑中南：
13: 联动策划各类消费主题活动大概有30余场次，活动整合我们的财政资金、金融机构还有企业让利等多方力量，汇聚优惠资金超1000万元，全力释放消费潜力，繁荣消费市场。
0: 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美食街区人气爆棚，客流涌动，特色餐饮门店座无虚席，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10: 作为乌鲁木齐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街区，600多米长的和田二街汇聚了上百家美食商户，集结了抓饭、烤肉、烤包子、缸子肉、手工冰淇淋等各类新疆经典美食，是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杭州游客王俊：
14: 烤包子之前在杭州也有吃过，待会逛饿了之后我就去吃手抓饭。
10: 假日期间，街区内的各家餐饮店铺早早开门迎客，随着客流持续走高，沿街商户里飘出阵阵香气，特色馕铺、奶茶店、网红美食档口前排起长队，前台点餐、上菜、打包有条不紊，街巷里人声鼎沸，一片忙碌的景象。乌鲁木齐市和田二街餐饮商铺老板在奶浦鼓励：
15: 生意好呢，人家放假，人也增多了，我们也忙不过来，人家现在不到中午就2万多了。
10: 地道的风味美食、独特的街巷风情也深深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驻足体验。来自四川的游客尤思佳首次打卡和田二街，沉浸式体验新疆特色餐饮文化，直言不虚此行。
16: 早就听说乌鲁木齐有条超有烟火气的美食街，今天我们就过来品尝了一下，每一样美食很让我们惊艳，性价比也很高。我们在这里不仅吃到了很多新疆地道的一些美食味道，还感受到了新疆的热情与烟火气，特别值得一来。
0: 这个假期，众多游客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追寻先辈足迹，重温光辉历史，厚植家国情怀。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塔城台记者宋佳音的报道。
4: 这几天，和硕县马兰红山军博园迎来红色研学热潮，景区依托两弹一星历史底蕴，推出情景短剧、红色影片展播等特色活动，将红色文化资源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让红色旅游更具感染力。来自喀什地区的一名中学教师穆尼热·穆和塔带着学生共同学习两弹一星的光辉历史。他告诉记者：
17: 感悟先辈扎根戈壁为国奉献的马兰精神，这堂四政课厚植爱国情怀，愿同学们铭记历史，勤学向上，传承红色血脉与崇高的精神。
4: 假期里在玉明县小白杨哨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走进哨所展馆，认真观看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戍边老物件，详细了解哨所的发展历程，以及边防官兵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的感人故事。乌鲁木齐游客黄甫清风
18: 看后心情非常激动，这些英雄的战士日日夜夜守住我们的祖国的边疆，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0: 幸福主理人。在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王自愿从摆地摊卖菜做起，凭借肯吃苦讲诚信，蔬菜生意越做越大。由于他的蔬菜质量过关，不仅销往全疆，甚至远销中亚市场。请听报道。
19: 凌晨四点，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易中心二号大棚灯火通明，王自愿正指挥着运菜货车卸货。
20: 你像我这一块吧，每天出货量都在100多吨，我凌晨3点半就必须起床进入工作状态，工作到中午3点钟，将近就是说12个小时一直在这。
19: 2003年，王自愿从河南来到新疆，拿着借来的本钱，王自愿从摆地摊卖菜做起。那时候起早贪黑，每天凌晨3点就到批发市场进货，凭借肯吃苦讲诚信，他慢慢站稳了脚跟，攒下了为后来发展的第一桶金。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建成营业，王自愿看到了新的机遇，成为第一批进驻这里的蔬菜商户。
20: 大胆的让自己跳了一个台阶，选择去做这个一级批发。九鼎刚成立的时间，我一天才发一车货两车货，结果第二年自己的业务就发展了，5个车位不够用。你像现在吧，我们家就10个档口。
19: 这些年王自愿见证了市场的发展，也和市场一同迈步向前。如今他的货品不仅包含新疆本地的各类蔬菜，还有来自山东、四川和福建的优质蔬菜。依托九鼎市场这个平台，王自愿的蔬菜事业版图也不断扩大。这些年他还将国内的优质蔬菜销往中亚各国。
20: 在九鼎市场，我们每年的销货量都在2万吨，我们的销货业务现在已经扩展到中亚5国，出口量越来越大。
4: 最近乌鲁木齐在全市重点区域科学规划实施首批28个如厕专用泊位，实行15分钟内免费停放政策，用贴心便民举措办好群众关键小事。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1: 记者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的园丁巷看到如厕专用泊位标线清晰醒目，泊位距离最近的公共卫生间仅15米，驾驶员下车后步行即可到达，真正实现就近停车，便捷如厕。乌鲁木齐市网约车司机杨俊：
22: 有了设备之后方便多了。
21: 乌鲁木齐市在首批15个点位规划的28个如厕专用泊位，分布在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磨沟区等主城区。乌鲁木齐公共停车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管理部副部长张涛告诉记者，在市化标准上，除了地面的黄色专用标识，泊位旁边还搭配了醒目的引导标牌，
23: 明确专用泊位用途与限停时间15分钟，既保证了车主使用公共卫生间的便捷可达性，又避免了泊位被长期占用，有效平衡了便民服务与道路停车秩序。
21: 乌鲁木齐市停车

0: 公厕的距离、道路通行条件、停车需求和交通秩序，因地制宜设置的是标识牌。接下来呢，我们也将动态优化点位布局，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市民出行的幸福感。
1: 美丽中国行，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候鸟育雏季。据监测，今年在这里栖息繁殖的鸬鹚、鱼鸥、白鹭等候鸟达到了十多种，繁殖总量超过30,000只。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2: 这两天，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的连片芦苇随风摇曳，清澈的水面波光粼粼，成群的候鸟在这里筑巢、觅食、育雏。最引人注目的是5只羽毛发灰的幼年大天鹅，它们跟着大天鹅妈妈在水面上游水嬉戏，为湿地增添了盎然生趣。游客刘婉晴拿起手机记录下眼前的美景。
3: 真的太幸运了，我遇到了5只天鹅小宝宝在水面上游来游去的，感觉特别可爱，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
2: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党支部书记郑磊介绍，这5只大天鹅宝宝是近日孵化出来的，工作人员将持续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
4: 通过我们的观察和监测呢，这5只小宝宝呀都非常的健康，2只大天鹅在上，他们已经开始在水里面自由地游动了。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将加大这个区域的管护和巡护的力度，持续地关注这5只小宝宝的生长。
2: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开展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植被恢复、湿地补水、常态化巡护管控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表示，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候鸟在这里驻足安家，
5: 来湿地公园繁殖的候鸟越来越多，现在大部分已经进入了育雏期。通过我们的观测，苍鹭、灰雁、鱼鸥这些繁殖的候鸟比往年增加了很多，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加大管护力度、巡护力度，确保这些候鸟在湿地公园生活得顺顺利利的。
6: 初夏时节，草原植被进入旺盛生长期，同时也是蝗虫高发繁殖的关键时期。近日，峨眉县向30,000亩天然草场投放1.2万只野迷离鸡，搭配流动治蝗作业车开展标准化生物治蝗工作。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李文静的报道。
7: 野迷离鸡又称野迷离原鸡，是峨眉县沿乌尔喀夏山一带牧民长期饲养的土鸡，拥有100余年养殖历史。它具备觅食能力强、耐粗饲、野性足等特点，是蝗虫的天然天敌。与传统的化学药剂治蝗相比，这种生物治蝗模式不仅避免了农药残留和生态链破坏，更构建起鸡吃蝗虫、鸡粪肥草、成鸡上市的绿色循环链，得到当地养殖企业和农牧民的普遍认可。峨眉县玉石喀拉苏镇萨尔无棱村牧民郭国祥：
8: 春行以鸡治蝗，鸡护住了天然草场，还能靠养育迷离鸡喂鸡蛋增加收入，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我们都特别支持。
7: 据测算，每只野迷离鸡一个繁殖期可有效防控约7.5亩草场，总体防治效果可达88%以上。此次活动采取轮牧清剿的精准作业方式，15天一轮牧，由蝗虫高发区向次发区有序推进。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生物防治技术规范，分区分群有序放养，配套移动鸡舍、饮水保障与天敌防护措施，确保鸡群安全，防治见效。峨眉县玉石喀拉苏镇党委书记王永来表示，
9: 我们将持续规范生态养殖标准，做好品种提纯复壮，全力保护擦亮，做强野迷离鸡地域特色品牌，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持续放大以鸡护草、以草养牧、以产富民的循环效益，持续把草原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可增收的产业优势。
1: 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

0: 晴，16到27度；
1: 阿勒泰多云，12到26度；
0: 塔城晴，10到30度；
1: 伊宁晴，16到32度；
0: 伯勒晴，14到30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7到31度；
0: 奎屯晴，16到32度；
1: 石河子晴，17到32度；
0: 昌吉多云，16到30度；
1: 哈密晴，18到32度；
0: 吐鲁番多云，24到39度；
1: 库尔勒多云转晴，24到32度；
0: 阿克苏晴，17到31度；
1: 阿图什小雨，16到29度；
0: 喀什小雨，15到29度；
1: 和田多云，21到29度；
0: 乌鲁木齐晴，16到27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风从天山来，美景正盛开。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聆听网络达人们为您介绍我们美丽的新疆。此刻啊，山川旧绪，烟火旧味，我们在新疆等风等景，也等你来。
1: 他在大西洋最后一滴泪旁奔跑，他在希望的灯塔下冥想，他在天山脚下肆意骑行。他是一阵风，他是热爱本身，等等。可七年前，他还是一名支教老师。
2: 我在和田皮山县支教的是一整年的时间，那个时候19岁，上大三。我给你看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就是我的学生们在我20岁生日的时候给我准备了一个生日惊喜。我给那张照片起了个名字，就叫那个放牛般的春天，就是最淳朴的天使在你的人生轨迹中留下了最不可磨灭的痕迹的那种感觉。
1: 苏苏说那里的小孩非常淳朴，虽然他们写作水平还未登峰造极，但是他们表达爱意从不吝啬。那年19岁的他以为站在三尺讲台上将毕生所学传授于学生们，便可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直到他慢慢开始体会到生活里的那些小美好。
2: 我跟那些小孩越来越相处，就越喜欢皮山这个地方，然后就看到一些特别好看的画面或者那种小细节，我就会记录下来，比如就是雨后的公交车呀，还有那个大把闸的那种热闹呀，或者说是那种刮胡子的老爷爷，新疆人最真实的样子。
1: 他才渐渐意识到，原来
2: 讲台何止30宽，现在我的讲台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其实更多的人知道咱们新疆的山美水美景色美，但其实新疆的人是更美的。
1: 电影《罗马假日》中说到，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读书支教时，索索教孩子们造句写作，旅行时他就会把途中看到的人和事儿串成故事讲给大家。
3: 伊犁的房子是彩色的，青青蓝蓝是好看的，伊犁的切糕也是彩色的，而老板是幽默的。
4: 鲁班不是鲁班生。
3: 公路乐队的主唱是有迷妹的，
5: 帅帅呆了。
6: 弹琴嘛，我们俩一样帅，弹琴嘛，你帅。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和您一起对话新疆作家巴彦·塔斯肯，来聊聊他的创作故事。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巴彦·塔斯肯，他的散文集《克兰河畔》接连斩获两项重要奖项，民族文学2023年度新锐奖和第五届三毛散文奖单篇散文新锐奖。他也成为该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同时他的作品《山城记忆》也获得了第五届广州青年文学奖。如此年轻，作品却能打动众多读者，他笔下的故事为何如此动人？他又是如何走上创作，走进他的文学世界？巴彦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都很好奇，你的文学创作旅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是从我大学时期开始吧，从大学二年级先开始写的诗歌，再到后来在大学的这个老师的引导下开始写散文，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差不多是大二升大三那段时间吧，第一次发表在民族文汇，在民族文汇杂志发表。

0: 有的大概3到4篇作品吧，主要写的就是，也是在这本书中也有，写的阿勒泰系列关于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村里的一些故事。
1: 其实说来啊，《山城记忆》这篇作品可以算是你的成名作吗？
0: 其实也算是被别人了解到吧，也不算成名吧。我觉得可能就知名度被更多人知晓的，可能是克兰河畔这一篇。
1: 在《克兰河畔》这部散文集当中，对于你个人而言，你觉得印象最深，或者是自己特别喜欢的是哪一篇呢？
0: 我觉得就是第一篇吧，叫《行走在土地上的人》这一篇，其实它很短，应该不到1000字。我写这篇是当我这本书稿全部整理完毕，然后准备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我总觉得差点什么，然后我就以一种又是作为开头，但是也能作为是一种总结的方式，去写了这一小篇的文章，然后把它放在了最开头。
1: 其实我们都特别好奇一个问题，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会有不同的规划。你最开始在规划未来道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最终会走上专职写作这条道路？
0: 没有，我其实当时一开始就是想的，只要去沿海城市就行，要么就是去北京，因为我当时填的志愿基本都是内地的一些沿海城市，因为我想去比较远的地方看一看。我当时也是，对这种大海的一种向往吧，也是，所以就都填的是城市，但是对于学校专业这些，我没有做太多的考虑。然后后来也是去到了广州，与这个文字结缘也是从这个城市开始的吧，应该，因为我父亲是长子，我又是长孙，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整个家族的一个大学生，所以他特别开心，在他们看来，能去内地，而且又是广州，这么一个千年的大城市，他肯定很自豪，无论是用影视也好，用文字也好，或者是去摄影拍照也好，我都有一种强烈的表达的欲望，无处安放。所以说，无论是这种影视或者是文字，它都是一种表达方式嘛。我觉得只要，我达到了我的那个目的，我觉得形式不重要。
1: 其实听说，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也给你推荐了很多书籍，这些书对你的日后的创作之路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呢？
0: 就是扩大我的认知吧。现在确实是因为自己的喜欢会去读很多书，但是之前是因为我想知道到底该怎么写，因为我对写作也是完全没有认知的，都是从那里看一点，从这里看一点，主要就是看格式嘛，看大家因为思想的这种固化吧。我觉得写作它肯定也是有一种固定的格式在那里，所以我就去寻找这些所谓的格式。然后就去读一些不同的书，不同的格式。对，起初是这样，但是后来，当我真正开始读书的时候，我父亲他向我推荐了很多，比如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真正意义上的是那个阿来的《产业落定》。当时我读他的这本书，我觉得也是恰好的时候读到了这本书，因为其实我的文化水平还是比较有限的，我识字也没有那么多。然后读他的那本书，我觉得很轻松，故事也很有意思。而且也讲述的是发生在他的家乡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一些故事，也是给我很大的启发吧。
1: 克兰河畔是你关于家乡阿勒泰的散文合集。当这本书正式出版发布的那一刻，你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来和大家伙聊一聊。
0: 其实最初把书稿交过去，然后编辑老师说可以出版，一直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吧，因为这也算是对我这么久4、5年来写作的一个第一步小成就吧，当然非常开心，很希望能看到亲朋好友或者是其他各地的朋友读到这些故事，了解到哈萨克族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跟大家都差不多。其实书里写的很多东西都是，就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是我已经坐下来 所有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有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我要做的就是再把他们想起来，因为当时事情发生的当时你只能感受到快乐，要么就是痛苦，要么就是苦，要么就是甜，但是当这件事情过去以后，你再回过头来，你会发现有很多当时没有被你察觉到的很多事情还在继续发生着，那么我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1: 你在动笔写作之前通常会有详细的计划吗？是预先规划好的还是更随性一些？
0: 还没有做过想到哪写到哪。散文写作跟小说是不一样的，小说你可能需要一个大纲，你需要把你的人物先立起来，你需要给他设定一个性格，你需要把它写得像一个人一样，然后再去进行创作。但是散文其实所有你要写的东西其实它都已经在那里了，只是你要在回忆的过程中把它们找到。
1: 那对于今后的创作，比如说下一本书或者更多的作品，你已经有明确的计划了吗？还是说会像现在一样先专注感受生活，再让故事自然地流淌出来？
0: 散文的话，其实写散文的话，我觉得不会有计划。我觉得其实其他写散文的应该也不会有什么计划。如果是写小说的话，因为我也有计划去尝试写长篇小说。如果是写长篇小说的话，肯定是要有一个系统性的计划，要不然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就立不住嘛。
1: 读你的作品，感受笔下关于阿勒泰的人、事和景致，仿佛都有说不完的故事。你对阿勒泰的这份情愫似乎特别的深厚。
0: 因为那是我的故乡嘛，我到目前为止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关于那里，它给予了我讲不完的故事。我小时候生活在爷爷身边，听他讲故事，听奶奶讲故事，听他的邻居、他的朋友那些老人去讲故事，我就是把他们的故事全都记下来。现在我的肚子里装满了故事，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去把它写出来。所以说那些故事都还是发生在那个村庄里的故事。
1: 那来回顾一下，无论是这本《克兰河畔》还是你之前写的随笔散文，你觉得在创作这条道路上谁给予了你特别大的帮助？
0: 鼓励支持的话，其实还是感谢父母，还有我今年刚新婚我的妻子吧。因为我觉得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是让我没有烦恼没有焦虑。除了家里人的话，其实可能就是最初在大学的时候一直引导我去写散文的我当时的写作课老师，他叫雷树叶，我们叫他雷老师。他每年给预科班上课，他会引导每个人去写自己家乡的故事，然后他也会对你写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都做出非常细心的评价，然后他也是一直在鼓励我。最近我新书出版，我之前也联系他，他也非常高兴，因为他并不是觉得那是他的成果，只是他能看到我的这种一点小成就，他还是会为我开心。我觉得他算是我的这种写作道路上的启蒙老师吧。当我写完这部散文集的时候，他出版了之后，我还是有些遗憾的，因为我其实找到了，我其实感觉现在才算找到了真正要写的东西。他并不是将故事叙述出来，而是把那些故事消化了以后用另一种方式把它写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我目前也在准备下一部作品。我觉得可能这部作品可能是我现在最满意的这种写作状态。主要就是我知道也算是成长吧，因为我觉得并不应该一味的去讲故事。其实每个民族他都有不同的哲学观，他们对待生死、对待一个人的老去、一个人的婚姻，或者是对待这种自然万物，他都有不同的相处方式。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被世人所看到的。我觉得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写的时候，因为目前为止我每次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写，然后等我下次写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写出来的东西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就感觉是也算是一种进步，或者是一个方向上的一个小改变吧。很意外啊，很意外，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们会拿来发。当时有那个编辑老师突然加我微信， 然后就说你写的挺好的，我们打算发在哪一期哪一期，然后我就很高兴啊，当然是因为你写的东西突然，因为之前是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嘛，当它真的有一个去处的时候，你就会去考虑你是不是应该发了以后把那个样刊发给我，我拿到那个刊物，我就非常开心，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去把它做下去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也算是在这个世界留下了一点痕迹，是吧？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读这个东西，但是起码那个东西是拿在你手上的。它昨天还是在你电脑里写了几行字，但是今天它就是以这种正式的发表的方式拿在你手上，然后那一刻给我的感觉冲击很大，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一直以系列的方式写下去。克兰河畔其实，它是从我开始写作到现在，收录了我的所有散文作品，包括发表的大部分是已经发表过的，然后有一小部分是没发表的，但它的时间顺序很错乱，因为虽然这本书从头到尾你读起来是从我的童年，再到我最后去上大学的这段经历，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些经历我都是在前前后后不同的时间段写的，所以他写出来的，这种文字的质量也好，或者是这种表达的风格，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读出来，但是我自己读起来就会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说，他也是见证了我的文字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变化的一本书吧，对。
1: 那你希望《克兰河畔》这本书能够带给读者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者说，你又希望他们通过你的文字能感受到些什么？
0: 感受到我家乡的美好吧，因为这种童年，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很幸福的童年。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读这本书，可以给他们的童年带来一些治愈吧。那些在乡村里的生活，跟这种祖父母在一起的生活，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应该都有这种生活经历，可能希望能引起大家共鸣吧。
1: 巴彦呢，生于1999年，在这样一个青春的年纪，已经在文学的园地里绽放出了光彩。他笔下的世界充满了对家乡阿勒泰的深情凝视和对生活的细腻感悟。我们由衷期待下一部作品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也让我们通过他的视角更深入地领略大美新疆、魅力阿勒泰的独特风采。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岳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富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接下来请听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更美的模样。
1: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伯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渝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2: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3: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2: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

0: 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鱼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1: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0: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2: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0: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3: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0: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4: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0: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5: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板。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由王璇工作室制作的新媒体专题《万里同心》，今天为您播出第六集。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六集正集首任都护尊。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马迪娜·居马利甫。
1: 西域曲里，尘土蔽日，一支由屯田氏族组成的汉军正疾驰向北。领头将领目光如炬，他叫郑吉。这一次他要去完成一件改变西域历史的大事，迎接匈奴日逐王，归降大汉。
2: 郑吉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带的人，最开始就是普通士兵，多次跟着军队到西域，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公元前68年，他以侍郎的身份在曲里屯田屯粮，安定边疆，还奉命守护着山山以西的西域南道。
1: 此前汉与匈奴在西域角力数十年，张骞凿空，常会扬威，汉威见隆，但匈奴依然牢牢控制着西域北道，还专门设关压榨西域各地，成为汉朝稳定西域的最大障碍。
2: 匈奴设同蒲都尉的官职，常驻燕齐、微须、玉离，向西域诸城邦征收赋税，是匈奴控制西域、威胁汉朝的关键力量。汉朝必须要打破这种局面。
1: 转机出现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发生动乱，掌管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先贤谭和新上位的单于关系破裂，下定决心归顺汉朝。这个消息传到郑吉这里，他立刻判断出这是彻底扭转西域格局的绝佳机会。
2: 匈奴负责管理西部西域的日逐王和单于产生矛盾，带着部下前来归顺汉朝。郑吉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调动曲离、龟兹等城邦的50,000兵力，亲自带队北上迎接。
1: 郑吉带着大军穿越艰险地带，顺利接到了日逐王和他的12,000多部众，还有12位小王将领，一路护送，平安抵达汉朝控制区域。这一次成功受降，直接让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彻底崩塌。

0: 正吉这次行动意义特别重大，不光接纳了匈奴的重要首领归降，更让匈奴在西域设立的同普都尉直接废除。匈奴失去了在西域的统治机构和军事力量，势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 捷报传到长安，汉宣帝十分欣喜，专门下诏书嘉奖郑吉，一个全新的官职西域都护就此设立，而郑吉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任西域都护。
0: 《汉书》里明确记载，郑吉先是攻破居师，又成功让日逐王归降，威名震慑了整个西域，于是把西域南道和北道都统一管理起来，所以被称为都护，意思就是总揽守护西域南北两道。郑吉正式就任西域都护，办公地点就设在了乌垒城，这是汉朝在西域最高的军政管理机构。
1: 郑吉坐镇乌垒，开府建衙，汉家旌旗第一次作为西域最高权力的象征高高飘扬。他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等西域城邦于邢国，有变以闻，可安吉安吉之，可击击之。
0: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由中央政权实施有效管辖。《汉书·郑吉传》赞其功曰：“汉之号令颁西域矣，始自张骞，而臣于郑吉。”
1: 郑吉以都护之尊，镇抚诸城邦，调解纠纷，保护思路畅通。他深知屯田乃固边之本，在轮台、渠犁等地广设屯田，保障军粮，成为后世治理西域的典范。
0: 郑吉延续并发展了屯田戍边的策略，使汉朝在西域有了稳固的根基。他恩威并施，处理各城邦事务公允，赢得了西域诸城邦的敬畏与信赖，为汉朝在西域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郑吉任都护十余载，被封为定远侯。他离任之后，后续的都护都沿用他制定的治理制度。西域都护府就像一根定海神针，维系了此后近70年的西域稳定与丝路繁荣。
0: 郑吉作为首任西域都护，开创之功不可磨灭。他建立的治理体系确保了汉朝在西域的有效管辖，极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郑吉首任西域都护，以都护府建制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从世界往来推向常态之力。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不仅是汉朝号令正式颁予西域的开端，更以铁一般的事实印证了新疆地区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纳入中国版图，接受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他融合屯田、震慑与暗物的治理指挥，有效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与中原的深度连接。今天回望郑吉，正是在重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足迹，启示我们国家统一边疆稳固根植于有效治理，更根植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的生活认同。
1: 乌垒城的烽燧或许湮灭于黄沙，但西域都护的印信早已深深烙进历史的年轮。郑吉这位首任都护，以他的胆识与担当，将汉家号令第一次正式颁予广袤西域，从此天山南北融入了中华版图的壮阔画卷，丝路驼铃奏响了同江共守的悠远和鸣。那面飘扬在都护府上空的汉旗，穿越2000年烽烟，化作今天万里同心的永恒坐标。
2: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

0: 6.0 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身边的榜样，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古祥峰。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4: 手握方向盘，穿梭街巷37载，车轮滚滚，满载团结深情。今天，让我们走进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乌鲁木齐珍宝巴士驾驶员古祥峰，聆听他在十米车厢中驶出的温暖团结之路。
5: 我能代表咱们全疆2600万各族父老乡亲发言，真的，我感到是无比的光荣。
4: 近日，在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讲堂里，全国劳动模范、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驾驶员古祥峰，带着自己在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感悟，与现场同仁分享自己37年的公交生涯。
5: 但是说实话啊，咱先上去还是紧张。当我给主席鞠完躬以后呢，代表咱们全疆各族父老乡亲，说又衷的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中央的时候呢，对面有一个大屏幕，我就看着总书记微笑着，真的那一刻呢，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4: 这份荣光源自37年的坚守。日复一日，古祥峰驾车穿行于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经历了从土路纵横到高架林立的城市变迁，也见证了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
5: 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呢，开的车是老式汽油车，那个马路呢都是土路，车道是两车道，现在四车道、六车道、八车道。过去刚工作的时候说那个大灯开开，你晚上都看不清楚，现在说你晚上不开自己的车灯就跟白天一样。我说这个巨变呢，所以那我作为一名全国民族团结模范，更好的去要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民族团结的故事。
4: 2007年3月，古祥峰调至70路富县，与大浦沟社区结下不解之缘。这个2004年因雅山棚户区改造成立的社区，共有108户居民，449人。社区初建，基础设施薄弱，唯一的自来水管频繁故障。古祥峰到岗一周后，管道再次断裂，居民取水困难。
5: 我算了一下，每次跑车呢，中间两头都有个十几分钟休息时间嘛。到了发车时间呢，把加好水的桶子和同事抬到车上，我再拉到社区去，挨家挨户送。陆陆续续吧，我给大家送了5年。老人呢，特别相信我，都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心里是感觉到特别的温暖。
4: 一句承诺，5年坚守，送水量从2-3户增加到每天70-80桶。居民们逐渐把他当成了自家人，并自发凑钱制作锦旗送给他。在社区，古祥峰不仅是司机，更是老人们的孩子，年轻人的引路人。2007年，他遇到想学驾驶却凑不齐学费的青年亚森江一鸣，主动帮助其凑齐学费， 并每月资助20元生活费，持续2年。
5: 我就跟雅士江说，我说你回家问问你爸爸你妈妈你们家有多少钱，他说钱不够呢，我说我来给你帮忙凑钱。到下午6点多的时候呢，雅士江非常高兴就跟我说钱凑够了。第二天我叫同事给我包了3个小时车，我带雅士江到公交机要去签表交钱体验。那第二天呢，中午的时候呢，技校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小伙子非常优秀，他已经录取了。
4: 雅森江上学期间，古祥峰持续资助，毕业后更手把手带他实习，传授技术，教导为人。如今亚森江早已成为一名优秀的公交驾驶员。
6: 没有古师傅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教我要善良，要助人，现在我也在车上帮助别人，把他的心意传递下去。
4: 社区里的上百名孩子也是古祥峰最深的牵挂，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名字和住址，常年坚持提前发车，确保无人迟到。每年儿童节，他都自费为孩子购买学习用品。
5: 人家干这好事啊，他是一种快乐和幸福。我每天把车开到社区，说一拐弯，就有一帮4、5岁的小孩一看车来了，举着指头边跑边喊。车停那了以后，这些娃娃在我跟前举着指头歪着头，他们跳着各种的舞，真的就说那个幸福和快乐感，你是用语言难表达的。
4: 一人之力终有限，众志成城爱无疆。2008年底，古祥峰发起成立爱心团队，得到公司书记支持，并率先加入。队伍从最初的15人逐步发展壮大，至今已有100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员。乌鲁木齐市民族团结爱心团队成员张红艳。
7: 古师傅的坚守呢，一直感动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了，5点20坐单位的交通车去上班，一天工作长达15个小时。一辈子省吃俭用，但一直做着公益事业，个人捐款高达12万多元。我跟着他一起做公益，心里感到特别的踏实，也无比的自豪。
4: 37年驾龄，13年坚守一条线路，日均工作15小时。个人捐款12万余元，帮助8名青年走上岗位，常年照顾社区老人。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古祥峰的车早已超越交通工具的范畴，成为流动的爱心驿站，团结的纽带和时代的见证。从发言台到分享会，从驾驶员到贴心人，从一人善举到众人同行，古祥峰用方向盘后的每一天生动诠释着奉献与团结的时代内涵。这份守候源自初心，这份情谊跨越民族。他以最朴实的行动温暖着10米车厢和边疆街巷，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车轮驶过的道路上绚烂绽放。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我的国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守候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1: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相信在假期里啊，不少朋友都会自驾出游，或者是到近郊游玩。出门在外，大家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零食饮品，而酸奶凭借着口感清爽、营养丰富，成为了家家户户出行清单里的必备好物。但是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相同的困惑：市面上的新疆酸奶品类繁多，浓稠的、原味的、风味的，五花八门，那到底该怎么选择酸奶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丽的录音。
12: 很多人呢，在购买奶制品的时候会注意其中的蛋白质含量。李主任，对于酸奶来说，蛋白质含量越高越好吗？
13: 我们的酸奶呢，它的原料来源呢是我们的奶制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的蛋白的含量呢，我们一般是在3%左右。那么现在呢，它有一些酸奶为了提高我们的蛋白的含量呢，加了一点呢乳清蛋白粉，可能会让蛋白的含量到了3.4-3.5%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对于整体的奶制品来说，3%-3.5%的这个蛋白含量就可以了，并不是再去追求它越高越好。那么这个呢，就符合我们这个奶制品它本身所拥有的蛋白质含量的一个量就可以了。
12: 在购买酸奶时，糖和脂肪的含量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13: 那么这个酸奶呢，它的脂肪含量我刚才说就跟蛋白的含量一样，它来自于我们的奶本身的蛋白和脂肪的含量。那么酸奶呢，经过了我们的乳酸菌的发酵呢，它的这个脂肪呢更容易消化 可吸收啊，所以酸奶是我们推荐的非常好的啊，给我们来优质蛋白质还有钙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所以在这个里面，它的脂肪含量呢啊，也无需呢去过于去考虑它，它也是奶制品中脂肪的含量就可以了啊。我们在这块呢，它的酸奶呢啊，这个当然如果有低脂的，也是可以去对于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人可以去选择的。那么一般来说它的脂肪含量还是在我们的啊奶制品的允许的一个范围内啊，那对大家来说呢也是按照我们每日的奶制品，就是这个奶和奶制品包含了酸奶300到500克的这么一个量呢啊，我们的脂肪含量呢也是在我们的允许范围内啊，也是一个健康范围啊，是可以来选择的。同时呢啊，我们的酸奶中啊，我们也知道奶制品中钙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啊，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至于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在酸奶中糖怎么来看待它哦？那么我们酸奶中本身的奶制品中的糖是乳糖啊，是乳糖。那么这个乳糖呢，它经过了乳酸菌的发酵呢啊，也是被一部分分解了。对于乳糖不耐的啊，喝了牛奶有乳糖不耐的人呢，选择酸奶就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呢，这个酸奶可能为了增加它的口感，都会在我们的酸奶中额外添加了一些糖啊，额外添加了一些糖。那么加的多的呢，我算了一下，每百克呢有加到了这个10克左右的糖了，额外加的糖，添加糖我们叫。所以像这一类呢，可能整个的如果喝到的量高的话，整个糖的摄入量就超出了我们的建议的添加糖的摄入量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呢这个当然没有糖尿病啊，没有不怕这个我们说这个肥胖啊超重啊等等的这些困扰的话，那你就选择啊我们现在的普通酸奶就好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上出现了我们无糖的酸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追求健康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这个产品的出现是非常好的。我本人呢，我就在每次就选择无糖的酸奶。其实这个无糖的酸奶最主要指的是没有添加额外添加白砂糖啊，没有额外添加糖的这个酸奶，那么它本身的乳糖还是存在的。我觉得如果更加想减少我们的添加糖的摄入呢，我们最好来选择无糖的酸奶，那么更健康啊，更吃得更好。
12: 很多人呢在选择酸奶的过程当中还会比较注意其中益生菌的含量，那这方面是益生菌越多越健康吗，李主任？
13: 那么作为我们的酸奶中最主要的乳酸菌啊，乳酸菌，那么它就是我们的酸奶中的主要菌，那么也叫我们也称为我们人体中的一个益生菌。现在的酸奶呢，它可能为了想这个让我们的肠道更健康呢，又加了一些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菌在里头。现在呢对于益生菌的这个大家对这个认识呢也是越来越多，也是越来越认可。我们的肠道呢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微生态环境，我们肠道呢经常大家呢有便秘呀腹泻呀

0: 增加我们机体的一些健康，来防治一些疾病呢，我们还是非常建议呢去喝我们有活性菌的这种啊这个乳酸菌的这个酸奶，还添加了一些啊我们的益生菌。那么这个呢添加量呢也是国家是有标准的，不是说越多越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还是呢从这个酸奶中就可以获取我们这个调整我们肠道的这些益生菌。那么可以通过呢我们的酸奶，每天呢我们的推荐呢其实酸奶也是250毫升包括还有奶制品加上一起呢是500毫升。所以250毫升的酸奶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当然如果你有肠道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或者需要更多的益生菌啊，我觉得最好能够咨询这个医生咨询相应的医生或者我们的营养医生这样子会吃得更健康一些，不是说越多越好还是每个人的情况呢是不一样的，要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处理。那么对我们常规的人群来说呢，我们每天一瓶酸奶呢，我觉得能够达到你肠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障。
1: 我们在购买酸奶的过程当中呢，都会看到在包装的底部都有一行小字儿，写着低温冷藏保存，风味会更佳。那低温的酸奶喝起来对我们更好吗，李主任？
0: 这种低温保存我们想的是要保持它的一个风味，因为当一定温度的时候，我们这里面的菌它会这个去活跃起来，去进一步的繁殖增殖，那可能会影响了我们酸奶的一些风味。当然现在我们很多的酸奶它也经过了一些处理能够使它的这个风味呢不变增加它的保质期，我们也叫灭活了这个把乳酸菌呢做了一个灭活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是灭活的，其实常温和低温呢区别是不大的。如果他说这里面的菌是活的，那么我们需要低温保存，而且需要在一定的这个保质期内呢把它喝了，那么它就更加能保存它的活菌和它的风味最主要是它的风味。所以说呢，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那我们还是建议呢在保质期内来服用我们的这些常规的一些酸奶它都给了大家的有保质期，这样子能保存它的风味和起到它一定的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呢，它酸奶就是我们的一种奶制品，可以用于补充我们的优质的蛋白质，补充我们的钙质，以及呢它有良好的这种益生菌，能够起到对我们的肠道的一个调节作用。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去放心的去选择。那么对于刚才我提到有乳糖不耐的呢，我们选择的酸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品。那么能够选择低糖的或者无糖的这样子呢都是可以来更健康的去服用我们的酸奶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新疆的一个相当于新疆的一个名片的这么一个奶制品。
1: 有的人认为呢，酸奶在任何时候都能喝，饿了来一杯能够增加饱腹感，吃撑了来一杯能够助消化，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营养学家都不推荐在饭后来喝酸奶呢？
0: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酸奶它就是一个奶制品，那么我们推荐的每天的奶制品呢牛奶加酸奶或者还有奶酪呢，我们推荐的是在300到500毫升。那么你把它作为在正餐，比如说我们早餐喝牛奶了，那么这个牛奶就是正餐的一个这个食物。那么如果像酸奶呢，我们通常建议在加餐，那么就是放在两餐中间，可以作为加餐来服用，实际上是更好的更好的。饿了，就像我们是讲的是两餐中间把它作为加餐，我们这是我们最推荐的，应该是最适合的一个方法。有的人如果觉得是空腹喝了可能不舒服，那你就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饭后过上一会儿把它喝了，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其实没有特别的一个去强调，还是根据个人的一个习惯。那我们的推荐呢，当然是在两餐中间为加餐。

0: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1: 那在您看来，和酸奶最佳搭配都有哪些呢？
0: 酸奶如果你作为加餐的话，我觉得来杯酸奶，再来一点水果，应该是非常配了。
1: 自驾出行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的首选，哪些零食是您建议在旅途当中来携带的，既能饱腹又营养健康？
0: 我觉得在这个自驾出游期间呀、我们携带的这个零食呢，我们的奶制品啊、酸奶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同时呢，还有我们新疆啊、这个非常多的这种牛肉干是吧？还有一些啊、如果觉得奶制品、酸奶不好带，我们还有一些奶酪啊、一些干制的奶酪也是非常能够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出行过程中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一个啊、这个增加我们的营养和饱腹的一个食物。在这个自驾出行的过程中呢，啊，也应该带一些啊，带一些水果，也作为我们的一个零食的补充，维生素的补充，也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啊，这个携带的一类零食了。那么其他的这种过度的一些甜的啦，啊，或者一些膨化食品呢，我们还是建议呢，尽量少的去啊服用食用。在这个假期期间呢，啊，我更希望大家啊能够这个健康出行，健康饮食，大家能够度过一个祥和、健康、快乐的一个假期。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新疆民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那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跟随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丽老师呢，跟随着他一起来了解了市面上的酸奶究竟该如何选择。那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也比较好奇，近两年干椰酸奶呢也深受大人和小朋友的喜欢，成为了奶制品的新晋网红。那网红吃法火爆的同时，很多朋友也充满了相关的疑问，干椰酸奶和普通酸奶营养差别大吗？那经常吃干椰酸奶会不会加重肠胃负担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到了是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研究所主任范明来为大家分享。
1: 是正常的啊，就是我们说就是奶疙瘩嘛，就咱们新疆人也比较熟悉啊，就是真正的就是干奶酪或者奶疙瘩，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些人里面加了一些添加剂，
2: 对，
1: 啊，甚至的话呢，出现一些这种固化和引起它美化的一些，包括真的有的里面就是放的滑石粉或者石膏。那这就不对了，是不是啊？那么因此我们觉得，如果你自己制作里边是安全的东西，做出来好看，哎，又比较时髦，大家都在那比 PK， 那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也可以啊。但是呢，新疆也好，内蒙也好，西藏也好，是有吃这个干奶酪的这个习惯的，啊，那这些干奶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就再硬，你看那个干奶酪再硬，我在大冬天我没有新鲜的酸奶的时候，我如果把这个牛奶煮开放凉，把这个酸奶疙瘩给它砸碎了扔进去，明天就是一碗或者一锅特别漂亮的酸奶，里面的菌是活的，啊，那这看上去干干的好像是石头一样的，其实里面的细菌是活的哦，那而且也是益生菌，那这种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吃这种就是特别干特别干的隔壁摊带过来的这种奶疙瘩，那现在好像没了，都比较柔软也比较新鲜，另外一个现在更多的人吃奶豆腐，是不是啊？还有吃甜奶酪的，没有人再吃那么硬的酸奶疙瘩了啊。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如果它确实就是用酸奶发酵来做成的酸奶疙瘩，多干都没问题，但如果它里面有这个添加剂啊，或者为了美化加了一些什么化学助剂啊，啊，这我们认为画蛇添足没有必要啊。
2: 但是在我们新疆，奶制资源太丰富优质了，我们市面上看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酸奶，
1: 对，
2: 怎么样去选到真正好的酸奶？
1: 对，在新疆啊，其实我们有权利也有可能消费最好的酸奶啊。所谓最好的酸奶呢，我们认为有三个特点啊，就第一，就是尽量的不要选购里边有什么赋形剂呀、什么增稠剂呀、或者是增加蛋白含量的什么明胶啊，这样的东西呢少放或者不放，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菌种要看里边有没有双歧杆菌啊，啊，或者我们说这种典型的对人有益的这种益生菌。那如果大家仅仅看到的是乳酸杆菌，或者说，什么干酪菌，那这些对人的意义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它有风味儿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买酸奶，你最好就是纯酸奶，不要往里加什么果粒儿啊，加上这些东西，是不是？甚至有的那个里边呢还加了些香精啊，就是我有吃起来像什么香蕉的酸奶，像什么。你这个草莓等等的，那其实香精是不应该吃的。那我们更提倡的是，你买来一个纯的好的这种酸奶，里边又有益生菌，它可能本来不是很好喝，因为糖也不加，那这种可能不是很好喝，但它是纯正的酸奶。那这个时候怎么让它变好喝，你得自己想想。比如说我家里有把大姆，哎，我弄点碎的核桃仁，哎，我弄点葡萄干，哎，我弄点这个什么新鲜的这个什么，草莓啊，或者是新鲜的这种蓝莓啊，哎，这不就蓝莓酸奶什么正常的，那新鲜的。我实在家里没那些东西，哎，我切一点这个甜瓜、西瓜的碎碎子放进去，或者苹果的碎碎子，它作为一个甜味的调节剂，但是不要放多，放多了以后那就不是好酸奶了， 你就成了吃苹果还是吃草莓。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想相信大家慢慢有一个鉴赏能力啊。那么现在的大部分的酸奶里边加了大量的增稠剂和这个甜味剂，甚至加糖，还有的加这种香精。那么我们希望把它变大家辨识度高一点，变清楚以后，哪怕多掏那么1-2块钱，你也应该买一个真正的啊，好的，零添加的，而且是怎么样呢，就是它本来的酸奶的面目，调味的权利放到自己手上。就是我愿意加坚果我加坚果，我愿意加干果加干果，愿意加鲜果就加鲜果，对吧？那我也可以吃什么也不加的，这样可能对肠道微生态、对血糖的调节和我们的这个消化吸收都有好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啊。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避暑纳凉吃的东西总是少不了冷热刺激。那牙齿的适宜温度您知道吗？夏季常见的口腔疾病又有哪些呢？得了牙周病该怎么治疗？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牙周黏膜科主任医师刘华来为您科普。
1: 刘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刘主任再次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去您那儿就诊的这个患者特别多啊，那哪些类型的这个口腔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呢？
2: 一般呢，我们常见的比如说一些口腔溃疡，牙痛相关的一些疾病，还有牙周病，还有一些智齿冠周炎等这些疾病。
1: 那为了这个消暑降温，大家经常会喝一些这个冷饮呀，包括吃一些刚从这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西瓜呀、水果呀等等。有的人这个牙齿就特别敏感，一碰到这样冰的食物，牙根就觉得特别难受。甚至我们还有听众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有的时候吹到冷风啊，或者刷牙呀，吃一些酸的食物，牙齿也都会出现特别不舒服的症状，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那么这个一般呢，我们这个牙齿呢有一定的这个适宜的温度，一般在就是10到50度。那么低于或者是高于这个温度呢，我们的牙齿都会感到这个冷热敏感不舒服。
1: 那刘主任来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为什么这个牙齿会出现敏感的情况呢？
2: 那么我们牙齿敏感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个病因。那么我们一般牙齿敏感呢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因为龋坏或者是刷牙方法不当，或者是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磨耗导致了这个牙冠的这个牙釉质呢保护层缺损，引起的这个牙齿的敏感。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牙周炎导致的这个牙龈的退缩，牙根面暴露引起的敏感。
1: 已经出现这个牙齿敏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症状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2: 那么如果是我们这个牙釉质保护层破坏引起的这个牙齿敏感，那么我们要去医院进行检查并进行治疗啊，并且要学习正确的这个刷牙的方法。那么如果是牙根面暴露引起的牙齿敏感，可以用一些脱敏牙膏把它涂在这个敏感的部位，用手指轻轻的去局部按摩，也可以在刷牙的时候用更轻柔的力量在局部更刷更长的时间。那么以上方法呢，我们坚持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敏感症状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就需要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呢去进行检查，寻求医生的帮助。那么医生呢可能会给你选择一些使用一些含氟的牙膏或者是一些抗敏制剂。
1: 那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当中，如果说您也是这个牙齿特别敏感，可以试一试刘主任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方法。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像夏天常吃一些这个忽冷忽热的食物啊，有的时候这个是烫火锅就着冰的这个冷饮，那么这会对牙齿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我们强烈的这种冷热刺激呢，可以使我们这个牙齿的敏感加重，较重的一些龋齿呢发生疼痛，比如说一些慢性的牙髓炎症呢可以发生急性的发作，如果呢不及时治疗呢，就可能引起这个牙髓病啊、根尖周病等一系列的并发症。
1: 那一到夏天呢，口腔就容易亮起红灯，那您是否也是被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出血发炎等症状困扰呢？夏季口腔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继续邀请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牙周黏膜科主任医师刘华为您科普。刘主任，为什么到了这个夏季牙周炎会相对比较高发？这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2: 夏季的高温呢容易使这个人们呢就是这个食欲不振，因为高温呢可能睡眠也不好，导致了我们这个身体的抵抗力下降，从而呢使我们这个原先已经有患有的这种牙周病的加重，比如说表现出来这牙龈的反复肿痛啊，牙齿咀嚼无力啊，这些症状都说明你可能已经有这个牙周病了，就要及时去就医。
1: 那出现哪些这个症状我们要警惕这个牙周病，以及导致牙周病的原因都有哪些？
2: 一般呢，比如说出现这个刷牙出血，就是有一些患者刷牙的时候出血，觉得是自己用力过大，或者是不刷呢，就觉得轻轻刷的话，这样呢，食物，残渣呢会越沉积越多，炎症呢就会加重。一般呢，正常的话，牙龈是用适度力量刷牙呢，是不会造成出血的。还有呢，就这种牙龈的反复肿痛，有些患者觉得我吃消炎药就没事了。但是反复的牙龈肿痛说明你的牙周一定是出了问题的。还有这种口腔异味，一般呢我们口腔异味大部分来自要不就是胃肠疾病，要不就是牙周病，所以要进行排除。 还有就出现一些牙龈的退缩、牙缝增大，这些都说明，哎，你的牙周组织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病变。比如说一些人，哎，洗完牙以后觉得，哎，我这个牙龈，这个缝隙间隙增大了，牙龈也退缩了，特别敏感，这都说明其实你本身也已经患有了这种牙周病。还有一种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前期的症状都不管，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那么这个牙齿就会松动，最终导致的脱落。
1: 嗯，
2: 那么导致牙周病呢，它主要有一些病因，分为我们这个局部因素和全身因素。那么局部因素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牙菌斑，因为我们口腔里是有很多细菌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环境，而这些细菌呢，每时每刻都不断沉积在我们这个牙面上，12小时如果不刷牙，就会形成这个牙菌斑。如果牙菌斑没有及时去清除，就会被我们这个唾液中的钙离子钙化，加上我们每天吃的食物中呢，也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食物残渣进行清除，为这个牙菌斑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所以它就不断的沉积，3到6个月就形成结石了。那因为结石比较坚硬，所以你刷牙是刷不掉的，只能通过一些机械的方法呢才能去掉。就我们平时建议，老百姓呢定期半年到1年进行洗牙。那么其次呢，还有一些因素呢，包括一些解剖因素，有些人这个牙齿的发育的不良，比如说牙齿这个排列不齐、错位，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修复体，还有不良的正畸、创伤性颌、食物堪塞、不良的口腔习惯等。那么全身因素呢，包括一些遗传因素，比如说一些易感人群，比如说我们这些侵袭性牙周炎的患者呢，容易发生在年轻人，还有性激素，青少年或者是这个孕程期呢，容易使原有的这个牙周病的加重，还有吸烟相关的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早产、低体重儿等，还有骨质疏松、肥胖、精神压力，这些全身因素呢，都会促进我们这个牙周病的发生。
1: 嗯，看到刘主任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看到米勒的留言说，刘主任您好，我现在呢是一位孕妈妈，在怀孕早期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一个是现在孕早期是否能够去洗牙，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也是有这个牙周病，之前做过诊断，但是呢症状不明显，现在刷牙也不出血，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疼痛感，我现在还能做治疗吗？
2: 如果是孕早期，我们是建议怀孕期呢，最佳的这个治疗的时间段是在孕四个月到孕7个月，这个期间是可以做一些牙周的基础的治疗的。如果您现在要是觉得这个牙龈有出血啊，正常的话啊，我们可以建议用一些漱口液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牙膏进行刷牙来，控制这个牙龈的炎症。我们一般是建议在怀孕前期呢，都应该就怀孕前呢，都应该进行一个全面的牙周的检查、口腔的检查，并且把这些疾病呢都进行一些治疗，然后控制住，这样在孕期的过程中呢，它不会加重。
1: 他还有咨询到说，现在这个阶段能不能洗牙？
2: 如果是口腔卫生还可以的话，一般是可以洗牙的。应该是影响不大。
1: 这是给米勒这位朋友解答的问题咨询，大家有这个口腔健康的方面的这个相关的问题的话，欢迎各位实时走进节目来进行互动。热线呢，您可以拨通9605111转1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 XJ961961，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收到。刚才呢，刘主任跟大家科普了牙周病的一些这个症状，以及导致牙周病的一些因素。那么牙周病是不是还与这个心血管病等一些其他的全身性的疾病是相互影响的？
2: 对的，我们这个牙周疾病呢，不仅可以危害我们牙周健康、口腔健康，也可以影响我们全身健康，与我们这个全身的一些系统性疾病呢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牙周组织呢，作为口腔的一部分，可以发生各种疾病，比如急性或和这个慢性的非特殊性的感染性炎症，某些特殊的感染、创伤、畸形、肿瘤，还有一些不少的全身性疾病和发生在口腔黏膜的疾病也可以发生在牙龈上。那么从这个牙周医学的视角去看呢，我们这个牙周组织呢就像人体的一面镜子， 大量的这个研究表明呢，牙周炎的发生发展呢与我们这些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相关性，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呼吸系统性疾病，早产体皮肿啊、骨质疏松、肥胖等。
1: 这都是有着相关的这个关联的啊。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刘主任您好，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刷牙，每天早晚都刷一次，而且呢是经常使用牙线，饮食也相对比较健康，但我还是在今年确诊得了这个牙周病，我有点想不通是为什么。
2: 那我们影响这个牙周健康的因素呢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可能是刷牙方法不到位，不正确，我们最常见那个建议呢是用这个巴氏刷牙法。我们牙结石呢就是最早沉积在的是这个牙齿和这个牙龈交界的位置，所以最主要的刷的位置呢就是这个牙齿和牙龈交界的位置上。第二个呢是就因为有些人呢他这个牙齿拥挤有一些隐蔽的部位呢没有刷到位，比如说他这牙齿拥挤排列不齐不好刷，在正确刷牙的同时呢可以用一些这个牙线，还可以还有一些呢就是已经发生牙周炎的患者呢因为牙缝的增大，这个刷牙的同时呢正确刷牙的同时呢还可以辅助一些间隙刷冲牙器来进行对这个牙间隙的清理。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提示大家尽可能编辑较为完整的信息，描述清楚您现在的这个症状啊。如果说文字觉得编起来有点费劲儿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转1号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权威专家，来自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牙周黏膜科，是牙周黏膜科的主任医师刘华。那么刘主任呢，特别擅长牙周病与黏膜病的这个诊治，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走进节目热线和微信公众平台呢，都是为大家进行开通的。其实这近两年有我们的微信后台也经常有这个朋友咨询有关于牙周病的这个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牙周病似乎发病率在这个一个上升的状态啊。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牙周病已经确诊了，现在临床上是怎么治疗的呢，刘主任？
2: 那么我们牙周病呢是一个常见病，它也是慢性感染性反复发作的一种疾病，这就决定了牙周病的治疗呢是一个长期的、定期的，并且需要终身治疗的一个疾病。那么规范化的这个牙周疾病的治疗呢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这个牙周基础治疗，就比如说老百姓常来看到就是说洗牙只是牙周基础治疗的一部分，后期呢可能需要一些就是说龈上洁治啊、龈下刮治啊这种的，还要去除一些局部因素，拔除一些不能保留的牙齿，还有一些咬合调整啊和这个药物辅助治疗，还比如说一些全身系统性疾病的控制，比如说戒烟呀、控制血糖等。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经过这个手术阶段，经过这个牙周基础治疗以后呢，如果说对这个牙周情况呢还要进行再次的评估，对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患牙呢可以进一些再生性的手术或者是切除性的手术，进一步的进行控制炎症，恢复这个牙齿组织正常的一个形态和功能。那么在牙周这个疾病控制稳定以后呢，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比如说镶牙、种牙或者是正畸，比如说一些缺失牙要进行修复，要进行种植，比如说牙齿拥挤，或者是因为牙周病导致的这个牙齿的这个错颌畸形，都可以进行在这个阶段以后呢进行治疗。那么第四个阶段呢，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可能也是患者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牙周病的这个支持治疗，也就是定期的牙周维护治疗。不是说我们做完牙周治疗基础治疗以后就万事大吉，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因为我们要知道它是牙周病，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我们每天吃东西都有食物残渣沉积，如果您维护的好呢，可能你把这个就是定期复查的时间可以缩短延长，比如说1年1年半来看一下。但是有些人刷牙就非常不好，不能自我控制这个很好的控制菌斑，那么可能就建议可能3到6个月就要来复查一下。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啊，您发送到的这个信息呢我们都能够收得到，稍后的时间刘主任也会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那么现在的这个电子诊断的这个系统是怎么样帮助医生来进行一个精细化治疗的呢？
2: 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用的这个电子探针， 它呢就是一种就是说在医生的自己的操作下呢，可以自动的测量这个患者的牙周带的深度、附着水平、附着龈宽度，并记录全口牙周牙裂的情况、牙齿松动程度、牙龈出血与化脓啊，还有根分叉的病变，还有菌斑的分布，这样子记录下来以后，可以直接反映这个牙周疾病的严重程度，患者也能一目了然的看到。那么由于它这个操作比较方便，效率高呢，这个检查呢也能减少误差，尤其是患者呢感受度、疼痛程度要低，所以患者容易接受这个良好的接受它，所以测量的结果呢还可以重复性强。
1: 说到这个牙齿治疗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的痛苦啊。刘主任，实际上是不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舒适化诊疗的一个时代了？
2: 哎，对，就是，因为为了减少，就是因为，减少患者在这个治疗，尤其是牙周治疗过程中这个疼痛的不适呢，提高患者的这个就医感受呢，我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个牙周微创和舒适化治疗的这个推进，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引进了这个 Vector 牙周无痛治疗仪。2012年的时候呢，我也引进了这个激光治疗，应用于这个牙周基础治疗和重视体周围病的治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也引进了刚才说的这个牙周的电磁探针。2014年，我们同时也开展了在全疆内开展了这个笑气下镇静下的一个牙周基础治疗。2017年呢，我们也引进了一些这个DMS 喷砂系统，进行牙周定期的牙周维护治疗。2020年，我们医院呢也是又引进了这个高频电刀的这种激光治疗呢，用于牙周病的治疗。那么今年10月份呢，我们也引进了牙周内窥镜和显微镜，还有这个又引进了两台这个耳激光和半导体激光，这就意味着我们就开启了这个江内这个牙周微创治疗的这个时代。
1: 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手段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有更加舒适化的体验，所以大家也不要害怕这个看牙的过程特别痛苦而延误了这个治疗的时间啊。我们当早期发现的时候，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看到张先生的留言说，刘主任，我今年52岁了，牙龈红肿一两个星期了，天天是吃不下也睡不好，应该怎么办？
2: 这个呢，我们牙龈红肿呢，我们要先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平时呢，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这个喝冷热水疼痛的症状，晚上睡觉疼不疼，平时刷牙出不出血，有没有这个牙龈的反复肿痛，还是一直这个牙龈的疼，还有这个咬物疼不疼，这个呢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必要的时候呢拍个片子，明确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再做一些相应的治疗。
1: 这还是建议张先生早点去治疗啊，现在这吃不下睡不好已经一两个星期了，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这不仅牙齿不会好，反而可能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这个身体的不适。看到黎露的留言说，我是口腔溃疡，但是发作的特别频繁，长好了没过多久又长出来了，反反复复特别的痛苦，刘主任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2: 这个口腔溃疡如果是频繁的发作，我们称为是个复发性的口腔溃疡。它的病因呢比较复杂，一般是与这个免疫功能、遗传因素、全身系统性疾病、感染还有环境因素等有关。在免疫系统里面，可能跟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紊乱，还有这个女性的月经周期、雌激素水平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全身系统性疾病呢，包括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还有感染性的因素，包括一些单纯疱疹病毒、幽门螺旋杆菌、乳头状病毒等，还有环境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高强度的这个工作压力，还有精神紧张、情绪波动、睡眠不佳、少吃蔬菜水果等导致的维生素缺乏。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来进行检查，可能要排除一些系统性的疾病，看有没有免疫功能的问题，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个免疫治疗进行调节。
1: 可能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治疗上面会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像这个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啊，每次发作的时候就买一些这个可以贴的一些药物，暂时性的这个确实是缓解了，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又复发了，治标不治本。如果说真的是发作的特别频繁，还是像建议啊，刚才刘主任说的，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从而对症的治疗。刚才您也有跟我们聊到，这个口腔是细菌高度聚集的区域，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有效的去防控牙周病呢？
2: 那么我们牙周病呢是一个常见的疾病，如果因为这个发现晚或者是不重视而延误的治疗呢，往往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牙齿的松动甚至脱落。那么我们这个如何预防牙周病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呢，主要是增强个人的牙周病的这个预防的意识，日常呢患者的自我菌斑的控制呢是预防牙周病发生和防止它反复发作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倡导的是正确有效的刷牙，配合一些使用牙线、间隙刷或是冲牙器等机械的方法去去除菌斑，使我们这个牙周支持组织呢免受这个破坏。第二呢，是提高我们这个机体的防御能力，适当进行这个体育锻炼，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劳逸结合，保持这个良好的心情。第三呢，是注意饮食均衡，粗纤维食物呢有利于我们这个牙面的清洁。第四呢，是清除促进这个牙周疾病发生的因素，局部因素呢包括改善食物看塞，纠正磨牙症和呼吸等不良习惯，纠正这个撮合畸形等。全身因素呢包括这个控制血糖、戒烟等。第五呢，就是定期口腔的这个检查，进行专业的牙周维护，建议呢每半年到一年呢进行牙周检查和洁牙。
0: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琪，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北京晴，35度到20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阁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 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 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0: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老挝人阁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将于6月2号到6号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3: 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现在都是搞比较中冬天，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天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
4: 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5: 在湖北襄阳香洲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
4: 习近平总书记面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茶推进下拨下管工作。 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